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19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全国首个太阳能板回收计划，向每块新售出的太阳能板征收14元环保回收费，引起再生能源业界强烈反弹。业界指出，新收费比大型电视机的回收费高出5倍，若占一般太阳能板售价一成，将增加住宅安装成本约200元。业界批评收费过高，可能削弱亚省作为加拿大再生能源投资重镇的竞争力。负责管理计划的亚省回收管理局 ARMA 表示，太阳能板平均寿命约25年，现时收费是为未来建立本地回收设施作准备，避免大量退役太阳能板最终送往堆填区。加拿大再生能源协会则认为，亚省近年已因政策变动影响再生能源发展，如今再增加额外成本，恐向投资者发出负面信号。省环境厅表示，正检视业界意见，稍后将公布更多消息。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团体正式展开宣传活动，约35名支持者今日在卡加利举行集会，启动名为让亚省自决 Let Alberta Decide 的运动。发起人表示，将透过数据和事实说服选民，强调亚省拥有充足劳动力、财政实力以及能源和农业资源，有能力独立发展，其中包括知名分离派倡议者 Keith Wilson。 亚省省长达斯文早前宣布，亚省居民将于10月19号投票决定是否启动程序，就亚省脱离加拿大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公投。大斯文表示，已经有数十万亚省居民表达对分离议题的关注，应有机会发声。不过反对者批评大斯文为迎合党内强硬分离派而冒险推动相关议题。卡加利 Victoria Park 商业促进区 BIA 委托发表的独立研究指出，若轻铁绿线采用省府建议原市中心邦莱区第十大道兴建高架路段，将属全球前所未见的设计。研究由运输专家 William Klumper 后话撰写，比较温哥华、东京和曼谷等地高架路案例后发现，相关走廊宽度一般介乎30至45米，而卡加利第十大道路段只有约20米，因此难以预测对商业和社区的长远影响。报告未有明确支持高架或地底方案，但指出高架路段施工期间可能对商户造成重大冲击，并建议进行独立城市设计评估。亚省政府早前要求轻铁绿线市中心段改为高架设计，认为可节省约11元工程成本，并保留15亿3000万元省府拨款。运输和经济走廊厅长 Devin Jason 重申，地底隧道方案不在考虑之列，但愿意讨论路线细致调整。卡加利东北区 Lesser B. Pearson 高中昨日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一度封锁校园，并于事后拘捕一名17岁男青年，落案控告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表示，事发在中午约12点，疑犯持刀在校内破坏财物，威胁师生，并企图刺伤一名学生。警员接报后几分钟内赶到现场，进入校园将疑犯拘捕。

0: 55,000人。不过亚省过去一年录得超过47,000名净迁入人口，其中约28,000人来自其他省份，连续15个季度录得人口净流入。来自卑斯省、安省、沙省和缅省的居民是迁往亚省的主要来源。统计显示，卡加利仍是人口增长核心地区，过去5年卡加利人口增长接近20%，目前市内人口已超过160万。亚省富木银行金融首席经济师 Mark Parsons 表示，除了房屋相对可负担外，亚省就业市场强劲亦是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不过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指出，人口增长带来基建、住房和公共服务压力，政府必须做好长远规划，确保城市有足够资源应付持续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运输联线表示，昨日迎来了2020年初以来的最高客流量。梁俊荣报道。
5: 国家队昨晚在卑斯体育馆以6-0大胜卡塔尔，取得世界杯的首场胜仗，同时亦是卑斯体育馆主办的7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运输联线就表示，昨晚迎来2020年初以来最高的客流量，达到136万人次，出游次数大约是849,100人次，同一般的星期四相比，客流量增加了18%。不同的交通工具方面，昨日客流量增长最多的是海上巴士，有26,600人次，比平常高 66.1%。架空列车就有561,700人次，比平时高 25%。而巴士是最高客流量的交通工具，有769,600人次，但增幅只有 7.7%。反而西岸快车的客流量下降 19.3%， 只有6800人次的客流量。整个大温地区的公共交通客流量激增，除了温市中心和连接 PNE 球迷区的架空列车站之外，最高客流量是加拿大线的 Beachport 站，有13100人乘车，比平时高 37.1%。 第二是千禧线 Brentwood 市中心站，有9400人乘车，比平时高 34.6%。 第三个是加拿大线 Oakridge 41 Avenue 站，有8700人次乘车，比平时高 30.5%。 另外，千禧线位于高贵林的总站 Lafarge Lake Douglas 以及位于满地堡的 Inness Center 站，分别只有2800人次以及2600人次客流量，但因为增幅分别有 25.9% 和 27.8%，同样跻身10个客流量增幅最大的架空列车站排行榜。运联就表示，数理多个架空列车站和温哥华国际机场站的客流量都大幅增加，后者有 23.6% 增长，认为是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仍然源源不绝地涌入温哥华去观看世界杯的比赛。卑斯体育馆是一场主办世界杯的赛事，在后日星期日的黄昏6点开赛，由新西兰对埃及，而国家队就会在6月24号下星期三的中午12点在同一场地迎战瑞士，争取以小组首名首次出线淘汰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4: 温哥华市府提醒居民和游客要小心假冒停车场收费的诈骗短信。再由梁俊荣报道。
5: 温哥华市府表示，近期收到多宗的报告，事主收到短信声称有逾期停车的告票，并要求立即付款。市府强调不会透过短信或者社交媒体通知个别人士的停车罚款，所以以上的短信都是假冒，市府只会直接邮寄告票或者通知。市府提醒，如果你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勿点击短信当中的任何连结，亦请勿提供个人资讯、付款资讯和信用卡资讯。 请立即向你的电信商举报相关短信，然后将它删除。如果希望了解市府有没有

0: 需要向你收费，请直接浏览市府的官方网站或者直接致电给市府。市府又表示，部分街边泊车的咪标和缴费机上疑似被骗徒贴有诈骗二维码的贴纸，扫描这些二维码之后，使用者可能会被引导至到虚假的支付网站，这些网站会模仿 PayPal 风等的合法服务。市府再度提醒民众，当局不会用二维码给民众支付停车费用，请勿扫描任何停车咪标或者缴费机上可疑的二维码，并且透过 FAN311 举报，以免市府移除相关二维码。市府强调会继续监察已经通报的诈骗案件，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采取措施降低公众风险。如果需要了解如何识别、避免或者举报诈骗，请浏览加拿大反诈骗中心或者网络安全网站。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被诈骗，请立即联络你的金融机构，并且向警方报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联邦就业与家庭部长海道表示，渥太华将会在两年入面向各个省区追加额外54亿元的拨款，用于全国每日10元的托儿项目。黄亮恩报道。
2: 就业与家庭部长海道今日表示，渥太华将会在两年内向各省区追加额外54亿元拨款，用于全国每日10元日托项目。海道表示，在面对不断上涨的成本和需求之际，很多省份正是努力降低日托费用、增加名额和招聘和留住足够的幼教工作者，但部分省份目前需要应对营运成本等方面的问题。
3: Some provinces are struggling with operational costs. Some provinces are struggling with the physical creation of new child care spots, whether alone or in partnership with other providers. And of course, some provinces are struggling in terms of, you know, opening up new spots for families on waiting lists.
2: 海道话，渥太华已经听到各省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资金的呼声，因此渥太华追加拨款，以帮助各省应对额外的成本压力，而各省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使用相关资金。海道又表示，政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投入580亿用于提供可负担儿童保育服务。虽然好多省份已经将托儿费用降到平均每日10蚊，但目前仍然有5个省区尚未跟进。加新社报道，但是在安省，托儿费用就达到平均每日19蚊，即是每年需要额外20亿元资金才可以将费用降到平均每日10蚊水平。有倡导组织早前就对联邦政府在春季经济更新报告入面未有提及任何儿童保育方面的新投资感到失望，强调本国一众母亲若果被迫退出劳动市场或者大幅减少工作时间，将会压抑经济发展并损害国民的收入保障。对此，海道就表示，联邦政府理解到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因此新资金正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取得的进展包含在降低费用和增加名额等方面的工作不会前功尽废。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联邦政府考虑将申请庇护程序现代化，即日起展开30日的公众咨询。周浩辉报道。
4: 联邦政府宣布打算修改法例，将申请庇护的程序现代化，并且设定明确的时限，预计今年底正式实施，即日起展开30日的咨询期。移民部表示，新措施要求申请人60日之内提交完整文件，有需要的话可以申请延长30日，但是只可以延长一次。另外，政府在个案交给移民及难民局聆讯之前，必须首先完成保安和刑事记录审查，确保聆讯如期举行，减少延误。新法规亦都是支持合资格申请人更早获得发出工作签证，令他们等候审批期间可以投入劳工市场。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强调，这个改革可以协助真正需要保护的人尽快得到身份，同时都能够对不符合资格的个案作出更快的裁决。据联邦政府的数据，今年1月至4月申请庇护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 42%， 如果同2024年同期相比，跌幅更加达到 63%。
1: 伦敦以北有火车相撞，当局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郑浩景报道。
5: 英国两列火

0: 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是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头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且向伤者表示关切。
1: 以军在停火协议之后仍然空袭黎巴嫩，再由郑浩景报道。
0: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与新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会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完成改善工程。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新鲜永达加味走地鸡，每磅5.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冻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大统华葡挞8.57两盒，培茶牛奶吐司8.5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金巴乘客可以在闸机以电子方式购票。郑浩景报道。
0: 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和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
1: 香港保安局为反修例事件入面被捕而未被检控的人士推出特别的更新项目，参与之后可以获发终止调查信。陈贞仪报道。
5: 香港保安局针对反修例事件中大批未被检控的被捕人士低调推行特别的更新项目，并且以终止案件调查作为签署爱国承诺书的交换条件。有反修例被捕青年接受独立媒体访问时透露，今年年初突然接到警察总部电话，邀请他参加由香港青年协会筹办的升学就业活动。该名青年在今年四月出席一场歌手张敬轩的分享会，在出于好奇到场之后，被现场导师要求签署承诺奉公守法、关爱国

0: 家的新征程约章，并获告知签署之后警方将不会再追究以往责任。该青年在一个半月后收到警务处发出的终止案件调查信件，但信中强调是基于现时掌握证据而终止，而非终止调查。受访青年直言，这项政治表态程序感觉更加似是强迫他们投降认输，而且终止意志反映警方随时可以重新翻查旧账，心理压力并未完全消除。
1: 今日是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比赛，在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感受节日气氛。林汉山报道。
2: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3: 未睇過爬龍舟啊，咁同埋上翻幼稚園嗰陣時咧，都有自己體驗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帶佢嚟睇下真嘅龍舟咁樣咯。佢有拍手咯，因為啱先佢哋有啲觀眾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樣咯。
2: 有攝影愛好者就專程嚟捕捉龍舟健兒嘅風采。
4: 香港仔咧呢、這個位咧，同個龍舟咧距離近啲，有時可以觸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樣爬嗰下咯，即係我哋要用啲慢快門啊，去觸摸佢嗰啲動感咯。
2: 香港仔全日舉行33場龍舟賽，有49隊，大約1700名健兒參與。賽事都設有扮野大賽，參加者著住哪吒、龍蝦、鹹魚、水果等嘅裝束爬龍舟。
5: 我哋南區啊嘛，我哋漁網就係最重要嘅一部分，係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裝扮成屬於我哋南區特色嘅一樣嘢，同時間亦都希望宣揚環保嘅信息，係啊，大家愛護海洋。
6: 今日咧，我就係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熱咯，但係咧好值得噶。
2: 赤柱亦都舉行國際龍舟錦標賽，全日40幾場比賽，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隊伍參與。東澳滑雪金牌得主谷愛玲擔任活動大使，佢話香港嘅龍舟活動結合咗多項元素於一身。
7: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it's a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2: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说，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更重要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捉紧机遇。陈乐谦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年，他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9: 我上任的时候，我记得是大约是-3.7% 的负增长的，上年是正-3.5%， 所以来回是有差不多7%的对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们看到数字啦，上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大约到5.9%啦，公屋整体的轮候时间减了，咁當然啦，係配合咗解約公屋啦。但係而家綜合嘅輪候時間咧，由我上任嘅6.1年咧，下降到4.7年。咁即係話大約係減咗1.5年嘅。我覺得呢個成績，希望幫到市民。
8: 李家超話：政府亦都解決咗幾個累積多年嘅問題，包括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長遠令到市民受惠。對於市民喺經濟轉型期間體感温度不一，政府怎样协助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政府除了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
9: 任何经济活动都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極都未入三甲的，所以大環境政府負責的，但是自強呢可能都是要靠每一

0: 即係每一個行業經營者。但我對香港嘅經營者好有信心嘅，香港一向咧都唔怕風浪嘅，都係自強不息嘅。咁喺呢方面咧，我會相信不斷不斷整個餅大咗，再加埋個人嘅一個努力咧，我哋一定會係每一個領域都最終係受惠。
1: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間最大轉變在於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為真正實踐一國兩制嘅內涵。
0: 嗰陣時我哋好多時間就花喺一啲爭拗，花喺一啲政治上嘅立場問題。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經回復翻一國兩制設定嘅我哋一個政治環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貫注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呢個係最大轉變。
1: 佢又話：香港要認知機遇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捉緊機遇。出年係香港回歸30周年。李家超話：政府已經成立特別委員會，統籌部署慶祝同優惠活動，亦會就香港首份5年規劃作宣傳推廣。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被問到會否連任嘅時候，表示言之尚早，佢會聚精會神做好未來一年工作，推出好嘅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另外，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嘅工作進度同預期一致，佢認為要透過一個公平、公正嘅方法追究責任。黃貝文報導。
3: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0: 今届政府还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好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我又好，我的同事又好啦，如果获得认同，当然是一个鼓励啦。但这个不是表示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要继续努力。我的宗旨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9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0: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们的處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佢有一個相稱性嘅，去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
3: 李家超又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0: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的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然其来，就等于我们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是吧？我们打开个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3: 他又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会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强调要有安全的环境才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能指出哪一个贫穷需要什么，同埋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黄海怡报道。
4: 当局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只达成所有关键绩效指标，同时

0: 话唔会再定义何谓贫穷，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精准扶贫系织更加密嘅网，提供协助，例如由关爱队探访独居长者再帮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唔再以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未能够找出边个穷需要乜嘢帮助，因此改为精准扶贫。
1: 贫穷线呢，我哋都多次都有强调，佢最大嘅唔好的地方呢，就其实佢话唔到俾你听边个穷佢需要乜嘢，你点样可以帮到佢。另外呢，由于我哋都进入一个都好高龄化嘅社会，咁但其实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系话收入嘛，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所以我哋就要改一个方法，我哋叫精准扶贫啦。
0: 孙玉涵提到，新嘅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点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嘅细节，更好运用资源。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陈晓庆报道。
3: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日开会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又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委员梁子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下出租的居屋单位租金应该较私楼单位为低，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亦都可以令部分已退休并返回内地养老的居屋业主在租务市场释放单位。但他提醒，业主出租单位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交税。
4: 业主的话，其实他出租单位都要计他物业税的，所以呢啲業主都需要喺平税期間咧，佢哋都要識得點樣去申報佢哋啲開支啦，咁先要令到佢哋交嗰個税款唔會太高啦。呢個都要留意嘅。
3: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喺同一節目話：白表申請人嘅入息同資產上限都較綠表人士高，相信計劃擴展後，單位能夠成功出租嘅機會增加。對於收取出租准許費後，會唔會令單位租金上升，對白表申請人欠缺吸引力，招国伟认为业主会识得衡量。
4: 我相信如果要出租啲单位嘅话咧，咁一定唔会用到个市价去租。如果系嘅话，其实大家都会选择，譬如就算你话我同一个价钱，我唔一定拣选呢啲未保价嘅单位去租。所以我相信嗰个业主一定要有个比市价低啲嘅租金，先能够出租到个单位。
3: 两人都认为计划九月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天气报告。
9: 各位晚安，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吹近每小时28公里嘅东南风，最低降至11度。 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

0: 听日星期六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8度。展望星期一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8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客席评论员是有 Jason 谭子纯的。我们讲一下卑斯省最新的政坛的情况。卑斯保守党就是选出党魁 Caroline Finley， 冯杰尼就是获胜的。但是同时都要看到怎样就是挽回就是卑斯或省民对于就是保守党一些支持度。其实他有不少的进步空间，还有一些在政纲方面的确定啦，可能会说服到一啲叫游离分子啊。Jason 啊，你觉得现在保守党嘅状况点样挑战到新民主党？佢哋有冇机会咧？
3: 嗱，其实今次换咗一个新任嘅保守党领袖冯杰尼啦，其实佢有一个佢好重大嘅优势，就系佢立场鲜明，非常极右啦。呢个系一定会得到极右嘅选民嘅支持啦。咁之前嘅前任嘅保守党党领啊罗士德咧，因为佢唔系一个极右嘅政客啦，咁所以佢变相佢冇咗极右支持者，咁就黯然要退下来啦。咁但系今次嚟讲咧，冯杰尼嘅上台咧，一嚟一定会有一班极右派支持者去好支持佢，同埋咧亦都系会帮佢去将佢打算做嘅嘢会托到去省政府里面嘅。咁但最大嘅挑战呢，就係话点样去可以阻止新民主党，即係有咩政策，有啲咩可以攻击到省新民主党，令到佢哋可以断佢哋十年嘅執政，這个就係最大嘅挑战啦。
2: 现任省长尹大伟呢，其实都面对不少嘅挑战，包括原住民土地啦，同埋呢就係同亚省以及呢联邦政府去争取呢个嘅全国优先项目方面呢，都有好多嘅争拗。再加上呢一个Finley呢就係上任啊，可以话系呢要准备下一届嘅省选呢，都有好多嘅头痛嘅地方。今日呢我同阿 Jason 从不同嘅角度去了解呢一件嘅事㗎，转头继续试试对你碰。
1: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客席评论员 Jason 谭子纯，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最近咧卑斯省咧有一啲嘅新嘅政治嘅新闻啦，咁亦都牵涉到咧可能对于亚省有乜嘢现实意义咧，亦都睇翻咧就系整个叫做生产力以及咧就系省与省之间嘅贸易壁垒啊，会唔会有一啲嘅突破咧？点解咁讲咧？因为最近呢就是卑斯的保守党呢就是选出新的党令的。这一位叫 Caroline Finley 呢，结果是击败了是 Caroline Elliott 就险胜的。但是呢都起码赢就是赢啦。赢了之后呢就立即有民调机构呢就是睇返卑斯省现在嗰个政治气候同埋呢个支持度嘅情况啦。Jason， 我就揾咗李杰研究所，你亦都揾咗另外一个嘅survey 啦。咁我讲一讲李杰研究所现在咧讲紧 BC Conservatives， 就系 BC 保守党暂时啊系有45%嘅支持度，另外咧就系 BC 嘅新民主党系41%，而绿党咧就系只有8%。咁啊好明显咧就系两头马车啦。咁啊 ，Jason， 你点睇即系民调嘅结果啦？
3: 你嘅呢个问题结果啦，同我揾到喺 research call 呢就少少唔同嘅。research call 呢就喺6月6日。就已经做咗一个民调啦。咁啊，自从Caroline Finley 啦、冯杰尼啦当选保守党党领之后呢，其实呢都系两头马车。不过呢 ,research call 呢就系 42% 对 42%, 即系打和喺呢个情况。咁绿党就系 9%。咁但系你睇到就系新民主党啦，执政嘅新民主党啦，其实喺上一次嘅即系民意调查呢其实系跌緊嘅。咁但系呢个卑斯保守党呢其实一直

0: 都係追住新民主黨，但係一直都係落後嘅。但係今次喺呢兩個唔同嘅民意機構咧，你睇到一個平手，一個已經係超過㗎啦。咁即係話 DC 保守黨其實喺而家呢個趨勢嚟講咧，其實佢已經係有機會，如果今日我哋有一個省選，佢係有機會去勝出呢個選舉啦。能唔能夠講可以大多數執政，我唔敢講，但係起碼係會贏咗呢個選舉先嘅。喺呢個情況，咁其實最主要個問題咧，我相信都係喺省嘅新民主黨同埋省長黃大炜嘅身上啦。咁其實新民主黨已經喺卑斯省執政多年啦，都已經差唔多嚟到十個年頭啦。咁亦都係即係喺省民嚟講，對新民主黨嗰個執政咧，其實有一個叫做我哋叫執政疲勞啊。其實因為都十年啦，咁相信都唔短時間啦。我哋嘅前總理杜魯多亦都係喺加拿大執政十年啦，咁最後都要黯然落台走人。咁所以亦都睇到省長個在任支持度咧，其實已經跌到去 48% 啦，咁已經少過一半啦。咁當然個疲勞嘅因素係唔係因為佢唔做嘢？佢係有做嘢，大家都可以睇到，其實省新民主黨都喺即係對付樓價、對付治安、對付今次其實佢今次對付嗰個世界盃啊，都有一啲咁嘅唔同嘅政策出咗嚟嘅。但係佢係做咗一啲好我哋形容為一啲極端啦，但系唔系好睇到成效嘅嘢，即系你要极端，你应该系要有成效，因为你要做极端嘅嘢嘛。但系似乎都睇唔到，同埋房屋政策呢个嘢都系，即系都几影响到卑斯省民啦。咁其实佢亦都有曾经有全面禁止短期出租嗰个 Airbnb 啦，强制取消单一家庭分区啊。其实呢啲嘢喺省民嚟讲咧，其实佢哋睇到啲乜咧？就是政府去剝奪業主的自主權，但是在這個情況下，他們沒有享受到樓價或者租金下降的成果，樓價依然高企，雖然已經比最高的時候跌了些少了，即是有一些冷卻的情況，但是始終這個問題都是解決不到，而AC保守黨一直都是利用這件事去即攻擊執政新民主黨啦，咁而家其實有我哋即係保守黨新任嘅領袖咧，其實佢個取態當然佢會令到嗰個政治光譜，即係或者係個政黨係轉趨去極右啦，因為佢係民粹主義者啦，咁佢當然當選過國會議員兩次，亦都曾經喺哈柏政府嘅年代擔任過國家稅務部長同國防部副部長啦。咁所以其實佢本身個人，或者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即係BC 保守黨嗰個電視辯論咧，黨領嘅電視辯論，其實你睇得到佢個取態同另外嗰四位候選人係非常之唔同啦。佢係極右啦。佢亦都攻擊過一啲同佢參選黨領嘅候選人啦，尤其是係有一位嘅候選人嘅太太係一個原住民啦，咁佢又去攻擊佢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就係話，而家卑斯保守黨呢，其實喺一個之前由羅士德領導嗰種叫做中右翼嗰種嘅形象，就轉型咗去一個可以话系转趋极右啦，但系佢极右得嚟，佢系会重呢个法治嘅，因为冯杰尼系资深大律师啦，咁所以佢对一定系对某一啲嘅法律嘅程序民事诉讼一定系非常之熟悉嘅，所以佢嘅法律背景咧，其实可以令到佢喺嚟紧BC 保守党嘅有冇机会執政都系取决于佢对某一啲政策嘅睇法啦。
1: OK， 吓，而家即系睇翻其中去翻李杰嗰个民调啦，尹大卫依然咧就系被被访者咧就选为最佳省长嘅人选有30%，咁冯杰尼就系27%，咁头先提过罗士德，即系之前其实就咁讲，可能都有啲混乱啦，即系之前嘅保守党。咁你觉得即系今次冯杰尼会唔会系藉住仲有一段冲刺期去到下一次嘅省选？

0: 去揾呢一個機會嚟話喺政綱上面啊，或者係針對新民主黨嘅一啲嘅執政啊，同埋佢哋自己嘅論述方面啊，係有一段時間可以塑造翻一個形象。而你會發覺未來嗰一段時間省選之前呢、這個 BC 保守黨可以攞到啲咩嘅優勢咧？
1: 其實BC 保守党其实已经系喺某一啲地区已经系有优势啦，譬如喺列治文啦、素里啦、飞沙河谷。其实如果你睇飞沙河谷咧，其实佢系大幅抛离即系执政嘅新民主党。但系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佢长期执政，就系喺我哋叫做低陆平原地区，即系温哥华市啊、本拿比啦。咁呢个系一直系 BC 保守党一直都不能够成功可以喺新民主党嗰度攞到，又几乎系任所有议席都攞唔到，基本输晒嘅上一次嘅省选。但系如果个政治光谱转出极右咧，咁而家个情况咧就变咗系即系我哋讲嘅 polarization 啦，就走向极端。
0: 两极化。
1: 咁即系话，有一边嘅人就支持极左嘅路线，即系执政新民主党啦。但系有一边嘅人咧，就变咗去支持佢极右啦。但系咁有一班类似有一班所谓叫做以前叫做BC 联合党啦、嘅支持者，嗰啲所谓叫做中间偏右啊，或者系所谓中间啲嘅选民，咁佢点样去决定呢样嘢咧？咁我觉得第一样嘢就系个治安啦。呢个我觉得中间派选民其实对治安呢样嘢都系非常关切嘅，尤其是喺华埠嘅情况啦，尤其亦都系因为世界杯嘅就嚟我哋开始啦，咁亦都会有几场嘅足球比赛，亦都会系喺温哥华搞啦，咁变咗华埠嗰个治安其实都即系虽然系一定不断嘅议题，但系因为呢个世界杯令到呢个议题再次系即系浮现啊！咁但系新民主党有冇考虑过，或者有冇去认真去谂过咧？咁喺呢一刻就暂时未有。咁可能 BC 保守党可以就住华埠嘅治安或者其他地区嘅治安，可以再次去攻击咯。咁第二样嘢就当然系毒品问题啦。毒品问题亦都系我哋省都系即系都系严重。咁呢两个议题本身即系 keep on 有嘅咧，佢系可以继续去即系利用呢两个议题。但系今次可能再多个议题就系话我哋头先讲过嘅土地嘅问题啦。咁会唔会系一个土地化啊，原住民土地化啊，民事诉讼呢度，或者之前我哋讲coverage 呢一单嘢，佢可唔可以利用到呢样嘢，可以再令到新民主党政府系可以讲唔到啊，系驳到佢哋系你咁样做系唔啱嘅，但系佢一定要提出一啲实质嘅嘢咯。但系呢样嘢就系一定要一个中间选民之前，你一定要受到实质嘅嘢，你真系要改变到。
0: 咁我哋个节目呢嘅口号啊，聚焦亚省放眼家国啦，咁呢一节聚焦咗 BC 省，其实同亚省系好有关系嘅。因为喺第三节呢，我继续同 Jason 倾偈嘅时候呢，会讲到承接住我哋上次讨论啦，关于呢就是 Coalition 啊呢个原住民区个土地嘅问题啦，我哋都会引述返呢就是、New Brunswick 最近一单呢即係喺法院嘅判决啦，同埋呢就係喺个嘅原住民呢一、這个嘅谅解嘅过程里面啊，尹大伟经常呢就係讲到 Dripper 同埋呢有少少搬龙门嘅味道。对于亚省政府的准备同埋倡议是推动呢就是输油管去到 BC 省，这一方面亚省会不会寻求到机遇呢？又或者 BC 省在这里是怎样呢？是会在未来的政坛有一个重整旗鼓的状况呢？第三节呢继续跟客席评论员 Jason 一起倾下偈。
2: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识。他的歌曲你会越听越钟意，
3: 多进深海才暗恋地漆黑外海。
2: 今年9月16号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他的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3: You were my superwoman。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

0: 王慧聪，今日请嚟客席评论员 Jason 谭子顺，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BC 省咧就系最近一啲嘅政坛嘅风波。咪对上一次我记得同阿 Jason 倾偈咧，讲到啊原住民土地亦都系一个列治文区附近啦，有一个叫 Coalition 嘅地区，当时咧就系都引起几大嘅争议，尤其是咧就系有一啲嘅融资嘅计划咧就系泡汤啊，令人担心咧未来究竟啊呢啲土地系属于私人拥有啊定系原住民咧就系拥有噶。咁啊最近亦都有一宗啊最高法院嘅案例系关于咧New Brunswick 其中一个地区噶，咁啊呢一个嘅原住民地区嘅上诉申请啦，最高法院咧就系暂时啊就系定下咧呢一个嘅原住民嘅叫做业权咧，唔可以直接咧就系宣示咧就系响私人拥有嘅土地上边。换句话嚟讲咧，就而家已经买咗地嘅人咧，其实系拥有咧呢个土地嘅拥有权噶。咁啊当然啦，亦都可能会再有诉讼啦。咁但系其实案例一出，亦都会对 Coalition 呢一件事咧会有一啲嘅骨牌效应。Jason 其实即系事到如今，我哋见到两边东西岸都会有系关于原住民土地同埋个业权嘅一啲嘅争拗，付诸咧就系法律行动。咁对于 BC 省嚟讲啊，喺未来嗰个嘅treaty 同埋 reconciliation 啦啊个嘅情况方面会有啲咩影响，同埋尹大卫一直主张嘅呢一个嘅 reconciliation 咧嗰个嘅论述咧会有啲直接咩有啲咩直接嘅冲击咧？
1: 好，咁其实呢BC 省呢其实已经系即系好早期啊，2019年呢其实11月已经通过咗一个叫做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啦，就系 TRIPA 啦。咁其实呢喺官方嚟讲呢，其实佢有四个方面啦，咁但我就唔喺度详述啦。但系佢呢四个方面就其实佢就希望政府省政府啊，喺使用省级法律嘅时候，一定要同联合国嗰个原住民权利宣言咧，一定系保持一致啦。系仲要系要同原住民咧系协商合作嘅。咁就好似同以前咧就系、是、有少少咨询式咧，就变咗一种开始唔系咨询，系一种共同治理咁嘅方式啦。咁我哋上一次其实我都喺节目讲过，即系 Coalition 呢单嘢其实系。有冲击私有产权啦，因为佢话可以共存啦嘛，咁佢亦都话啊，你买咗嗰笪地，但而家嗰笪地唔系你嘅，咁但系今次喺New Brunswick 发生嘅呢件事咧，就反而系同 Coalition 呢单嘢咧系有少少唔同啦，变咗系，咦？点解会两个判决啦，或者甚至系喺？英國 Brunswick 呢個事情係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絕受理呢個裁決啦，佢唔係直情唔使去法院判添，或者係唔受理，所以變咗呢兩個情況就係、是，咦最高法院同埋個省級法院點解會有一個唔同嘅結果出現咗咧喺呢一度？咁所以就變咗而家省政府即係尹大偉啦，咁佢。佢成日高举我哋要同原住民和解，但係而家似乎加拿大最高法院又唔係咁样去睇嘅时候，佢亦都係但係一样嘢就係省长尹大卫呢，其实佢提出上诉啦，呢个我哋之前亦都有提到啦，市政府亦都有上诉啦，咁但係你睇得到原来真係呢个意识形态呢係输咗俾个经济现实，个经济现实话俾你听就系你唔可以咁样做啊嘛，系咪？你唔可以话啊，嗰个地以后唔系你噶啦，以后就系呢个 Coalition 嘅原住民，咁所以佢冇办法啦。佢虽然要和解，但佢最后都要去上诉。亦都另外一样嘢就系点解佢要去做呢样嘢？嗱，呢样嘢好紧要。佢其实咧亦都系唔想令到个经济咧系即系我哋省嘅经济系有出现一个问题啦。咁一嚟就系我哋上一次都有讲过，就系话啊，有啲商业嘅投资，亦都系因为你头先有所述啦，就系因为泡咗汤啦，因为咁样。咁其实你冇咗呢一啲咁嘅商业投资，冇咗基建，咁你变咗嗰个融资成本就升咗好多啦。咁亦都系因为银行按揭嘅制度啦。咁你因为产权啊嘛，你已经系有争议嘅产权啦。咁佢点样去评估呢？咁呢个变咗个按揭成数啦，保费咧就会升好多。咁所以变咗省新民主党政府咧，其实佢都唔可以唔公开去承认呢个判决啦。对私有物业权咧系带嚟咗一个好重大嘅，但亦都系唔系佢预期出嚟嘅效果啦。咁佢唯有嘅方法就系佢要令到嗰度啲人，即系我讲叫做所谓叫高兴啲啦。

0: 啊，或者叫佢冇咁兴啦，就系、是、唯有去上诉，去保住佢哋嘅财富底线啦。
1: OK， 咁其实尹大为呢一方面突然间有个状况出现咗，佢哋必须要处理啦。咁对于过去呢一年半载啊，卡尼上任以嚟啦，喺个液化天然气 LNG 咧，都对卑诗省咧有不少嘅支持啦，即系有好几十个呢啲嘅项目咧，就系会推出啦。咁但系一讲到咧，就系亚省嘅输油管咧，就系同联邦咧就签署谅解备忘，同埋咧就系有机会真系落实嘅时候咧，尹大伟仍然咧就系我哋俗语叫企硬嘅。咁其实喺个过程里面，佢都系搬翻出呢个原住民方面嗰个嘅尊重啦，尤其是喺北岸嗰方面啦。咁但系其实整体嚟讲，而家成个咁混合又好多嘢发生紧嘅时代，卑诗省同亚省有啲咩现实意义咧？你觉得未来几一段嘅时间，尤其是重大项目委员会将会咧7月1日或之前咧就接受亚省嘅 proposal 噶，咁啊然后10月咧就要有一啲嘅决定噶。呢段嘅时间嚟讲，啲好微妙嘅情况发生紧，你点睇咧？阿 Jason，
0: 嗱，其实大家都知道亚省同卑诗省嘅情况系。好唔一样啦，首先執政嘅一方一边系极左一边系极右啦。咁已经变咗已经系本身執政嘅方式已经系好一个唔同。咁但系如果你睇返亚省头先你讲到啦，其实佢都系推进好多一啲即系原油省佢本身佢有嘅资源啦，原油啦。咁亦都系亚省而家其实省政府亦都系全力推进緊一啲跨省能源走廊啊，想做呢啲嘢。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次输油管呢件事，亦都令到即系因为有啲输油管会经过某一啲原住民嘅部落，而嗰啲原住民嘅部落亦都唔同意去跨过，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即系不满啊、诉讼出现啦、啊。咁但系如果可以对亚省嚟讲有咩启示，就系咧。啱啱就係头先我哋讲到 Brunswick 呢一单案啊，其实呢最高法院啦，咁佢维持咗下级法院防线，就係原住民嘅土地权唔能够直接宣告喺私有土地上面。咁所以有一样嘢就係话，咦，咁而家有呢一件事出现咗，唔受理啦，唔准你上诉。咁而家原住民佢係觉得侵权，佢而家咪只可以向政府索取，即係有个经济赔偿啦，因为有啲有佢嘅输油管啊，或者其他嘅资源一啲嘅开采啊喺佢嗰度发生喎。咁但係而家变咗就係话有好多好多情况，就係个 coverage 嗰度呢一间案啊，如果受到 New Brunswick 呢单案去推翻或者修正啦，最后推翻，唔可以，你唔可以咁样做。咁即係话俾你听一样好紧要嘅嘢，就係原住民权利可以同私有权共存，你亦都可以索偿。但係个情况就係你绝对唔可以凌驾啦，或者係推翻呢个私有产权呢个情况囉。咁所以会唔会对亚省嚟讲是好事，我相信呢一次喺 New Brunswick 嘅呢、這个裁决，当然对亚省系一件好事。对于，但系点样令到呢件事系可以有个最终嘅 clarification， 就可能要等 coverage 呢单嘢嘅上诉，睇下会唔会有翻案或者修正嘅机会啦。
1: 前亚省省长肯尼咧，有阵时都会讲啊，大家都以为咧就喺北即系呢个卑诗省北边啦，亦都有一个叫做原住民嘅联盟啦。经常咧即系对于某一啲例如话 Tank Bank 啊呢一方面咧就系反对噶。咁但系咧对于咧就横山输油管当年咧就兴建嘅扩建工程嘅时候，亦有不少嘅原住民区咧就系绝对支持噶。咁呢一方面咧即系大家真系要留意清楚，即系媒体嘅报道，同埋咧就系究竟睇下呢一种叫做系赔偿嘅方式啊，定系话双赢嘅格局咧，咪就系话大家一齐做生意，原住民咧都有佢嘅思维嘅。咁啊，藉住呢一个几复杂嘅状况啦，今日多谢阿 Jason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好似你话斋，我哋未来呢几个月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咧，就系新闻嘅事态发展啦。我哋下一集或者再倾偈咧 ，Jason， 我哋会讲下其他话题啦。拜拜。
0: 好，多谢，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由荣基主办嘅年度卡加里竹木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 ,10 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FM 947到时亦会派出 DJ 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0: 国际太空站早前有服务舱再发生气体泄漏，美国太空总署一度下令部分太空人暂避。国际太空站由美、俄、欧、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合作建设，自1998年起运作，原定2024年退役，美国之后话可以运作到2030年。国际太空站是人类历史上第九个载人太空站，计划的前身是美国太空总署的自由号太空站，是1980年代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组成。太空站分为两个部分，俄罗斯轨道段由俄罗斯营运，而美国轨道段就由美国和其他国家营运。太空站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微重力环境下的研究实验室，研究领域包括生物、物理、天文、地理、气象等，目前由五个国家或者地区合作运转，包括美国太空总署、俄罗斯航太国家集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加拿大太空总署和欧洲太空总署。国际太空站最初提议的名是阿尔法太空站，但遭到俄罗斯反对，理由是明智暗示国际太空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太空站，而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先后成功执行过八次太空站。而虽然国际太空站的命名未有采用最初提出的阿尔法太空站，但太空站的无线电呼号就叫阿尔法，这个呼号是太空站第一批成员登站时确定，当时国际太空站的名仍然未定。时任美国太空总署主席戈登就将太空站的临时呼号定为阿尔法，呼号后来一直沿用，成为太空站的正式电台呼号。国际太空站的各个组件大多由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穿梭机进行运输，由于各个组件大多在地面就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太空人在太空只需要进行很少操作就可以将组件连接上太空站主体。国际太空站完全落成之后，根据设计共可以提供7名太空人同时工作同生活。国际太空站自首个舱段1998年升空之后运作超过27年，大大小小的事故不时发生，其中2021年俄罗斯科学号舱段和太空站对接之后几个钟，引擎在未有指令下突然点火，令太空站偏离45度，要其他舱段启动将太空站推回正轨。2022年联盟号 MS-22 飞船服务舱因为微流星体撞击令冷却剂泄漏，无法执行载人返回任务。第二年同系列 MS-23 飞船发射升空，并搭载3名被延长任务的太空人返地球，其中美国太空人鲁比奥在太空站逗留超过1年。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好。

0: 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我有很多税务的问题，不知道问哪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早上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0: 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道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六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被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6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

0: 酒，上街同朋友欢呼，甚至饮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饮啤酒、送花送礼，定是写封感谢信，最紧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Happy Friday， 亦都系端午节啊！咁到大家都喺度同大家讲翻句端午节平安安康吉祥啊！系啦，端午节咧，咁啊，其实咧每即系如果每年我哋正常呢段时间就应该有啲龙舟节噶嘛，咁啊在于因为 FIFA 啦世界杯嘅出现啊，咁啊今年嘅平时嘅龙舟盛会啊褪到八月几，咁但系香港方面都继续有龙舟盛事啊，咁啊而亦都见到有呢个萨利亚事件出现，再次出现啊。不过即系又系啦，即系嗰啲龙舟啊撞到其他嘅龙舟啊，整亲人咁样。有时呢啲运动嘅嘢就系有啲伤啊，所以都系要小心。好似琴日咁样啦，足球盛事都系，我哋都有位加拿大嘅球员啊 ，Conny， 咁啊亦都啊，哇，即系睇到佢嘅伤势都几恐怖，希望佢可以早日复原啦。虽然就未必可以继续踢到今届嘅世界杯，咁但系相信佢嘅心会同我哋一样啊，继续支持我哋加拿大队。要 celebrate 一下，不知道大家都没有一起见证住我们东道主之一的霸气。有些人就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去看看，本身昨晚去欧力的，最后去了另外一个公园，或者可能你在现场感受那个气氛。

头先听嚟咗 Carl Santana， 同埋有 Yasuo Shawn and Finchy， 同埋 Alexandra 嘅 We Will Find a Way。

Jackson Wang 同埋五月天嘅阿顺啊，虽然呢首就唔系足球歌，但系佢嘅动感节拍拍得住啊！之前咧嗰首咧 We Will Find a Way 咧系2014年嘅 FIFA 世界杯嘅活动歌啊 anthem 嚟嘅。我哋琴日睇完赢波，应该个个都 alive 啊，非常之生生猛猛啊！我哋展望6月24日对 Switzerland 嘅时候，状况又点样？听嚟就 Jason Wang 同埋有五月天阿信嘅

0: 係啦，咁啊，唔知琴日咧睇呢一場波嘅時候，又有幾多聽眾覺得係6-0嘅咧？即係貼得中呢個賽果啊！我覺得琴日咧喺一個公園，佢哋都 set 咗一個大電視喺户外睇咧，其實都真係幾好 feel 嘅。咁我都覺得即係佢哋又即係安排得好好啦。雖然咧嗰個位置又幾曬啊，有個空間俾啲人去坐又幾曬，但我覺得咧，如果有辦法咧令到即係好似睇波或者可能睇一啲韓團咩都好啦，都有啲 chance 噶嘛。即係類似係啲 fans 咧打氣歌啊。如果有個人咧可以做到呢個打氣歌啊，即係帶動大家咧，應該咧會是更加好氣氛的。我有幾剎那我覺得如果有這個角色挺好、啊、當然我不會衝上去啦，但其實都很好 feel、啊、即有這麼多人一起看，當我入球的時候大家都高呼啊，又拍他們的邦邦棒啊或者揮旗啊等等，是挺正的。咁啊，希望大家系啦，到下次啊，我哋6月24日嘅時候，我哋再一齊嚟睇波。不過我記得 Rachel 提翻我，嗰日係12點睇嘅，即係又係咁樣啊！我又係冇得睇半場啊！咁啊，到時候到應該係你哋要 update 我啦。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星期五我哋個 program 啊，今個星期咧我哋就。有周华健嘅，因为即将啦，呢、這个我哋本地温哥华有佢嘅演唱会出现啦。琴日咧就已经咧将佢啊最具代表性嘅由听众投选出嚟嘅 top six， 唔系应该话由10位至到第6位就公布咗啦。今日咧就会最尾嘅5位，咁啊睇下大家又贴唔贴得中。又或者可能相信呢啲歌曲呢到时候又唔知有几多首会真正又喺佢到时候嚟到温哥华嘅演唱会度出现啦。好，事不宜迟，我哋开始。
1: 第5位。
0: 首先第5位有1994年嘅作品。但係广东话版本。

0: 是第五位啊。剛才響起這個 intro 的時候，你是響起國語版啦、啊、還是廣東話版呢？好，我們繼續。
1: 第四位。
0: 接住我們有1993年的作品。

0: 暂时第四位啊，我哋有周华健嘅《花心》。
1: 乐迷话事房。
0: 系好多听众都send一啲种入嚟啊，系啊 send 啲祝福语啊，系啊咁啊，系我今朝早都食咗种啊，我都听人讲啊，端午节一定要食翻只种嘅，系啦咁啊，令到话咩？我记得其中一个讲法就系唔好咁容易肚痛，我唔知啊，都唔紧要啲习俗嘢，信唔信一回事，但系始终都系要食翻只种嘅，系啊话晒即系屋企，因为我系即系食斋啊嘛，屋企咧就妈咪咧每年其实都会整种嘅。咁所以咧就整啲嘢派俾啲亲友啊朋友啊咁样，咁屋企都会有啲存货啦。咁啊今朝早食嘅早餐嘅时候就食翻一只红豆粽啊，系啦，唔知今日你食咗未？咁啊头先啊听众分享啊，头先嗰首昨晚你已嫁给我，国语都有头嘅，两首都有头。咁啊唔知你系咪都有两首都有头啦？咁但系咧头先嗰首广东话版就暂时占据第五位啦，国语版会唔会出现呢？我哋继续拭目以待下先啦。咁同埋都系啦，即系嚟紧咧，周华健咧呢个《少年的奇幻之旅 3.0》咧，就会喺7月9日晚上8点喺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咧就举行佢温哥华站演唱会啊。咁其实我喺网上面都有 check 咗歌单啊，不过都系啦，唔系好 sure。咁我哋都系睇下到时候即系今日咧出嗰啲代表性嘅歌，到时候喺呢个奇幻之旅当中会唔会出现啦？咁想查询多啲关于呢个嘅 concert 买飞各样咧，咁可以上 99concerts.com 啦，又或者你可以用我分享个 Google Form 咧，其实都有个 poster 都有啲资料嘅，都可以了解一下，都有链接嘅，不妨睇睇啦。今日咧其实个 program 都几丰富啊，即系都有啲广告喺度啦，冇谂到搞到少咗首歌，咁所以都播唔到三首父亲节歌啦，咁所以我决定咧就要拆散佢嚟播。呢一首就系有听众分享嘅，我啊未听过，又几好听，我哋一齐听一下筷子兄弟。歌曲叫做《父亲》。

0: 我哋继续头先听过嚟就筷子兄弟嘅父亲
1: 第三位。
0: 好彩啫。剛才聽過來之後筷子兄弟的父親，繼續我們又要周華見下去了，第三位，又讓我歡喜讓我憂。

0: 喺第三位嘅有1991年嘅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又有听众射入咗波中咗呢首歌喎，接住又唔知中唔中呢。
1: 第三位，
0: 再次都系第三位，有同分歌嘅出现啦。1995年嘅作品，周华健《爱相随》。

0: 我哋有双桂君，爱相随，
1: 乐迷话事房。
0: 系啦，嚟到最尾呢 part 啦，我哋仲有两个位置，咁啊，当然应该都系亚军同埋冠军啦。咁啊，唔知喺我哋嘅 Google Form 上面二十几首嘅周华健作品，边首系冠军，边首系亚军啦？咁去到今日应该好多都中噶啦，不过中几多呢？同埋到时候真系有已经买咗飞嘅朋友啊，到时候即系今日都算系啊，呢两日都算系即系重温一下，定系重温定先啊？周华健呢个经典歌啊，咁到时候就可以同佢一齐唱，但又唔好太过影响周围嗰啲，同佢一齐细细声唱。如果当然隔篱嗰个都已经唱到大声嘅，我唔介意你有大声嘅啊，最紧冇影响到周华健啫。咁当然啦，今日周末父亲节啦，咁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諗下，即係同爸爸做啲唔同嘅嘢，食餐饭，或者带爸爸去打下卡，咁多足球啲咁嘅装置呀，唔好嘥咗佢嘛。我听到首父亲节有父亲有关嘅歌，我哋继续數榜啦。而家先啱㗎嘛，头先早咗出啦。我哋有 Beyond 报答一生。

0: 听嚟就 Beyond 嘅《报答一生》。好啦，时间我哋又要继续落去啦。
1: 第二位。
0: 第二位，1995年嘅作品。我要同阿 Rachel 讲声嘢先。Rachel 快啲一起唱啦。唔该多啲鼻音。

0: 少。
1: 同样嘅旋律，但系国语版略胜一筹，唔系略胜，系赢咗另外嗰首广东版啊！我哋有《明天我要嫁给你》，1993年嘅作品。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加拿大国家队昨晚在 BC 体育馆世界杯分组赛以6-0大胜卡塔尔，创出加拿大男足在世界杯史上最大胜仗。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到场的主办国领导人，他赛后更亲自到更衣室祝贺球员，这股大胜的喜悦随即转化为席卷全城的狂热。球场外围的酒吧一早挤满了民众，每当国家队进球，全场就激昂地高唱主题曲。

0: 比赛结束后，情绪高涨的球迷一涌而出，将庆祝派对延伸到街头。大批人潮从会场步行到官府街，齐声高唱经典歌曲 Sweet Caroline。 期间有店铺发放彩烟，市民更手持自制的大力神杯与路人传递一路狂欢到 David 街。这场盛事不仅点燃了激情，也赢得本地民众的赞赏。有土生土长的市民赞赏政府的安保安排，乐见温室积极参与体育。
1: It's awesome that Canada's getting more involved with the sport now recently. Yeah, I think it's awesome for the city. I think everything's set up nicely. A lot of safety. Yeah, I think it's nice.
0: 也有移民认为加拿大登上了世界舞台，以及温哥华被提名世界杯最佳主办城市感到非常振奋。
2: Coming here and then seeing Canada finally, you know,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Cup has been great. And I think Vancouver was actually nominated as the number one FIFA World Cup city in the world right now. So you know what? No, they did a great job.
0: 然而市中心的交通昨天几乎瘫痪，有市民认为交通分流仍有改善空间，但普遍依旧对温哥华能主办这项国际盛事感到非常鼓舞。其他本地消息，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因为大肠杆菌水平超标，三色海滩自本月12号起关闭。Trout Lake 在本周二开始实施游泳禁令，而位于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 English Bay 以及 Kids Point 海滩就在本周三起禁止游泳。卫生局的水质抽验调查显示，上述海滩大肠杆菌含量都远远超过安全标准，其中第三海滩及 English Bay 海滩录得的数据更超出当局定下限制的四倍以上。同时 Lions Bay 以及 Lacano 海滩的细菌含量也录得高于安全水平，目前正进行评估是否要实施游泳禁令。截至本周四，该处暂时还没有实施游泳禁令。另外，大温都市局与户外工作人员的劳资纠纷持续，没有在部分海滩收集水质样本，包括 Jericho、Spanish Banks、Iona 以及沉船海滩。联邦就业与家庭部长 Patty Hadou 今天表示，渥太华政府将在两年内向各省区追加额外54亿元的拨款，用于全国每天10元托儿项目。帕提亚杜表示，在面对不断上涨的成本和需求之际，很多省份都正努力降低日托费用，增加名额，以及招聘和留住足够的幼教工作者。但部分省份目前需要应对营运成本问题等方面的困难。
3: Some provinces are struggling with operational costs. Some provinces are struggling with the physical creation of new childcare spots, whether alone or in partnership with other providers. And of course, some provinces are struggling in terms of, you know, opening up new spots for families on waiting lists.
0: 他表示，渥太华已经听到各省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资金的呼声，因此有这次的拨款。他又说，政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投入了580亿元，用于提供可负担的儿童保育服务。虽然很多省区已将托儿费用降至平均每天10元，但目前仍有5个省区没有跟进。嘉新社报道，只是在安省，托儿费用就达到平均每天19元，也就是每年需要额外20亿元，才能将费用降至每天10元的水平。联邦政府之前陆续与多个省份签署了儿童保育协议延期协议，但包括阿省和安省在内部分省份只同意延期一年，新的联邦资金可能有望促进两级政府的谈判。联邦政府宣布 C16 保护受害者法案以及 C225 号刑法修正案正式生效。法案修订现有的三项性犯罪，包括引诱性接触、性剥削和性剥削残疾人等罪名，加入引诱、怂恿或教唆受害者暴露自身性器官的行为成为刑事罪行，可被判处监禁。扩大后的罪行范围将涵盖有害而且具有性剥削性质的行为，即使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也可以定罪。另外，其他措施还包括禁止受教或发表受教影像，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禁止未经同意传播私密图像，包括 deepfake 深度伪造影像也禁止，还有以恐吓或使其受到重视为目的发表私密图像或发布儿童性虐待和剥削材料，也可能被判处10年监禁。C16 号法案将会禁止招募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禁止以电信方式与未满18岁的人做性勒索，最高可被判处14年监禁。但如果犯罪者是为了实施非性目的的勒索，例如纯粹的金钱威胁，相关罪行就不适用。

0: 遭受二次创伤而不敢作证的可能性。BC 省律政厅长妮克莎·玛丽莎玛发表声明，重提去年7月在 Kelowna 被前夫杀害的女子 Bailey McCord， 表示对事件深感悲痛。她指法案改革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保护受害者并维护社区安全的司法系统，只会继续与包括联邦政府、倡导者和社区在内的合作伙伴携手合作落实这些变革。
1: 国际新闻，
0: 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与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车厢似乎仍然直立在路轨上。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在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 Keir Starmer 施济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以色列当地凌晨向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和东部贝卡山谷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有政府大楼和住宅受损。以军指称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晚打击80多个真主党目标，杀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说，以军从凌晨0点至下午对黎巴嫩多地发动密集空袭，已造成最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称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向以军发动攻击，只是以军强而有力回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美国已向伊朗传达真主党这次确实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同意不再追究，也不会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袭击行动，关键是真主党必须停止行动。而真主党就指责以色列不断升级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保持警惕。有成员证实接到伊朗告知，如果不达成全面停火，与美国的谈判就无法继续。而美国与伊朗原定今天在瑞士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事而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安排未来几天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准备好采取行动。而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议由叙利亚介入处理真主党问题，以色列防长卡茨警告叙利亚不要干涉以方行动，否则以牙还牙，又称即使川普在黎巴嫩问题与以色列持不同意见，也没有人能对以方发号施令。立场及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更扬言要让整个黎巴嫩陷入火海。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后引发共和党内罕见的反弹，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对于协议内容表达忧虑，认为可能让伊朗获利过多，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利益。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参议员卡西迪批评协议结果是伊朗变得更强，美国变得更弱。德州参议员康宁则说，目前听到的内容都让他感到忧心。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穆考斯基质疑，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和代价之后，伊朗似乎又回到冲突前的状态。共和党内部尤其关注协议中规划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基金，以及解除部分制裁措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批评这些安排恐怕抵消美军先前军事行动成果。德州参议员克鲁兹直言，向伊朗提供巨额资金是非常糟糕的主意，担心资金最终被用来威胁美国利益。由于部分批评声音来自向来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士，也让外界关注未来最终协议是否能获得国会支持。有共和党参议员私下透露，党内对协议存在着 者高度

0: 不满，甚至怀疑伊朗最终是否愿意完成正式协议。面对质疑，美国副总统范斯强调，协议目前只是第一步，美方重视的是验证和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承诺。范斯同时呼吁共和党人对川普保持信心，强调总统不会签署损害美国利益的协议。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也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及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另外，会议期间，费奥多罗夫在总统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见证下，与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签署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西非国家尼日首都尼阿美的迪欧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当地19号清晨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35人死亡。尼日国防部表示，死者包括22名攻击者、11名士兵及2名平民，另有4名武装分子受伤，20名疑犯被捕。中广记者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当地居民表示，清晨祷告后不久，机场方向突然传出爆炸和枪响，与盖达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组织已经宣称犯案。事发之后，安全部队展开搜捕行动，查获火箭发射器、AK-47 步枪、手榴弹和大批弹药。由于部分攻击者混入社区，增加追缉难度。遭到攻击的机场不但是尼日最大民航机场，也兼具军事基地功能，并且和萨赫尔国家联盟相关设施相邻，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非洲联盟谴责这起攻击，并且肯定尼日安全部队成功击退武装分子，这也是这个机场今年以来第二度遭到袭击。1月时一场攻击造成4名军人受伤，20名武装分子死亡。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商务部宣布，从今天起对澳洲进口牛肉加征 55% 关税。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发布信息，指澳洲牛肉进口在昨天已达到规定数量的 100%。 根据商务部公告，在达到规定数量 100% 的第三天起，就是当地星期六凌晨零时起，澳洲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加征 55% 关税。南韩总理金明熙下周一至三应邀访问中国，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他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南韩总理秘书是指，金明熙将在论坛做特别演讲，并与中方高级官员会谈，期望向国际社会介绍南韩政府的创新经济愿景，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契机，同时延续韩中高层良好交流势头，有望进一步推动双边互利合作。日本传媒报道，中国多家旅行社一度恢复开办日本旅行团并接受报名，但有关消息在中国国内传开后，旅行社停止接客，指全面重启到日本的旅行团可能要尚待一段日子。共同社报道，中国国企中旅集团的相关公司开办暑假的7天6晚日本旅行团，在当地白天仍接受报名，但在日本传媒的报道在中国传开后，旅行团停止接受报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作出涉台答辩后，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日本，只是国内各大旅行社要求减少赴日签证申请数量，将访日游客数减少至以往的60%，团队游纷纷取消或暂停。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于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互相尊重和平共

0: 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
1: 台湾新闻。
0: 彰化鹿港镇公所在端午佳节盛大举办了2026年重机好时光推广活动，吸引近500个民众热情参与，欢度一场兼具知识、趣味与节庆气氛的亲子盛会。中广记者报道。
2: 鹿港小镇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及特色产业，不仅是国际知名的经典观光小镇，也蕴藏着丰厚的农业及饮食文化。眼看就要过端午节，鹿港镇公所在推展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当中，还特别以重机好时光为主题，结合端午节庆元素以及石龙教育的精神，热闹举办亲子互动体验闯关活动，内容涵盖有农业知识、饮食文化以及生活教育等面向。现场还准备有应景的粽子、三杯鸡等美食，免费提供给乡亲来品尝，并且以超优惠的价格来促销土鸡。镇长徐志荣表示，石龙教育不仅攸关农业的发展，更与环境永续、食品安全以及健康生活息息相关，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进而懂得惜福爱物，促进亲子的关系。
3: 活动来推广海畜牧业产业的一些好努力。
2: 徐志荣镇长并希望透过重机好时光，从了解食材的来源，培养永续消费的观念，让下一代更加认识家乡，珍惜土地所带来的丰富资源。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10%。星期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1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8: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4: 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6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9: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0: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0: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闸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一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音乐国道

0: 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3: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音乐国道。

我以为容你株连随间，以为容你冲锋陷阵，想不到庄严的佛地都用到你主祸焚琴啊！

龙，你少万代恨，莫非朝中多国事？

那刘秀统领同三军望上光复大汉朝，所以兴兵临战

0: 敬畏天和茫茫，财生子莫过潜金色我约法三章，且你直言无人啊！第一章所言何事？
1: 唉，请兄你细听原因啊！

0: 见，看下会有多见破破佢也爱国心，再复问吾郎，第二件事情有何责任？何责任？
1: 素差云，我就素差云啦。饮交红就泪纷纭，约法第二章就把恶王嚟到手印，贪心扶汉主。

0: 气与难闷，唯愿佢逼庸残人。可叹同林之鸟，一旦两地相分，虽经我苦苦哀求，岂料迟为佢不闻。佢要我惊堂之内，
1: 惊堂之内做乜嘢啊？

咧我哋夫人，帮阿主。回溯当年，你父谋朝散位，杀害忠良，师父不肯面点偷生，丧在奸臣之手，还将此大天仇恨，亦尽量遮瞒，更以公主你配我为妻，显示恩师格外。若非今日娘亲佢嗰幕，我尚未知血海沉鱼，纵使我丧尽天良，又何忍之父仇？

娘亲吩咐，叫我斩草除根，切勿迟延，为咗你我恩情，万难过舍，已知尽情尽孝，誓不两全，还望公主恕我难为进退，我呃几只弯船柴敲。

0: 爱，独惜妾命如花。倘若你为爱忘家，
1: 谁为之凄凉痴慕？
0: 倘若你尽情背国，则变作千古罪臣，不但无以对百姓黎民。

祝寿。

上，夫人你切莫忘怀啊！

0: 现在是早上7点整。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4: 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0: 我们在吃东西这一方面呢，好像人类对于吃有一种特别的着迷。我们要
1: 还有向往，
0: 对，向往，然后追求，对不对？我们的食物已经不单单是要色香味俱全，然后。

0: 餐厅的氛围啊，餐厅的装潢，那我们在那个好像在餐厅这一类的比赛评比上面，已经不单单在看菜色了。
1: 对，我觉得已经到了灵魂出窍的境界。
0: 就是不是我们人类文明到了一个程度，就会追求一些这些？
1: 对，因为你很多的境界你达到了嘛，那好像就是有一点很枯燥乏味，
0: 是
1: 你就会一直去追求
0: 虚无缥缈。
1: 你有时候就是到不了的境界，你就想要挑战跟突破。
0: 对，因为食物已经不单单是填饱让我们维持生命的东西了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食物有各式各样的什么奖项，结果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第一次听到的，我不知道这有在颁奖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原来餐厅有凡尔赛奖，
1: 我还真没听过。哎，
0: 我觉得大家要先首先讨论一下，就是你知道凡尔赛这个用词吗？凡尔赛我们都能想到法国那个皇宫，然后我们现在网络用语，如果说你凡尔赛，就代表其实你是在炫耀、
1: 浮夸。
0: 对，因为真正的凡尔赛皇宫它没别的，它就是一个浮夸，就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那当时的就是你看也是反映了当时的整个社会嘛状态啊，跟国家整个你知道很不错的状态。但是我们来讲现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凡尔赛用在我们的句子当中。
1: 譬如说我老公送的 Lamborghini 颜色啊，也太直男了吧，好丑，我根本不想开，真的是很烦人的。重点就是在这个我有 Lamborghini。
0: 对，其实你也可以说我老公送的车颜色好丑，但是你不是这样讲，你是说我老公送 Lamborghini， 对不对？好，所以就是一个讲是讲低调，但我觉得也没有在低调，其实很明显的明目张胆的想要炫耀，或者是说啊，我最近真的好烦哦，又要去巴黎又要去伦敦，我到底该选哪个，时间不够，
1: 真的很凡尔赛你。
0: 哦，所以凡尔赛是这样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餐厅在颁凡尔赛奖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在中文当中凡尔赛已经变这个意思了，
1: 有一点，也不太算贬义啦，
0: 也不是贬，但也不是特别褒，对不
1: 对。
0: 但好，我们再讲回这个凡尔赛奖，我觉得这蛮好笑，他现在是颁的是全球最美的餐厅，因为呢他们相信一顿美好的餐厅体验往往在食物上桌之前就已经悄悄展开了，首先就你踏进这个餐厅可能服务的态度啊，服务生的穿着啊，
1: 整个氛围啊，
0: 音乐气味，
1: 对，我觉得就是凡尔赛还有一种就是有戏剧性的效果，就是
0: 这样一杯风干冰这样啪，然后戏剧性
1: 就是你刚刚集结了你全部讲的，因为你要看戏也是一样嘛，不是只单单演员的演技或者是服装舞台，全部你要集合在一起，这种感觉哇，
0: 反正就是蛮厉害。那总之呢，2026年他们现在这个凡尔赛奖啊，有讲到全球最美的16间餐厅。我跟你讲，我看到照片，我真的是惊呆了。
1: 我觉得就是毋庸置疑，非常。
0: 这个奖你答得好，
1: 高级。
0: 对，我们现在来讲几个，因为我跟你讲很多名字我都不会念，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文，但是我就用我把它当英文的方式大概讲一下哈。比方说杜拜有一个餐厅叫 Noble One Zabil，
1: 非常高尚大，然后我觉得这些都很艺术感，
0: 对，整个空间好漂亮。那我跟你讲，大家如果想看照片，你就自己上网找2026年凡尔赛餐厅，凡尔赛奖。我觉得只讲凡尔赛餐厅可能会看到一些私人评定的，但是如果讲凡尔赛奖的话应该就不会错了。
1: 对，饮食啊，凡尔赛奖啊，
0: 对，
1: 这种就是非常的有建筑的很设计感啦，
0: 真的好漂亮。然后维也纳也有叫什么 La Faux， 就是都可以看。然后香港其实很特别的地方是，你知道它就有3间入这个奖。哎，
1: 有一间叫 Akira Back， 我觉得它就是像
0: Akira 是林志颖老公吗？
1: 是啊，
0: 林志颖老公回来了，
1: 也是很艺术气息的。
0: Right， 对，就是好漂亮，可是
1: 好像博物馆哦，
0: 很像博物馆，
1: 对，画廊。
0: 然后另外一个也在香港，叫做 Hana no Kumo， 他们是不是很日式啊？
1: 这个有日系的感觉
0: 哦。然后北京也有，北京那个应该是好像是跟迪奥有关系，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所以我们刚刚讲两个都日式的在香港，第三个叫 Paradox， 这应该就比较没那么日本了然后整个很那叫像什么，很
1: 你觉得这是什么风？这个绿色的感觉我很喜欢，
0: 未来风。
1: 你觉得未来？我觉得也有很时尚，
0: 时尚未来。然后那一颗一颗很想摸摸看，
1: 对，我觉得就像水钻呢，
0: 墙壁都一颗一颗的，然后当然还有那种海滩一点的，你知道吗？就是

0: 海马那边有那种
1: 度假风，
0: 度假风，但是就是高级漂亮，然后氛围感满满，
1: 是
0: 哦。就是你觉得你这辈子会去任何一间餐厅吃吗？16间，
1: 我觉得有
0: 选择，
1: 有机会的话，如果可是不会特
0: 离我们比较近的话，洛杉矶也是有的。OK， 有一个叫做卢西亚，对，那个可能念 Chi， 我不是很确定，反正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叫这个名字，他说他是卢西亚，我就好的，
1: 嗨，卢西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离我们偏近的是可能是这个，然后另外那个 Beverly Hills 也是有啦，所以如果你也是那种对视觉享受有很多追求的人，希望在你的 dining experience 上面更上一层楼，也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得了凡尔赛奖的16间餐厅哦。
2: 弹指点烟。

you, Javis. And 毛毛，这个也是有sing along的吼，注意一下。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加油。

0: 为什么船的底部通常都是就是要涂上红色的？
1: 对，与其知道这个答案，我很想知道，但我更想知道你怎么会想到有这个问题啊？是你本人想到，就是你本人真心好奇吗？
0: 没有哎，所以你看，这不是我，因为一般有时候看到，可是我也没看在眼里。
1: 我们现在一讲说船下面是红色，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没有人去好奇过。
0: 对，
1: 所以为什么
0: 我刚好看到人家分享，而且我才再去 Google 看看船的底部是不是都是红色的？
1: 是，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
0: 可是没有百分之百，可是几乎
1: 对，就是我知道绝大部分会选择这个，我以为是 I don't know， 就是他们喜欢，就像水手他们都穿蓝白，然后就是。因为是传统，可能就是大家都这样，然后对，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好奇，所以我觉得哇，所以你是刚好看到。
0: 对，
1: 你知道我有时候我都觉得啊，我们人长大以后就慢慢的对很多事情都越来越少好奇，
0: 可是我其实很好奇很多的事情哎、欸哦、然后可是我的好奇点好像都是可能
1: 当下看到问了一下，然后就OK， 就是
0: 或者是
1: 没有被回答，
0: 分享到什么我才好奇再继续问问题、哦、可是啊，有些人的问题是天马行空，自己可以问出很多的问题。
1: 对，我觉得我们在年纪小一点的时候这一方面能力都比较强、然后长大以后可能被这个世界磨，就反正这世界上本来很多事情就没答案了啊，反正就这样知道会怎么样。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啊。
1: 对，所以你今天跟我说你要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我好喜欢，来麻烦你告诉大家为什么船的下面会红红的。
0: 好，这其实呢是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大概是19世纪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木造船的时代。那水手们就发现啊，其实会有很多的那种海蛆啊，木头的蛀虫会钻坏船底，会破坏。
1: 哦，是。
0: 所以当时有人就用铜皮来包覆船底，或者是含有铜啊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跟焦油混合物涂在船底下。
1: 这样污染海洋呢？好啦，算了，以前人可能不知道。
0: 对，可是慢慢的这些会有那种无毒的。
1: 对，但当时他们选择，你刚刚说用了一些铜掺在里面的一些漆料，
0: 对，防护剂，然后这种就是它涂完就是暗红色的。
1: 哦，就是像有铁啊，或生锈也是那种颜色，那种感觉是不是？反正就是那个 metal 的颜色啦。
0: 对，暗暗的。
1: 对，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要防止海里面那些微生物，还有你说那个藤壶或者是贝类或者是海藻等等的粘在船上。
0: 对，因为啊这些生物会全部粘在船上的话，会增加航行的阻力，你会消耗更多的燃料。
1: 说的也是哈、
0: 可是感觉他们那么小哎，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重量？
1: 可是他们累积起来很多哎，积沙成塔，不要开玩笑、因为他们船底就会变得凹凸不平嘛。
0: 也是。
1: 然后那防止他们在那边给我成家立业，然后还移民把他全家大人都带过来，
0: 这些偷渡客，
1: 你知道他要是一直粘，他搞不好船的那个底比船还大都说不定啊。
0: 对，而且还会影响到那个船可能会生锈啊。
1: 对啊，所以。他们确实是要 do something， 不让这些生物粘在船底上面。那当然啦，其实在慢慢之后，我觉得虽然现在的科技啊已经可以做到用别的颜色了，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不一定要我们的漆里面都有那个红色会显露出来，可是我觉得蛮多时候是为了 respect 这个一开这个 tradition， 所以还保留。另外还有一个是安全的关系
0: 哦，因为其实科学家就可以配出绿色、蓝色、白色这些的，可是现在就是还是延续这个传统的历史。
1: 对，因为呢，那个我们的海是蓝色嘛，那海蓝色跟红色这个对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如果说我们的船底去保持红色的油漆，我们就会知道它是吃水线，就很清楚，那就会知道说，哎，我们会不会沉载太重？我们沉下去了多了一点，就是你知道，也比较对于看船，因为他们就直接是弄在那个等于是水面以下是红色，水面以上是船其他颜色。
0: 对，
1: 然后那个对比够清楚。
0: 翻船的话，你救难人员啊，像直升机什么的，你就会可以看得很清楚。哦，那里有一艘船，因为它翻覆了嘛。
1: 对，因为它跟蓝色是形成很强烈的对比。如果你追求漂亮，你用什么土耳其蓝？刚好全部混在一起，都看不要看了，救难人员也看不见。
0: 对，
1: 所以
0: 你刚刚讲吃水线这，我还本来没发现呢，因为如果你这样在那个水面上，下超载啦什么的，它就会更下沉。
1: 对，那肉眼可见嘛。
0: 对，便于观察。
1: 哇，原来这真的是我们看了很多。

0: 本有一个研究发现，保持打扮习惯有助于降低抑郁的风险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银发族化妆，其实不只是为了爱美而已耶。
1: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才真的想到，那一些打扮的银发族，我反而都觉得他们很有生命力，他们对生活、生命还有很热爱的感觉。
0: 嗯，而不是随随便便。
1: 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么年纪大了，我打扮给谁看？但是打扮真的不一定是给别人看。
0: 是，
1: 你是爱打扮的人吗？
0: 没有超级，可是还应该是说也有
1: 邋遢的时候，
0: 可是也有要打扮的时候。
1: OK， 所以就不是过度，
0: 可是不是每一天都打扮。
1: 当然，我觉得我们平常人，你每一天好像确实也没有干嘛的时候，你就没有特别打扮。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你走出门你都是看了镜子，觉得自己顺眼了嘛，对不对？嗯、你不是说今天蓬头垢面？
0: 对，
1: 我觉得这不只是对别人，但也对自己的尊重。
0: 对，不邋遢了。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银发族蛮多，到后来他们真的就比方说衣服只是遮蔽物，
0: 嗯，
1: 就随便乱丢这样的。而且我发现我自己看到的状况，就是很多人年纪大了，当然我觉得人生有不同的追求嘛，但是我看到一些年纪比较长的姐姐们。

0: 们会穿什么老公儿子穿不下的衣服，就出、就是很大的 T 恤这种，你有认识这样的吗？
1: 我还有听过什么这个我讲了，我还有听过就是什么穿老公还是儿子那种四角裤旧的当家、居家的，
0: 对。但是你看，这都是因为不想浪费嘛，然后觉得说又没关系，没人看，我在家
1: 还可以穿，我在家穿别人看不到。
0: 对，这个我觉得居家穿又是一回事，穿出门又是另外一回事。居家穿我也曾经穿过，结果我觉得一点都不舒服，因为我老公的内裤，我那时候因为他是四角裤很大，然后我想说，哎，其实我也要在家穿个小短裤的话，我也可以穿的。结果不行，我屁股太大，因为他我觉得
1: 我以为是那个太松，所以不是，所以你穿。紧身小热裤
0: 也不至于，只是我觉得我希望的裤子是更宽松，但我觉得他的裤，而且他的那个材质没有想象中软啊，然后又是很，可能我想再贴一点还怎么样，他有点松啊，我
1: 啷啷
0: 对啷啷，然后就觉得哎，怎么？
1: 所以你很追求，对不对？
0: 就我觉得哎，我对我的睡衣也是有要求的，好吗？就是我想要它再软一点会怎么样的？所以我本来还觉得那是个可爱的 look，你知道，就有点像我们女生穿大男生的大衬衫，以为会好看，哎，结果没有好看，因为可能是我身材不太符合我脑袋的那个画面，可能是我可能要漫画腿，穿那个才会好看，那我腿没有漫画腿，所以就我就想说啊，还是穿自己舒服的比较重要嘛。但是你讲这种。完全的想象，因为我本人都做过这种事。但是你听过我说那种，就是出门就穿一些，
1: 有啊，其实你看了、人家看得出来是不是你的衣服跟不适合你的衣服。
0: 对，但是我又觉得节俭确实也是美德啦。但是这个你摆很明白的知道这个人是没有心打扮自己，他只是说啊，我今天出门就看天气，有什么天气就穿什么衣服这样子。但是如果啊，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哦，我真的觉得在日本老人家很常见，然后跟在这边我觉得西方的老人家也很常见，
1: 没错，
0: 就是真的他们白发然后还是会盘个头发，不是乱七八糟，会擦个口红，
1: 还有做个指甲，
0: 对。
1: 而且我通常看到这种啊，我都会，因为一般我不是每次看到什么我都一定会夸赞人，可是有一些情况像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过去跟那些老太太爱漂亮的啊或什么的，我一定会夸赞她，因为我觉得太可爱了。
0: 是，我觉得已经，我现在幻想的是你做什么动作都比较偏慢了，但是你还是愿意这样慢慢的把自己收拾漂漂亮亮。
1: 对，尤其像化妆哦， 然后做指甲跟穿搭有让人家看出来那种很自信的感觉，然后我一定会跟他讲说哇，你今天很漂亮。
0: 那虽然你分享的这个研究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它是针对295名65岁以上的女性进行调查，我觉得这个295不能说很多，可是呢，结果有发现了大约72%有定期化妆习惯的长辈，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跟情绪的表现是明显的比较好的。那研究就有讲说啊，在化妆的过程当中的触觉、嗅觉甚至是视觉的刺激都能够为大脑带来愉悦感，进而降低那个抑郁的风险。所以这已经不是什么内心层面哦，是你这整个动作就是整体来说是有益的。
1: 所以这么讲的话，我觉得有化妆的老人家那身体素质相对也比较健康，因为大概在40多岁有一些人其实就慢慢有老花眼啊，那我就发现啊，有一些朋友他们就
0: 妆乱化又看不清楚，这样
1: 不是，是根本就没化了，或者是他也知道要戴一些现在很新式的那个假睫毛嘛，然后或者是觉得有些场合也希望自己可以画一些眼线，
0: 对，
1: 可是呢他就说因为真的很麻烦，他们看不清了，因为焦距不对了，然后我目前还没有，我没有近视跟老花，我很难以理解。
0: 我能想象，因为他们平常戴，比方说你除非隐形眼镜有办法戴隐形眼镜化妆，
1: 对，
0: 那如果没有戴隐形眼镜习惯的，眼镜拿掉啊什么都看不到，我是怎么画？
1: 然后再来就是你戴隐形眼镜化妆，可是如果他有老花眼的时候，他的隐形眼镜没有老花眼，
0: 所以就是要对戴一个 有老花的隐形眼镜。
1: 然后他说可是有一些，因为他就讲说反正他的讲法就是有老花眼镜隐形眼镜对有一些人就没办法，那他是不是就要戴眼镜？可戴眼镜他怎么去装假睫毛嘞？
0: 是，
1: 然后他就说啊，反正太麻烦了，所以现在连这种东西都不弄
0: 了，就算好像也没有要领什么奥斯卡，就是好像也觉得算了，是不是？如果我工作这么多，我只是去买个菜，我也会不想，我也能理解。
1: 对，可是有些活动，他也正式场合，他也想要化个妆的话，
0: 对，
1: 那就会交给别人化，
0: 是可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只能说，这是身体上的一些限制，这个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也许就可能大家可以不要做那么细的动作，比方说眼线、睫毛，这真的有点难。可能你手去拿着化妆刷帮自己刷一点腮红，

0: 因为都是锻炼一些
1: 握力呀、
0: 对对对，因为你做这些细微的一些涂抹动作，包括我跟你讲，包括你在保养，你乳液在脸上擦擦擦擦擦，那这些无形当中都是锻炼了你手部的一些小肌肉嘛。
1: 那当然，我也有看过一些长辈啊，他化的妆虽然不是这么的
0: 精致，
1: 对、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可爱、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
0: 对。
1: 因为你会知道，真的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嘛。
0: 就是有时候小孩画的话其实很丑，你也觉得他做了画这幅画就是可爱，就这个行为本身就很可爱，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所以其实顺便跟大家讲哦，如果你想要去预防跌倒的关键哦，其实很有趣哦，就是你知道年纪大的人不都说不能摔不能摔吗？其实呢，研究有特别强调说，你使用唇膏跟画眉毛这两个动作，与优异的心理功能还有动态平衡感是有着显著的关联的
1: 哦，所以它也可以连接到可以预防老人家跌倒，对不对？还有像是避免髋部骨折的关键，所以化妆不再是仅仅爱美的表现，也可以维持你的生活自理能力。所以如果下次啊，我们看到家中长辈在镜子前面就还会搭配衣服啊，哎，不妨多一点的赞美跟鼓励。
0: 我觉得赞美跟鼓励大家听起来好像很谁会在意我这一句话，但是我说真的，今天我自己都有点对这件事情不是很确定，但如果我的家人鼓励我或赞美我，我就觉得哦 OK， 那我可以继续做。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帮他们一下推一下。那我觉得愿意爱自己打扮自己都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跟人家说什么哎呀你都几岁了弄这些干嘛，有人谁看你呀、不是这个问题好吗？
1: 对，常常都会像我妈妈其实也会讲哎、她说哎呀我哪那么麻烦啊，
0: 我说不要妈妈你误会，年轻的时候也没人看不是，是开玩笑。
1: 我说你自己不觉得自己这样很开心吗？
0: 对，因为我每次我打扮，我小孩都说谁看你，我说我再跟你说一次，没人看我也会用。所以这不是谁看我的问题，我就是喜欢，我今天我看镜子我本人开心。
1: 对，
0: 然后你看我现在手这么灵活也是因为感谢我有在化妆嘛。
1: 这就是为你的大脑带来愉悦感嘛、
0: 啊、
1: 然后用你好心情迎接每一天的感觉、
0: 真的是。好，那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我们今天的 Oh My Saturday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1: 那今天晚上呢，大家如果要去当趟看这个足球赛，也希望大家平安开心哦。
0: 我们下周见，拜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更加欢迎各位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过往在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经文讲到，维摩诘居士问文殊师利菩萨，何等为如来种呢？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又点答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的内容啊。文殊师利言：有身为种，无名有爱为种，贪为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文殊菩萨答：一切烦恼是如来种，所以下文从身发起至十不善道法都是如来种。身是众苦的泉源，但亦都是修成法身的根本。若果能够了达色身虚幻不实、空无自体，就可以契悟法身真相的理性。所以说身是如来种，不必向外去另求如来种。无名和有爱这二法呢，都是虚幻生灭的，有过去无名作因，现前爱为缘，因缘回合就起烦恼在这里了。无名为父，贪爱为母，为生死根源。所以《涅槃经》说，生死本际凡有二种，一者无名，二者有爱。烦恼的体性就是无名和有爱，能够了达这二法从因缘生，缘生成空，空性平等，就好像和如来种性一如了。小乘以贪嗔痴三毒是三途的种子，菩萨以正智观察了达贪嗔无自体，执境变成迷，而于境不执不迷，马上从贪嗔痴生界定位，变为如来生起的种子了。四颠倒就是凡夫对于无常之物计执为常，苦的计执为乐，无我计执有我，不净计执为清净。菩萨了达四颠倒性本空，不为颠倒之所颠倒，所以即颠倒而成为如来种。菩萨在四颠倒中求常乐我净，当下就是佛性种子了。五盖为如来种，五盖就是贪欲、嗔畏、睡眠、掉悔、疑惑。五盖是修禅定的障碍，不能够如法修定，所以一般修定的人总是想尽办法断除五盖。菩萨了达五法无实体，

不为五盖所盖，真性自然显露。咁样就系如来种嘅出生啦。我哋继续睇下下面嘅经文：六入为种，七色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老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六入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耳根等这六根，它的作用就是攀缘外边的事物。若果能够扫除六根的妄执，洞悉六根空无自性，不起气论颠倒，得到六根清净，六根亦都成为佛性种子。所以话六根就是如来种了。七色处为如来种，色是心的认识活动，但是活动的心色一定有它的所依处的，叫做七色处，又叫做七色住。有情依果报受生三界，其色所爱咬止住依处有七种的。第一种就是身意想意色处，又叫做身意想意如人一份天，是指人界六欲天和劫初起除外的色界初禅天。这一处呢是有情的身上容貌皆异，苦乐不苦不乐之想亦有差别，所以叫做身异想异。第二种叫做身异想一色住，指色界初禅劫初起的凡众天，这些都是自想为大梵王所生的。大梵王亦想此诸凡众皆我所生，同执一因无别想，所以是想一。但是大梵王身量高广，容貌威德、言语光明、衣冠等一一异于凡众，所以是身异。第三叫做身一想二色住，是色界第二禅，始终有情身上容貌无异，乐与非苦乐异想交参，所以叫做身一想二。第四就是身一想一色住，是色界第三禅，始终有情身上无异，唯有乐想，所以是想一。第五是空无边处色住，超出一切有色处。第六就是色无边处色住，超出一切空无边处。第七是无所有处色住，是超出一切色无边处。后三色处就是无色界的下三天，这七处为色之安住处，为有情皆希望往子之所，所以叫做色住。色虽住在这七个地方，但未能够破除烦恼，但烦恼即菩提，所以为如来种。下面经文说八邪法为种，八邪法是对八正法来讲的，八邪行是八正道的对称，即是身与意等所犯的八种的谬误，略称八邪。第一就是邪见，是指不顺因果、功德、父母、

0: 方便，又叫做邪精进，即是指恶事所作的方便精进，即勤力作恶的意思。第七是邪念，是指不如法的观念。第八是邪定，是指非正定之定。以上的八种呢，是凡夫外道所常行的，求涅槃的人悉皆舍离的。九老处为种，老处是真为老路的地方。卡姆罗什法师说，过去爱我怨家，真我知识，老我己身，现在爱我怨家，真我知识，老我己身，未来爱我怨家，真我知识，老我己身。我的怨家你是不应该爱他，而爱他好像有意同我过不去，令我生老。真我知识呢，我的知识亲人你不应该憎他而憎他，就好像有意令我难堪，使我生老。老我己身，对我自己本来不应该老害而老害，就好像故意令我愤怒，使我生老。谁不知这些都不必生老，但由于愚痴而自生老。对这九老呢，是不必生厌，因为不离九老是如来种。至于十不善道呢，我们下次同大家讲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今次继续同大家介绍地藏菩萨嘅往昔事迹。上次讲到，释迦牟尼佛到忉利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忉利天是梵文 Dhyasdrimsa 不完整的音译，不过一切经音译以及维远音译都认为这个译法有问题，正式的音译应该是多罗耶登灵舍或者是达利耶达利车，意译就是三十三天。在佛教的宇宙观当中，它属于欲界六天的第二层天，是帝释，即是释提桓因所住的天界，位于须弥山顶部。由于山顶四方各有八个天城，加上中间帝释所住的善见城，共有三十三处，所以称为三十三天。相传佛母摩耶夫人命中之后往生此处，佛陀为报答母亲生育之恩，曾经在此说法。当时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天龙鬼神等都云集于忉利天，数目之多可以话前所未有。佛陀对文殊师利法王子解释话，今次来参加法会大部分的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到、当到和未到的众生，因为他们知道地藏菩萨即将来到，专程来随喜赞叹。文殊师利是梵文 Manjusri 的音译，意思是妙吉祥，简称文殊菩萨。他是中国

0: 四大菩萨之一，亦是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菩萨，代表智慧。他才德超群，居菩萨之首，被尊称为法王子。佛陀对他说，地藏菩萨在无量无数千亿劫之前，是一位大长者之子，因为他见到当时在世的狮子奋迅具足万幸如来，佛上千福庄严，就请问如来作何行愿而有此相。狮子奋迅具足万幸如来说，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罪苦众生。长者子当下就发愿，从今以后尽未来际，要为犯罪受苦的六道众生广设方便，令他们罪业消除，离苦得乐，然后自己此成佛道。此后他生生世世都坚守誓言，为六道中受苦的众生广作方便救度。由在过去无量无数不可计劫之前，地藏菩萨生为婆罗门女，由于他多生多世积集善因，所以宿福深厚，受人尊敬，行住坐卧都有龙天护佑。可惜他母亲误信邪教，经常轻慢三宝，又不信因果。婆罗门女用尽一切方法劝导母亲舍邪归正，但是母亲仲未接受正信，就已经命中去世。婆罗门女非常伤心，恐怕母亲生前的所作所为会令她感应到三恶道业报，于是不惜变卖家财供养三宝，为当时已经涅槃入灭的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兴建塔寺，仲跪在如来像前诚心祷告。
1: 国花定自在王如来，佛名大觉，是具足一切圆满智慧的觉者，一定知道信女的母亲生前不信因果，毁谤正法，死后当会随业受报，求生恶趣。假如佛仍然在世，信女就可以求佛指引，得知母亲魂神堕落于何处了。母亲，到底你去了哪里啊？你知不知女儿好挂住你，好担心你啊，母亲。
2: 善的女子，你无需太悲伤，我现在就指示你母亲的去处。
1: 哦，是哪位大德神奇前来解我忧愁啊？
2: 我就是你所瞻仰礼拜的过去国花定自在王如来。
1: 啊，世尊，自从我失去至爱的母亲，日夜思念，痛断肝肠，不知母亲现在何方，生于何趣，更无一处可以寻问啊。
2: 善女子，我记你一念无我之情，异于常人，所以特来告知你母亲往生之处。
1: 啊，多谢世尊，多谢世尊。我佛慈悲，恳请如来怜悯，只是母亲所在，信女甘愿以身替代，为母赎罪啊。
2: 每个人所做的善恶之意，都一定由自己接受果报，即使父母、子女、至亲亦无法代受。
1: 世尊，倘若不能救度母亲，信女生无可。

0: 相信亦都会不久于人世的。
1: 是女子孝道何家。好啦，你礼佛之后返回家中，端坐思维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名号，自就会知道你母亲的去处。
0: 啊，多谢世尊。
2: 婆罗门女拜谢各花定自在王如来之后，就马上返回自己家中，并且遵照世尊的嘱咐，端身正坐，专心思维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了。咁有咩事发生呢？我哋留翻下次再讲。
3: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2: 点解呢？
9: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位谭小姐问，佢皈依嘅时候都有发四宏誓愿嘅，其中一句系烦恼无尽誓愿断，但系点解佢学佛好耐都仲系好多烦恼嘅？
9: 学佛好耐，并不代表冇烦恼。有啲人就系学佛越耐，先至容易佛在西天。学佛时间长，并不代表修行好。要冇烦恼，系要从行持方面着手嘅。好多人就系学佛时间好长，以为自己懂得。若果真正懂得，一定会依教而行。若果能够精进行持，烦恼必定减少的。所以我们的烦恼多少是决定于你行持是否愉快，持戒是否清净。因为戒能生定，定发智慧，智慧增长，烦恼才不容易生起。所以若果明显觉得有烦恼，代表你的烦恼起现行，因此要审视下自己对所受的戒能否持戒清净。若果未受戒呢，那就赶快去受了，最少要受五戒，修十舌。持戒有止恶防非的作用，例如修十善，令我哋身口意三业清净。若果三业清净，烦恼自然减少。除咗持戒清净之外呢，仲要持续听闻佛法，多闻熏习，先可以将佛陀嘅教法铭记不忘。对佛教道理了解，亦可以帮助烦恼减少嘅。所以你可以从以上所讲的方法开始，持之以行，烦恼自然会减少的了。
2: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有问题想潘会长在节目度为你解答，麻烦你在网上留言。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10: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

0: 法上学会由已故法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2: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3: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那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在上星期节目的最后啊，您给我们讲到了这个佛学的有修有证，它绝不是空谈的，以及呢您给我们提到了坐禅。一提到这个坐禅啊，很多人呢就会想到中国禅宗慧能大师，觉得说是哎呀金刚不坏身呐、然后将来呢也是要为了成佛呀，好像又是很玄妙了、甚至有人说我坐禅，我坐在那儿，我脑子里面怎么才能放空呀，诸如此类啊。那您举个例子给我们讲讲这个坐禅。
1: 坐禅呢它有深有浅，当然因为坐禅真在从佛教的这个目的来讲呢，他就是希望你能够明心见性，开悟成佛，了生脱死，证菩提，这个是坐禅的一个养大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从初级来讲呢，就是坐禅能够帮助你把这个心专注集中，放下你心里面的杂念，让你心里面得到清净，这是初级坐禅的好处。那么接下来呢，就你通过坐禅以后能够让你血液循环，让你这个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啊都能够把去除掉，能够让你这个身体呢得到健康。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让你这个心得到安宁，这个是我们初学这个禅修的，它能够很有效的在短期内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妙用。所以呢你不要想到说我、坐禅的是一定要金刚不坏身要成佛，那当然这个你的达到是最好，但是这个呢我们不要想得太远。首先呢我们要专注，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调身调息调心，把我们的身心先把它安顿好。所以坐禅呢它就是让你要停下来，然后让我反观自己，看回想一下，我在这一年里面在这

这一个月里面，这一个星期里面啊，这几天里面，我做了多少事情，我在做什么，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要达到什么一个目标，首先要让你这个心沉淀下来。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对佛教有正确理解的话呢，就是他不管是叫你坐禅也好，叫你念佛也好，或者叫你去诵经也好，或者做礼拜也好，乃至于呢让你持咒也好，都是有方法有阶段，然后都有针对性的。我不是一个就是一下子就叫你要成为一个金刚不坏身，一下子叫你成佛，那是不可能。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不管是依照哪一个方法，都可以达到明心见性、转迷成智的觉悟境界，只不过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步骤，按照这个方法来完成每一个阶段，那到最后呢你就有所成就。所以你刚才呢提到说，我们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他真是一个了不起，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一个出家人，但却能够指持五祖门下第一个大弟子神秀大师所写的这个记忆，就是对他的一种挑战了。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是变成一个非常去的一个公案啊啊！本来呢，这个神秀大师在这个五祖门下是 number one 大徒弟，学问也好，资历也好，悟性也好，都是非常好的。那个弟子们除了恭敬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之外呢，大家对神秀大师都是非常尊重的，觉得他师父之下就是他了。所以呢，有一天呢，他的师父神秀大师想要考他弟子们里面啊，他的悟性到什么程度。说你们每个人各传一个记忆，我现在要传法了，看谁写得好的话就把我的这个法咒传给他。那么所有弟子们都不敢写啊，就是我们庙里面这么多人，就是神秀大师最厉害的了，我们谁都写不过他，我们大家都不写了。那么神秀大师这个时候也很矛盾呢，他说我如果不写的话呢，我不知道我悟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写的话呢又担心师父呢是不是说有这个企图心，他心里面也是很矛盾。但是后来呢他还是决定要写，他说我要让师父看上来认证我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到了什么程度。所以呢就写了一个记忆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这个记忆呢看起来是很好啊，看起来一般的看起来没问题啊，身要像菩提树一样的嘛，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从成道的时候就在菩提树下成道，它是代表正，代表觉悟，代表非常庄严嘛。心如明镜台，就是我们心就像明镜台一样，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持这个清净啊。那我怎么样保持清净，就要时时勤拂拭，我每天都要把它镜子擦得亮亮的光光的，勿使惹尘埃，我的镜子不要有任何尘埃在的镜子，我这个镜子才明亮。也就是我的心呢，我要常常要修行，我才能够保持我的心清净。这个记忆呢一般来讲看不出问题，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从佛教里面来讲，从佛教最高的境界来讲呢，这个记子呢不究竟，还没有得到。所以呢就慧能大师呢就批评这个神秀大师只是登门而未入室啊，就登门呢未入室，就是还不到究竟。所以呢他就托人写下了另外一首诗，因为他不识字嘛，他也不会写，他就拜托人家，他说你帮我在他的大师兄神秀大师旁边写另外一首诗来对他第一首诗。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他是怎么写呢，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哦，这个时候五祖慧能大师啊看到这个不识字的慧能大师写是怎么美的诗句，怎么高的境界的这个禅师记忆啊，后来他就把这个衣钵就传给的慧能大师。所以通过这个禅宗的公案啊，也让我们从中得到几个启发啊，我个人都感觉。

0: 去了。第一就是佛教里面呢，觉得呢，我现在要把这个衣钵要传给弟子们，那么就是选贤制，不是说指定给哪一个人，就是说你看哪一个人有才能，那么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位置。那么第二呢，就是佛教里面呢，就是依法不依人，大家是以法为重。如果说你真正悟道的，那么你才是有资格呢去弘法利生。所以我觉得这个记呢对我们启发很大。所以呢通过禅修以后啊，到了一定的境界啊，那么你的这个你得到的这个智慧跟一般人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要看过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六祖坛经之后啊，就会对六祖的这个大智慧啊佩服到五体投地。因为他讲的这层道理和佛所说的竟然是平等如一，毫无差别。所以呢在我们中国的历代的高僧大德所写的语录没有一本称为经，唯有六祖慧能大师他的语录把它集为成为六祖坛经，这个就是从古至今是唯一的我们中国的祖师的语录，叫做经。这就是为什么呢乔木先生啊曾经在这个台湾台北做公开演讲的时候，他认为每个中国人啊都应该看六祖坛经。因为呢六祖坛经呢是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的出家人通过修行到最后证悟到了，然后从这个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佛法是非常有智慧的，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1: 您刚才提到了钱穆啊，钱穆先生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对于六祖坛经之推崇哈，让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六祖坛经在佛教史上的重要性。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六祖坛经当中有很多非常生动形象有趣的故事，那么其实我是觉得说如果能够让大家更多的知道这些当中的小故事，诶，这样大家呢就会对佛教呢有另外一番认识，同时呢打开很多不明白佛学的人认识佛学的一扇大门。那接下来不妨呢您就给我们讲一讲在六祖坛经当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我记得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到那个五祖弘忍大师的大弟子叫神秀大师，他写的这个生世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护事，勿使惹尘埃。那么六祖大师呢他一个不识字的，但是呢他通过这个禅修悟道以后，他能够针对他这个记忆写了另外一个这个禅宗有名的这个记忆来对他的大师兄的这个记忆，我觉得那是一般人做不到了。这个就是我也通过修正正悟的这个境界他才可以达到。所以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在佛教里面讲就是说六祖慧能大师的这种禅修的境界已经到了顶峰造极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那么你刚才讲到这个六祖坛经里面的公案，那么有很多，所谓的公案就是故事了，它有很多值得给我们很多启发的啊。就是当我们在读六祖坛经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对话，有好多的开示，好多的典故都能够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领悟佛法在这个人生哲理方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那么其中有一个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在六祖坛经里面讲了一段很有趣的，然后耐人寻味，就是大家听了以后想一想这里面呢他的对话说明一个什么道理。我们人每天在这个生活工作在忙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这个宇宙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去觉悟这个世界？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个慧能大师的一段公案，公案就是故事。有两个这个出家人，他看见了这个讲堂外的这个长幡，我们在寺庙里面常常挂那个幡哈，那

被风吹得飘来飘去。于是呢，这两位出家人呢就在争辩了，一个是风在动，另外一个人讲说不是风在动。大家注意听，一个人是风在动，另外一个人不风在动。你怎么说是风在动呢？明明是风在动，你为什么说是风在动呢？他说没有风在吹，风又怎么动呢？好，非常有趣哈、哦！所以大家想想，是谁讲的有道理？究竟是风在动呢，还是风在动？这个时候呢，慧能大师听到了，他就笑笑的对着两位这个出家人说啊，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风动，我是呢，你们两个人自己的心在动。大家听明白没有？一个人说是风动，一个是风动。六祖慧能大师讲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风动，我是你每一个人心中的心在动。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世间万事万物，如果你没有心，你怎么能够感觉到呢？所以这个心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每天我们保持一个清净心、觉悟的心、慈悲的心、感恩的心，那么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有感了。所以呢，这个心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本，万物不离其心，心是万物之根本呢。所以当我看六祖坛经看到这一段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慧能大师太有智慧了。心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我们一个人要幸福快乐，你没有一颗清净心、感恩心，你是没办法得到幸福快乐的。这是我过程的一种体悟。还有讲到呢，就是佛教里面讲到这个觉悟啊，就是我们一定要修行的，要通过这个禅修也好啊，念佛也好啊，诵经也好，吃肉也好，或者是礼拜也好呢，都能够得到智慧。因为他通过不同的方法去让你的心去除的执着烦恼，让你本有清净心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就有这种觉照，那你不管是学什么，你很快就学会了。所以呢，在这个清末明初，有另外这个非常有名的佛教诗人，他是一个出家人，但是呢他做诗做很有成就，叫八字头陀啊。为什么叫八字头陀？就是他是修苦恨的。那么他本人本来有十只指头，他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这个虔诚求道的决心，就在佛前把两只那个手指呢染指供佛。所以呢八指头陀呢，他本来呢是一个很普通的连字都不识，但是呢他做事很用功，后来他就成为一位诗人。那么他是怎么样成为诗人呢？就是每天他就静坐禅修，那么他觉悟之后啊，当他不断的禅修，不断的静坐，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觉悟了。哦，觉悟那个时候境界呢就不同了。有一次他到了这个洞庭湖去会见朋友的时候，第一次提笔就写下了洞庭颇送一生来的记忆。哇，这个时候大家说，哇，你这个人本来以前连字都不识，突然之间你这个文采怎么好。从那时候开始呢，大家就觉得他太厉害了，他能够出口成诗，非常有这个才华。这就是一个活生生例子，就从一个不识字的慧能大师也好，或者是八指头陀也好，那么通过禅修，通过修学佛，他就变得更加有智慧，更加有才华。那么其他呢也有很多的，像他们这样的高僧大德，以前连上去学校上课都没有上课，也不识字，后来禅定功夫深了以后，一旦赫然开悟以后，那么他讲经说法辩才无碍，那么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机遇啊、诗词这个书画，那更不用讲了，都能够自成一格。像这个例子呢很多很多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由此可以证明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修行呢是可以开智慧的。所以不管你学什么才艺，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呢，静下心来禅修也好啊，或者是来读经也好啊，或者是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拜佛也好，那么

0: 你做什么事情呢都能够更加的专注。
1: 通过您刚才这么一讲哈，我就更加明白了，这个智慧真的是和知识啊不能同日而语的，两个之间完全不能划等号。这个智慧呢，可以说是我们一个人他本性具足的。那么怎么能让这个智慧突然之间迸发出来呢？说白，其实也就是要找到能够开箱的那把钥匙。而这把钥匙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去修行。而知识啦，我们都知道了，那是要通过好好的学习，一步一步扎实的累积，才能够具足的。那么好，接下来呢，您不妨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念佛法门的成就好吗？
0: 对啊，刚才呢讲到，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六祖慧能大师也好，讲到八指陀陀也好，他都是这个禅宗的代表人嘛。那我讲的这个念佛的人，他也有很大的成就，比如像印光大师啦，像弘一大师啊，这都是我们大家常常接触到听到他们的名字的。那么他们每天都是专门持名念佛，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精进用功专注，所以呢他一生当中呢他与众不同，意境也不一样。你看像那个弘一大师写的一个字啊，非常的这个工艺强，写的字完全不一样，多到就是种很超熟的那种境界。那么他走的时候也知道大概什么时候要走了啊。那么走了以后呢也烧出好多舍利出来，各种各样的舍利，包括你看像我们湛山金色开山宗长之一的漏度长老，他也是到临终的时候，我一直都最后的一年我都陪他在一起，每天在一起，他每天都是不翻译佛经了，那么就专门的念阿弥陀佛，没有间断的，每天起来是同样一个动作，同样一个时间都在这个念佛。那么在走的时候他都非常的清醒，然后呢走的是像睡觉一样，也像我们说你们大家不要难过了，人生的生老病死就这样。他说，我说那你在干嘛呢？他说你念佛。他说你们在念佛。他就这样走了。虽然好多这个念佛的人呢，他们很专注念佛，第一呢就是心中没有烦恼，第二临终的时候自知时至，第三呢到最后往生以后都有瑞相，特别是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弘一大师也好，印光大师也好，或者漏度长老也好，烧出了好多舍利出来啊，这都是可以证明这个念佛呢不是白念的，它有一定的功德在里面的。
1: 好，那师父啊，接下来我们不妨谈一谈这个佛教是如何看待宿命论。你看啊，其实我知道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算命哈，无论是啊易经啊，又或者是这个星座哈等等的，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个宿命论的说法。那我就想问您，佛教是如何看待宿命论的呢？
0: 你刚才讲到这个算命啊，算命呢也不能说他们也道理，因为毕竟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我们中国人积累的几千年这个经验，所以它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准的哈，最起码是70%-80%。那么从佛教里面来讲呢，就是即使他算准了，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人有坚强的意志，你就说积了好多德啊，积德行善，那么你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的命啊虽然跟前世的因果有关系，但是呢这一辈子如果说呢你能够积德行善，那么你的命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以前的话呢，人家算命啊就有讲说生道无缘，就是算命的人他对这个道士跟这个佛教的出家人算不准，因为他们的修行的功力不同，他可以改变命运。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就是说人家跟你算这个命呢，不是说就是啊一成不变，当然呢如果说你不改变你现状，还是跟你平常那样的话呢，那么那个算命先生说你这个命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善于去帮助别人，去做功德，去做善事，然后呢我们的心里面一直往正的方面去走的话呢，那么这个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有好多人呢他不明白什么叫宿命论，简单的说呢就是人一生的吉凶祸福都是这个前生注定的，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这个是宿命论的这个定义。那么再简单来说呢，就是相信宿命论的人呢就是听天由命了，

0: 有一切都是命中已经注定了，努力了也没什么用。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很多宗教也有这样的主张，他们以为呢命中注定，别这样考不起这个大学啦，就是再努力也考不上啦，命中注定不会穷，那么他就可以这个随便花钱也不会穷，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呢。佛教呢却彻底的反对这种论调，肯定呢有一分辛劳就会有一分的收获。在佛教有一个名词叫功不谈捐呢，意思是说你努力不会白费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心存这个感恩，我们有爱心，我们有慈悲心，我们常常去关怀人家，我们去帮助别人，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命，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慢慢改变的。因为佛教里面讲的是因果嘛，不是说哦，这个什么人或者是什么超力量的人告诉说哦，你是一个穷人，你永远是穷人；你是个富人，永远是个富人。佛教里面讲说，富人可以通过这个积德行善，可以成为一个富人。那么富人呢，如果不去布施，如果不去帮助别人，不去行善，他下辈子他可能也就变成这个穷人。所以他这个贫功富，他也是有因果报应在里面。所以佛教认为一个人未来的前途都是一个未知数，其好坏都是由自己现在他的所作所为来决定的。那么自己的前途啊，掌握在谁手里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没有所谓的命中注定，只是你考不上大学啦，或者是你这个人是一定是什么样子，自己肯努力，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呢都能够心想事成。因为佛教里面讲是自行一次无事不办啊，有的人讲说我这个工学应无没有缘，再也不到学校去，但是从佛学里面讲呢，只要你放下这个身段，你专心的来读这个英文，你就会讲，会讲英文。如果说呢你对这个不懂得写字，你好好写书法，诶，你就从一个书法家。你好好学画画，你就成一个画家。所以呢，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专注，你都能够成功。所以佛教呢，他觉得呢，如是因如是果，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样的果。虽然我们经常听到的，其实听到人家讲说，哦，好像这个命中注定的，我们就不要去努力，努力没用，这个是做错误的。所以佛教里面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个因果报应啊，一点都没有差错。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我们要相信因缘果报，因缘果报，这是佛教在这个因果经里面所讲的，是因跟果呢，它是不会差错的。所以我们要十分重视这个缘字。什么叫缘呢？缘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我们种下了一颗瓜子在地下，这个是因，但如果没有日光水分肥料或人工的辛勤培育，这种就是一个外缘了，它就会影响到种子的这个萌芽啦，它就会慢慢长大出来，还有呢到最后开花结果。所以呢它需要一个环境。假设一个人前生虽然种了善因，当他今生如果不继续修持的话呢，行善以为助缘，就会影响到善果的成就，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孔子他也说过了啊，他说苗我不秀者有衣服，秀我不食者有衣服，就是说呢一颗这个禾苗的开花结果要看后天的他的栽培来决定。同样的道理，假如一个人生前呢做了好多坏事，他如果今生能改过自新，反过为善，就可能不会遭受很惨的恶果。
1: 那今天呢，关于佛教的内容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下星期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讲讲佛教究竟是不是在崇拜偶像呢？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今天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0: 谢谢你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2: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4: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3: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5: 现在是早上9点整。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妹，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正佳超市本周父亲节优惠多到数不完，油水龙等鱼整条震撼价每磅6.98元，油水肉馅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正佳招牌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沃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3款酱料，只要符合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

0: 9.8毛换购，详情请到 Button 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1: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你现在收听的是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想听我秀楼俊硕的歌都在吹吹音乐风。

来到今天的车声夜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Calgary 的朋友们你们好，礼拜六的早上九点钟，温哥华的朋友们呢则是星期天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当然每次都有好歌和你分享。今天一样呢是有很多的新歌，最近大家是不是呢学期末特别的忙碌，尤其是妈妈要参加这个参加那一个，这个表演那个舞会或者是这个聚会，好多好多，我真的是数不清了。那最近呢这么多的活动，也是因为我的女儿高中毕业嘛，所以就有很多的家长聚会啊，女儿的一些毕业活动啊，那再来呢就是毕业典礼还有毕业舞会，真的是好多好多的活动。不知道学期末的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这么的忙碌呢？不过女儿毕业了，总是有一个很说不清楚的一种感觉，觉得不是前一阵子才是小孩子在那边扯着你的衣服说妈妈妈妈妈，现在呢已经上台去领毕业证书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好快，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呢？好的，今天在节目之后呢有几首新歌要推荐给你，当然在第二个阶段有我们的吹吹乐风大人物来到现场。好，今天的这位来宾哦，他的声音非常的低沉，歌曲非常的好听，而今天的新歌又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有陈华最近推出的这一首新歌。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不同主题音乐不间断，好听的歌曲都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陈华。

0: 窗，
1: 来自陈华的全新单曲，歌曲名称《如果我很平庸》。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每个周末都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可以跟你分享新歌。今天呢，我们有三首，我们第一阶段比较短一点点，因为第二阶段的访问超级长，而他是威利安，也出新歌咯。

维里安每周 Tracy 所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不同单元有新歌推荐、经典回味，还有人物专访，当然还有我维里安的好音乐哦，记得锁定 Tracy 的吹吹音乐。

0: 啾啾，最近我 IG 都没有新内容发布了，再不去打卡就要被我 IG 的朋友都遗忘了。
1: 那你一定要来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
0: 有什么吸引的？
1: 有30尺巨型龙舟让你打卡，保证满满赞好，还有特色美食，包总示范和试吃，吃饱之后再欣赏表演，玩桌上游戏，挑战麻将王大赛。
0: 就是说，有的拍，有的吃，又有的玩。
1: 没错，6月20日下午2点到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
0: 这个星期六终于有精彩节目了。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加利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将于4月16日迁往峰山店，进一步提升服务，继续为顾客挑选心仪且合适的眼镜。峰山高登地址：东北区 Suite 1117 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403-263-6123。
3: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1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
6: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7: Let us welcome
8: Chi Chi 音乐风
9: 大人物
10: Star DJ.

0: 首，哎，是第几首？跨哩
1: 贵家安呢？
0: 贵家安呢？我的红心 吗？
1: 第一首歌
0: 哦，这是第一首歌。
1: 对，
0: 就是好像很有礼貌的，但是其实我在诅咒你这样。
1: 对，其实台语很有趣的地方是这样。你看啊、哦，他说跨哩贵家安呢，意思是说看你过成这样，
0: 成这样。
1: 对，但是我们没有说怎样哦，所以他过得好，我们也放心。他过得不好就不干我的事、嗯、对对对，
0: 这首歌是比较后者吧，对不对？
1: 我内心当然是有偏后者多一点，
0: 是是是，对，是。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婚姻是这样，就是或是关系，就是你结束了那段关系之后，我们也不一定要大方祝福啦，但是我们就安静的不打扰，这样就好了。
0: 嗯嗯，
1: 对对对，所以各自有放心，这样我觉得就 OK。对，不需要再过问说你最近怎么样啊，这样我觉得那就太多余了。
0: 嗯，所以你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是气到破音，这是怎么回事？有这回事吗？
1: 其实那时候就是制作人柯志豪老师，然后他在配唱的时候一直跟我讲说，你就是要有点像你知道那种魔女啊，然后唱这个你是非常发狂的这样，然后你要把你的愤怒都放进去，就是对前夫也好，对任何关系或是生活中任何的想宣泄都要放进去。但是你唱的时候呢，虽然是愤怒的感觉，可是不可以怎么说，不能只有生气。对，就是你讲出来说、啊、哈哈，好荒谬的笑这样。对，但是那个笑是有深意的，后面有东西。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挑战，就是这个就有文本跟戏的成分，它不是只是一首歌，它背后有一个故事。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故事的主角角色他是有情绪的，然后他有讯息想传递。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跟柯志豪老师在这张专辑里面就一起制作的过程啊，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得到很多这一类的灵感。
0: 嗯，这首歌快点跪干呢，我的哄心吗？讲话讲这个口，
1: 对，要拽一下，
0: 对，要拽一下，然后有一个态度，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秋真的意思吗？是
1: 对，
0: 秋
1: 真，对对对、
0: 哦、对对对，吉他秋真，
1: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分两个字的话，你可以说吉他秋，就是吉他手，
0: 吉他手，
1: 嗯，对，秋真就是。手很爱摸东摸西的嘛，什么都碰一下这样。对，那因为吉他手本身就有这种特质，弹吉他的人都很喜欢摸吉他。我今天再来弹一下，哎，好像有什么东西很好听啊，来弹一个 riff 啊，来弹一个 melody 之类。对，那如果当你的另一半更会弹吉他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感觉跟视角就不一样了。对，那这首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它其实有一点像这个华语金曲吉他手致敬陈绮贞的歌曲，对，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已经对崇拜陈老师多年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心里就还是怀有一个华语金曲的梦吧，就是我很希望我的作品有一天也可以变成像这样子的经典，所以那时候跟柯志豪老师讨论之后，因为这首歌词曲是他写的，所以他就塞了很多这样的巧思。那时候要取这个名字叫吉他手剑，手剑就是那个台语真的叫秋剑，他写成
0: 对
1: 他写成台文字就真的是手剑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双关了，就 是对，就是在讲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这个吉他手，就是诶是怎样呢这样大概是这种意思。

0: 思。
1: 你会被这样子吉他手，就是帅帅，就是在那边自弹自唱写歌的吉他手，
0: 对，
1: 吸引吗？音乐才子这一类的。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吼，就是择偶条件、第一个一定看才华
1: 哦，
0: 然后最不看就是外貌。所以他如果去看，
1: 曾经迷恋过国外的也行，迷恋过任何一个吉他手。
0: 吉他手哦，我觉得好像啊 ，John Mayer 吧，对 ，John Mayer 真的很帅，
1: 嗯，
0: 对，但是就是。
1: 这个是很帅的、啊
0: 对，但是我就对帅哥很没有安全感了、啊，我就觉得哇，帅哥就是很帅，你知道？对，但、
1: 就是很容易其他人也觉得他很帅。
0: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很崇拜、很喜欢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就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这样就是放在一个位置、欣赏就好了。对，
1: 但是现在呢，现在你还是会对音乐才子，就是会被吸引，还是你已经免疫了？
0: 我觉得还是会被才华吸引呢、欸。我现在就是想要帮自己多加一个条件，就是外貌，就是不可以再不看对方的外貌，因为整理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好笑啊，这个
1: 是。对，专辑中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是《基隆路二段》，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整个 vibe 这样子。
0: 谢谢。
1: 那为什么《基隆路二段》对你来说，好像你曾经说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
0: 对，这首歌很特别，是因为我刚上台北做音乐的时候，大部分练团的这个地点都在基隆路二段上面。对，然后一直到过了一阵子，不同的人生阶段，比方说像我现在上班的地方在台北市信义区，我有一个自己的 studio， 然后我每天都要开基隆路下基隆高架桥，然后基隆路，然后往市府的方向，所以呢我很常在那边塞车。然后在这之前呢，我结婚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曾经住过基隆路二段。
1: 哦，
0: 对，就都在那个地方。
1: 对你来说好像就是一直都在，一直都存在。
0: 然后他一直都很塞车，
1: 就是那路真的很塞。
0: 对，你看我上来台北16年，你16年他都没有改变过、然后我就有一天看着整排的车尾灯准备要往新北市移动，我想说我的青春大概有一半都浪费在这里吧。太生气了，我一定要为这里写一首歌。对，所以就诞生了基隆路二段。
1: 哦，所以叫基隆路二段。对，我每次开车去那里的时候呢，凡是进到那个区域就基本上就有点动弹不得的感觉。
0: 对，真的是我不了解。
1: 对，而且很多地方我发现就是他那个路牌有没有，就说一堆在那里，真的不知道是到底是要往哪里走。尤其是
0: 就是又很容易迷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又容易塞车。对、但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那个地方是，尤其是怎么说啊，住在台北的人会很有感觉、很有感触的地方，因为它就是通化夜市啊，
1: 对，
0: 然后六张犁啊那一带，
1: 对，
0: 所以就很多人的回忆都在那个地方，可能小一点或者是老一点都有可能。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诶，也许不只是只有我的记忆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些颜色，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听到这首歌也会想起自己的故事。
1: 是，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几首歌曲，或者是还没有提到的歌曲，哪一首你觉得你可以吉他拿来马上来一段的？
0: 哇，马上来是不是？我想一下哦。哇，好紧张哦，这个现场这些考验。
1: 对，我们吉他也帮你准备好咯，只要你 ready anytime， 拿起来我们就来 live 一下。
0: 好，我想一下，那我可以偷看歌词吗？
1: 当然当然，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看。
0: 好，我准备一下，那我来唱个《牵手去分手》好了。
1: 哦，对，我们还没有讲到这首歌，但是对，等一下好好聊一下。
0: 好啊，
1: 对，《牵手去分手》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歌名。
0: 对啊，这首歌原本想要拿这个歌来当做怎么说，专辑的那个主题
1: 名称吗？
0: 对对，名称。对，但是后来又想说，如果有个更直接的主题好像会更好，就是让大家真的知道我在讲离婚的故事。因为牵手去分手有时候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他不一定是结婚的关系，他可能只是分手。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好耶、
1: 对，我真的，你边准备我边讲，我真的有朋友哦，他们两个人是牵手

0: 去离婚的，开开心心的去离婚。
1: 这么成熟吗？
0: 对，而且签字的时候呢，就是很为对方着想，开开心心抱着，就是 wish you a good life 的那种。
1: 天哪，等一下，我其实很难想象。哎，我跟 Tracy 分享，其实我去了很多宣传啊，然后我都讲了这件事情，就是牵手去分手这样子，然后可以很和平的做这件事，然后所有的主持人都跟我说办不到，怎么可能可以牵手去分手？你不要骗我这样子。对
0: 对，所以我听我那个朋友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哦，很 surprise， 就是居然可以这样子，就可以有大家都真的希望对方好，就说啊、哦，都决定觉得说啊、哦，这是一件对对方都好的一件事情，就开开心心的去签字，
1: 对，
0: 真的是做得到，我就真的有是现实真实案例哦。
1: 好感人哦！我现在突然觉得这张专辑做的蛮有意义的，它是一个社会实验，
0: 鼓舞很多人，
1: 真的。
0: 今天我们的圈圈乐风大人物就是今天入。

0: 耶，牵手去分手，这是真实的这个案例，真的有牵手去分手这回事，
1: 太厉害了。
0: 对，牵手在台语里面就是伴侣的意思，
2: 看秋，对，看秋，
0: 对，看秋去。一魂球，
2: 一魂球，忘掉。
0: 对对对，所以你把这个牵手拿来去写分手，这个反差真的是蛮大的。
2: 这个是柯志豪老师当时在发想这张专辑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个歌名。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看球，看球，看球可以魂球，哎，就是哇，他还可以有就是中文跟台语有两种不同的双关这样子。
0: 对，
2: 就觉得，而且好有趣、哦，
0: 两个都很 make sense。对,
2: 对，
0: 就是牵手去分手 ，can you keep 婚去这样子。
2: 对
0: 对，而且怎么有人可以把离婚这件事情写得这么快乐啊？
2: 就是因为离婚当下不太快乐，所以写歌的时候要让他快乐一点。其实再配上这首歌，因为合作的歌手今年也有入围金曲最佳男歌手周志崇，
0: 周志崇
2: 对, 对。然后我们在合作这首歌的时候，配唱的时候，制作人就跟我讲说，你要把这个男生当作龟孙子这样子唱，要非常对严厉的这样子，对，把你的愤怒都宣泄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志崇也选了一个很有趣的视角，就是他的角色是一个比较吞论，怎么讲，就是比较忍气吞声型的男生这样。 对,
0: 对, 对, 对, 对，
2: 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跟他平常在自己演绎

0: 自己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是走非常 rock 的路线，嗯，对，然后非常就是哦，你知道，就是所有人都是他的 bro 这样子，对，嗯，对，就是这么 body body 的，对，嗯，这么 body body 的人设，然后他在《牵手去分手》里面又是一个很 sexy 的男 vocal， 对，所以我觉得他在呈现上就是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周志同真的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对，所以他会入围金曲真的是实至名归啊，
1: 是的，是的。但是他录音的时候，他说害羞到不敢一起录，是什么意思？他真的是不敢跟你录，
0: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很少唱这种这么 sexy 口气的东西，所以他是在他自己的工作室完成的，他不敢让我们打扰他。哦，
1: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脸部表情，然后要配在这个歌唱里面，不想让你们看到。
0: 对，他觉得太恶心了，
1: 他是想要把他诠释得很专业，
0: 对，
1: 是是是，
0: 对，没错。
1: 好，专辑还有另外一首歌，这个叫代替鸡蛋
0: 咖喱笋，
1: 咖喱笋，
0: 对，代替鸡蛋咖喱笋，
1: 咖喱笋，
0: 对，
1: 就是鸡蛋就是要碰到任何东西很容易就破掉的意思。
0: 其实这个句子它有一点猎奇啦，就是以文法上来说，嗯，不太能够这样拼在一起，
1: 是是是，
0: 就是代替鸡蛋，为什么要代替鸡蛋要攻击对方呢？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嗯，就是我离婚之后其实有跟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朋友，或是不一定是朋友，有时候就是比方说现在很多类似 share house 那种，就是 apartment，嗯，然后大家就住在一起嘛，然后租一间房间这样子，让我的鸡蛋放冰箱里面一直被偷吃，然后一直被偷吃，一直被偷吃，然后我们那户呢就是只有我们两个室友，所以只有那个人会偷吃我的东西，不可能有其他第三个人，然后我明明就知道，然后我就想说等他来告诉我说，哎，不好意思屁啊，我今天借吃你一颗鸡蛋，我一直在等他跟我讲这件事，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就继续吃继续吃，吃到最后连最后一颗都没有了，然后我真的大爆发，对，我一颗都没有吃到，我最后大爆发是因为我有一天深夜回到家，工作很累，我想要煮一碗泡面，嗯，泡面不可或缺就是鸡蛋，对，我就打开我的冰箱，什么连一颗都不剩，我太生气了，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在很多同居关系里面，其实很多人也会发生这种事情，比方说另外一半偷吃你的蛋糕，或者是你蛋糕上面那个草莓他先把你吃掉，就是对，就是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吗？然后另外一半跟你讲说，没有，我以为你不喜欢吃，所以你最后吃。然后你说，嗯，不是，那是因为我很想吃，所以我想要放在最后吃。对，就是有时候会因为这样产生一些误会，所以我就想说，也许在关系里面很常发生这样的故事。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很像那个 Sailor Moon， 就是美少女战士这样的角度，嗯，对，去写这个猎奇、很奇幻的歌，让它听起来算，嗯，好像其实是一个有点生气又有点悲伤的故事，但是它可以变得很有趣。对，
1: 对，你这首歌超有怒气的，就是很，
0: 对啊，
1: 就是让人爆炸的感觉。
0: 对，咖喱笋这个词啊，就是拿衣架子，沙扣根啊，咖喱笋，对，啊，拿衣架子打你。对，那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是拿衣架子打我的，所以我就觉得以台语来说，这个很亲切。对，然后自从这个歌发行之后，我身边也很多朋友就给我很多 feedback， 跟我说，欸，我小时候也是被妈妈拿沙扣给啊，就是打大大，对，打到长大这样子，哦，对，
1: 我们客家话有一个那个竹修，欸，是哦，是，
0: 对，
1: 你有听过吗？
0: 对，就是，有
1: 类似，就是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分叉那个枝，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就是拿细条状的东西打人，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叫竹修诶，咻，
0: 竹修诶，
1: 一打呢马上八条痕就出来了，
0: 对，那个真的很狠诶，欸，客家狠哦，
1: 客家有，
0: 客家果然是狠的，
1: 很角色，对，我们不只是节省而已，有买狠，
0: 真的
1: 可以狠，还是可以狠的，
0: 对啊，一次八条诶，
1: 对啊，很恐怖，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这次这个不同的情绪表达在不同的歌曲，这首就是比较那种哇，气到爆炸，然后想要那种宣泄的一种感觉。
0: 对，这首歌有一点点音乐剧的感觉，就是说，嗯，你看歌词就真的可以看到那整个故事的发展，我就是从晚上十一点回到家，然后看到家里都没有打扫，然后那个厨房
1: 没有洗，没有垃圾没有倒，
0: 那对，然后堆了一堆东西，然后

0: 到最后打开冰箱想要喝一瓶啤酒，发现被喝光。
1: 对，
0: 然后去洗澡的时候连沐浴乳都被用完了。Oh my god！ 然后就回到房间，然后整个人狼狈的要命，然后看到你的另一半干嘛，躺在那里打呼。对，所以你就会想要拿衣架子打他，有没有？
2: 你顺，
0: 对对对对对，没错，该顺。
2: 哦，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我们发泄一下情绪的一首歌。
0: 对，
2: 代替给能好你顺。好，我现在会念了，
0: 很棒，很棒，
2: 耶、yeah ！好，还有我们刚才听到了现场演唱的是牵手
0: 牵手去分手，
2: 还有哪一首也是一样可以吉他马上可以诠释的？
0: 哇，今天真的是考验我哎！我看一下哦， yeah、我看一下我有什么歌，
2: 对不对？难得我们请到了金曲歌后，有没有？哦，今年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就是干嘛要把握机会？
0: 对啊，入围后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就是现场演出过。
2: 太棒了，
0: 最近
2: 那我们超
0: 对，因为我最近都在忙制作。嗯，看一下哦，我有什么歌啊？不然来唱那个，我想一下哦。
2: 我伤心的所在，
0: 多利贾奈好了，不再孤单。
2: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个歌也蛮特别的。
2: 好听，好听。
0: 这个歌是跟陈以恒的合作。
2: 嗯。
0: 然后他有趣的点就是其实他是专辑里面最甜蜜的一首歌。
2: 哦，今天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就是亚吴贝雅，今天呢带来几首现场演唱的歌曲。哇，难得，真的是非常难得啊！这首算是有日文在里面。
0: 对，有日文在里面。
2: 嗯，
0: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现在在日本每年都会有几场的演出，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日本的粉丝也可以听懂我想要唱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那其实我好像可以自己加一些日文在里面，然后因为台语有一部分其实也是从日文延伸来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如果可以让这两种语言就是让他们 mix 的话，我觉得那个文化的那种怎么说，那种交合的感觉，我觉得会蛮有趣的。嗯，

0: 的展南姨，
1: 谢谢。
0: 吹吹风大人物是皮亚吴贝雅，这整张专辑我觉得这个离婚初体验，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去体验这件事情，但是他真的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它可以是你人生的另外一个开始，可以很正面的去面对，当然可能痛过伤过，但是我们还是要很正向的往前走，所以你这张专辑有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我觉得很棒，而且真的也要再次恭喜你入围了这次第37届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离婚初体验这张专辑，衣服选好了吗？这个
1: 听说衣服现在在英国还没有飞回来
0: 哦，选好
1: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一定来得及，一定来得及，
1: 希望来得及。
0: 所以这次比如说走红毯有没有特别的想法，有没有要跟谁一起走，或者是都还没有确定，还是已经有一些构思了？
1: 应该说构思当中，就是 ING 这样子，对，就是在这个路上。对，但是我一直在想说，既然我已经用一个这么直接的主题离婚初体验跟大家谈这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在红毯上可以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一次，就是我也希望红毯它也算是一个表演嘛，对，那这个表演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跟专辑的企划是贴合的，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对想一些巧思啊，让大家在红毯上看到的时候，诶，屁呀，居然穿这个 ，Oh my God！ 这样，希望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0: 我们现在知道的呢是 Pia 的衣服在英国正在运来当中6月27号就是金曲奖，在这个红毯上面 Pia 吴贝雅会给大家什么样惊艳的这个画面呢，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咯。
1: 谢谢，继续努力，
0: 好开心，好开心可以听你分享这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在现场也跟我们唱了好几首歌曲，而呢我觉得希望把这份就入围的喜悦也透过我们的收音机带给大家，然后大家一起为你加油打气，希望可以上台领奖，然后让这张专辑有更多人听到。今天非常谢谢 Pia 吴贝雅，
1: 谢谢 Tracy，
0: 谢谢，
1: 我会加油
0: 加油加油，等你下一次有作品的时候我们再碰面。
1: 好，没有问题。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你的老朋友 Kathy。 最近全世界都在聊足球，世界杯终于开锣了，球迷们呢四年磨一剑，啤酒、薯片、球衣，相信大家都全部上阵了。不过说起足球，有一位人物呢，就算退役了很多年，人气呢依然相当的高，不会比现役的球星弱，他就是万人迷贝克汉姆。但今天呢，我不想讲他当年那一脚自由球有多神，也不说他如何从一个球星变成一个商业帝国，我反而想跟大家八卦一下贝克汉姆家的一些家庭伦理剧。如果说足球场上最怕是红牌出场，那么贝克汉姆一家近半年上演的简直就是一场真人版的家有纷争，或者是港版的家好月圆。主角呢是贝克汉姆的大儿子布鲁克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Brooklyn Beckham。 其实这场家庭风波呢已经传了好一段时间，外界一直盛传呢布鲁克林跟他太太 Nicola 跟父母贝克汉姆还有 Victoria 关系非常的紧张，从婚礼筹备开始，坊间就已经流传他们是婆媳不和、家族权力斗争、控制与反控制等等的剧情。

反正就是八卦新闻满天飞，到底是真是假，恐怕呢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不过今年以来，双方的关系呢似乎是越来越公开化。布鲁克林先后是缺席了家族的活动，以至于呢连父亲最近在 Hollywood 星光大道或颁发勋章的重要时刻呢都没有现身。对于一个向来非常重视家庭形象的家族来说呢，这种缺席呢本身就是一种表态。而更戏剧的一幕呢就发生在上星期，当时呢贝克汉姆一家呢到了洛杉矶参加大卫贝克汉姆的星光大道仪式，年仅14岁的小女儿 Harper， 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小七，后来呢就被拍到亲自去哥哥布鲁克林位于比华利山 Beverly Hill 的豪宅。据报道，小七呢还带着一封亲笔信，希望见见好久都没有见到的哥哥。结果是怎么样，令人非常的心酸，他停留不到一分钟便离开了，并没有见到哥哥，因为布鲁克林当时根本不在家，人在纽约。原本这件事在外界看来呢像极了妹妹尝试修补这段亲情裂痕的温馨故事，谁知道背后的剧情呢急转直下。贝鲁克林一家的代表很快就表示了，认为整件事呢被安排得太巧合了，甚至质疑当时已经有摄影记者在现场等候，因为怀疑这是一场为媒体而设的公关安排。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小七就被卷入了这一场家庭形象战。但贝克汉姆夫妇身边人士立即反击，形容这种说话太荒谬了和令人难过，强调小七只是单纯想见哥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策划。于是原本是一个妹妹找哥哥的故事瞬间变成了罗生门。到底是一次真诚的探访呢，还是一场被镜头捕捉的家庭公关呢？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更有趣的是社交媒体上面的反应，不少网友继续支持布鲁克林，认为既然一个成年人已经明确表示希望保持距离，家人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但另一批人则认为，不管大人之间有什么矛盾，把一个14岁的小七夹在中间是最令人心疼的，她既是一个妹妹也是女儿，无论是哪一边赢了，最受伤害的可能还是孩子吧。还有一派网民最直接了，他们说这根本不关我们的事。有人留言，哥哥不在家，妹妹扑了个空，这样的新闻居然可以连续三天霸占娱乐头条，这已经是2026年了。老实说，我自己倒是挺认同这种看法的。以前豪门的恩怨呢是家里关起门来解决的，现在呢全世界一起看直播，以前的家人吵架呢靠亲戚去劝和，现在呢靠狗仔队和 IG。 以前见不到面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现在变成了全球媒体分析他的肢体语言。有时候名人最大的价值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连家庭问题都变成了全民投票。说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英国最近上头条的不只是贝克汉姆一家，还有另外一场呢更轰轰烈烈的大逃亡。说起英国人呢，当然了要把英国的发生的事串联在一起。不过这次逃离的不单纯是贝克汉姆的儿子，而是英国的医生。换个话题啊，最近英国医学期刊发表了报告，指出越来越多英国医生呢正在考虑移民海外，而我们加拿大竟然成为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听到这里，加拿大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欢迎欢迎，立马上班。因为加拿大现在最缺的不是 Tim Horton， 也不是房地产经济，而是家庭医生。很多朋友很多听众应该听到这里深有体会了吧。在加拿大找家庭医生，有时候感觉像在抽演唱会的门票，朋友介绍朋友，

友的朋友在介绍朋友的朋友，最后成功找到家庭医生的那一刻，哇，那个心情真的比中彩票还要开心。有些新移民来了三四年，连家庭医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生病呢纯靠 walking， 疾病呢靠急诊室，头痛呢靠 Google， 失眠吧查小红书呗。加拿大人对家庭医生的渴望呢，已经到了看见医生的名字都要先存起电话的程度。那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数据呢，全国目前缺少超过22000名家庭医生，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呢无法获得固定的基层医疗服务。而另一边的英国呢，却出现另一种问题，不少医生抱怨工作机会减少，薪酬争议不断，行政程序呢又非常复杂，对未来呢感到缺乏保障。医生工会与政府的劳资冲突呢持续都在升温的罢工潮是一轮接着一轮。来自伯明翰的家庭医生 Francis 就是一个例子，他去年移民多伦多之后呢，短短一年便成功与伙伴共同建立了新的诊所。他坦然在英国要做到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政府规管的事情太多，机会又少，发展的空间呢又有限，反而加拿大呢给予很多的自由权还有发展的机会。其实站在加拿大角度来看，哎，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哦。英国医生想找到更好的发展，加拿大的病人想找医生，一边是缺工作机会，一边是缺人，就好像相亲市场一样，终于配对成功。近年加拿大已经放宽了部分来自英国及澳洲家庭医学专科的医生的职业执照，不需要重新参加某些专业考试，大幅度提高了移民吸引力。联邦政府去年也推出了针对医疗人才的移民措施，希望加快引入海外的医生。那我相信英国跟加拿大对接应该是相对来说无缝的对接了。当然了，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医生来了不代表马上可以看病，还涉及了省级的执照、医疗系统的整合、偏远地区的分配、诊所资源等等问题。如果医生全部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或者是像我们卡尔加里这种中心的城市，那么小镇居民依然是要开2小时的车去看医生的。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把医生吸引过来，而是如何把人才留住。不过无论如何，这至少是一个令人看到希望的消息，因为加拿大最怕的不是没有医生，而是连医生都找不到医生。说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今天我们聊了两个英国的故事，一个是贝克汉姆一家努力寻找失去的亲情，一个是英国医生努力寻找更好的未来。前者缺的是沟通，后者缺的是机会，而加拿大刚好提供了另一个舞台。至于贝克汉姆的家庭风波最后会不会和解，没有人会知道。但如果有一天布鲁克林突然想回家的话，跟父母来一个世纪的大拥抱，我相信全球娱乐记者一定会比世界杯决赛更兴奋。至于加拿大的医生荒能不能因为英国医生大迁徙而改变，我们也只能继续观望。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世界杯4年一次，贝克汉姆的新闻几乎每星期都有，而加拿大找医生这件事呢，很多人已经等了不止4年了。好的，我们下一趴节目继续。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家人有约。刚才说过贝克汉姆一家，接下来这一趴呢，让我们继续聊一下足球。毕竟现在是世界杯嘛。不过这次的主角呢，不是身价上亿的超级球星，也不是豪门俱乐部，而是一位在这个周一突然间爆火。这个人呢，他所在的国家可能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主角呢，就叫沃奇尼亚，一位40岁的门将。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什么东欧国家球员呢，结果一查才知道，他来自一个很多中国人都不太熟悉的非洲岛国。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都开始问了，佛的脚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在佛山旁边呢？当然不是，佛的脚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上，由十多个火山岛组成，距离塞内加尔大约600公里，整个国家人口呢大约只有60万左右。什么概念？差不多跟加拿大的 Red Deer 或者是 Richmond 人口规模差不多，也就是全国人口还不如卡尔加里一个社区多。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国家，却出了不少足球运动员。佛的脚以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当地官方语言呢是葡萄牙语，足球文化呢也深受葡萄牙影响。如果大家有看欧洲足球的话，可能会发现很多佛的脚锐的球员呢都在葡萄牙、法国、荷兰联赛当中踢球。因为这个国家资源不多，没有石油，也没有黄金，没有什么

么特别大型的工业。很多年轻人希望改变人生的话，足球就成为他们其中的一条出路。所以，对于佛得角的小朋友来说，足球不只是一个运动，更多是一个梦想。有点像巴西街头踢球的小孩，也有点像很多华人家庭让孩子学钢琴、学奥数一样，大家都希望通过一技之长改变未来。说到这里，我就特别佩服这些小国运动员，因为他们跟我们平常经常看到的梅西、C 罗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梅西从小就有顶级青训的体系，C 罗也是成长于欧洲足球环境，但很多非洲国家球员小时候呢，连一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有些人是在沙地上踢球的，有些人穿的是破球鞋，甚至有人是赤脚训练的。他们最大的对手不只是球场上的敌人，而是贫穷。而佛得角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海外人口比本国人口还多。根据估计，全世界佛得角裔人口超过100万人，反而留在本国生活的人呢，只有几十万。美国、葡萄牙、法国、荷兰到处都能找到佛得角的移民，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有点像加拿大的华人，很多人出生在中国，却在世界各地发展。虽然离开了家乡，但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所以，佛得角国家队有时候特别像一个大家庭，队员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联赛。但只要穿上国家队的球衣，就是代表共同的家乡。说到旅游，佛得角其实也是欧洲人的度假天堂。加拿大人喜欢去墨西哥晒太阳，英国人喜欢去西班牙，而很多欧洲人呢喜欢飞去佛得角，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地呢全年气温呢大约是在20多度，有蓝天、白沙滩、火山等景观，被称为是大西洋上面的隐士的天堂。很多英国退休人士呢都会在那里过冬，因为天气舒服嘛，而且呢消费呢也比欧洲便宜很多。除了足球和旅游，佛得角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东西，就是音乐。当地最有名的歌手 Cesaria 被称为赤脚天后。因为他演出的时候经常不穿鞋上台，但是他的歌声呢又充满海岛国家特有的漂泊感，唱的都是离乡、思念、海洋还有人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今晚可以回家找来听一下，非常适合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播放。其实足球最感人的地方呢，从来不是冠军，冠军每年都会有。奖杯每年都会有人举起来，真正让人记住的是，往往是那些不被看好的人。就像这一位40岁的门将，就像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国，就像每一个在人生下半场还要坚持努力的人。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但在属于自己的球场上面呢，也许只要坚持多1分钟，多跑一步，多守一次门。别人眼中的奇迹就会发生。今天无论你是不是足球迷，我觉得这个故事呢，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是：国家可能很小，梦想不能太小，年纪可以变大，热爱不能变老。这或许也是足球能够让全世界几十亿人着迷的原因吧。因为总有那么一个凌晨呢，会有一个你从没有听过的名字呢，让你忽然间热泪盈眶。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聊了贝克汉姆一家，一个是站在世界聚光灯下几十年的超级巨星，而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又认识了一位来自非洲小岛国的门将，一个很多人之前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普通球员。看起来两个人的人生好像完全没有交集，但仔细想一想，他们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人生从来不会因为你有名、有钱、有地位就自然变得更容易。贝克汉姆拥有别人羡慕的一切，却依然要面对家庭关系的烦恼。而那个来自小岛国。

门将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几十年的坚持等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所以无论你是聚光灯下的明星，还是人群当中普通的人，每个人都在踢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比赛。有时候我们是进攻的一方，有时候我们只是拼命守住自己的球门。工作如此，家庭如此，人生也是如此的。或许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赢了多少场比赛，而是困难来的时候，你有没有选择继续站在场上。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无论你们是面对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还有人生的转折，都不要轻易放弃，因为很多时候属于你的掌声可能就在下一分钟，属于你的奇迹也许就在下一场比赛。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 Cathy，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个节目呢是由卡城环情会赞助播出。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杨医师。杨医师早上好。
4: 早上好，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和大家讲一些关于中医养生健康的方面的一些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3: 嗯，是的。诶，那杨医师，最近其实我们天气虽然说进入了夏季，但是我们觉得气候变化还是挺大的，所以其实增强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也十分的重要哈。
4: 是的，我们想和大家谈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我们中医如何这个能够通过养生生活方式和各种调理的方法增加身体的免疫力。当然了，中医和这个西医在这个免疫力的这些看法呢是不完全一样的。中医不会说是叫免疫力，而是说正气，人体的正气充足就不容易生病。而所谓的这个免疫功能啊、免疫力啊，这是西医和其他这些医学的说法，但是我们这里可以借用一下。从中医角度来看呢，中医认为呢，气是人体抵御外部邪气的这个重要部分。内经说过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保证人体的正气充足，才能少生病。那么这个正气的产生和维持呢，主要关乎三个脏腑，分别是肺、脾和肾三个脏器。我们的肺呢可以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主一生之气，而我们的脾呢是运化水谷精微，化生水谷之气，然后呢可以产生营气和胃气。而肾呢，中医讲的肾啊，他就讲会把肾精化为肾气来充盈五脏六腑之气。所以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 是非常实际实在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少生病，就应该调理这三个脏器，增加这三个脏腑的功能。同时呢，中医认为五脏六腑呢，它是相互作用的，相互影响的，所以其他的脏器啊、脏腑啊，功能也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正气，也就是免疫能力功能的这个影响来讲呢，主要还是这个三个脏器，就是肺、脾、肾。所以我们来谈到提高人体免疫功能，我们现在主要是讲这个如何调理肺、脾、肾。那么我们先谈一下这个肺脏的调理的方法。要增加这个

肺气、肺脏的功能，我们呢就应该做一些这么一些运动。第一呢，就是要多做深呼吸，深呼吸的运动。通过这个深呼吸呢，可以让肺的呼吸啊、宣降的功能得到更好的锻炼，来从而增加你的肺气。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多运动，多做锻炼，它这也能增加肺的运动，它有助于补益肺气。比如说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经常做一些像慢跑啊、游泳啊、快走啊，这些都可以。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运动方法。那么运动呢，主要来就是说，不是说每一次强度要多大，而是贵在坚持，能够长期的持续的这个坚持下去，这个对肺气的这个调理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第三呢，就是适当的吃一点服用一些中药，比如像玉屏风散，这个是对增加肺气呢是非常有作用的。也可以用像黄芪啊、枸杞子啊、红枣啊，这些来煮水喝，这些也可以帮助我调养我们的肺气。好，那我们再讲一下关于脾脏调理的方法。这个脾脏啊，当然不是西医讲的那个器官的那个，而是一种功能。这个脾脏呢，它相比之下呢，它比肺和肾呢就更显得重要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后天之本，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调理脾脏呢，首先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有益脾、健脾啊、养胃的这些食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营养丰富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来源。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呢，就是少吃一些肥甘厚腻、辛辣刺激生冷的这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如果是长期的大量的食用的话，它对脾胃的损伤呢是很大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医常用的方法呢，就是利用针灸、艾灸啊这些方法呢，对足三里啊、关元呢、中脘呢这些穴位呢，这个进行刺激和有效的治疗，这个对健脾养胃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健脾胃的中药或者中成药，比如说像六君子丸啊、归脾丸、香砂养胃啊，这个都是就是对脾胃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健脾补气的那些方法呢，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也跟肺气有类似的地方呢，就是要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我们慢走啊、慢跑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太极拳啊、气功啊，这些运动呢，这个对有助于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消化吸收和滋养的作用。好，下一个我们讲一下如何调理肾脏。肾呢是先天之本，肾精呢、肾气呢是人体的这个气血源泉。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经常

吞咽一些口水，我们叫精咽精液。然后呢，叩齿就是上下牙轻微的这个叩击碰撞。还有一个呢叫提肛，就是收缩你的这个提肛肌。这些呢它有助于补益肾气补肾。也可以用艾灸的方法，艾灸一些这个有助于补肾的穴位，比如像命门呢、涌泉、太溪、肾腧这些穴位呢，用艾灸的方法呢，可以有效的提升肾气。至于补肾的一些中成药呢，我们可以用像右归丸呢、肾气丸呢，这个富贵地黄丸，这些呢都是很有效的方法。那么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我们这个调理肺脾肾，同时还要做到的就是健康的生理和生活方式。这主要是16个字啊，一个是合理饮食，适量的运动，戒烟戒酒，心理平衡，这是最基本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充足的睡眠。合理饮食主要是说是要保证营养的均衡，要有足够的蛋白、碳水化合物和适量的脂肪，同时呢要多吃一些像蔬菜啊、水果啊这些，减少这个高盐、高糖、高脂的这些食物，要补充适当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的元素。合理的饮食呢，这个不同的时间我们也有不同的这个要求，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充足的这个蛋白、碳水和脂肪的这个补充。适量的运动呢，这个第一个前提呢就是要有运动，第二个就要适量，要看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喜好啊、这个时间地点呢，选择这个适合自己的运动。如果你本身的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话，不要过于剧烈的运动，但是就是说要尽量的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适量的这样子的运动时间。运动呢不在乎你的多大的一个量，而是就是说能够调动你的身体的气血的运行，运动后能够微微出汗，能够有这个适当的提高一些心跳和呼吸，这样子的状态下呢又不会感到特别的疲乏，更不会就是说是受伤，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呢保持一个经常的运动，这是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了。再一个就是要戒烟戒酒。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烟酒的危害了，像烟里面呢都是有含有各种致癌的物质啊，对身体的器官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酒精呢，这个对肝胆呢、心血管和胃肠道呢都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呢尽可能的戒烟戒酒。那么心理的平衡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情志啊、治病啊，可以说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调整心态，情志平和，这个呢有助于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正常传导和分泌，对人维持人体的生理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充足的睡眠了，这个也是维持人体免疫力非常重要的因素啊。现在很多都研究都表明了，就是说你睡眠的不足呢，它会导致各种疾病，比如说免疫力低下啊，胃肠的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肥胖啊，甚至一些老年痴呆呀，或者是一些功能的退化呀，这跟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差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这个保证一个充足的这个合理的睡眠。那么除了以上这些方面呢，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通过食疗食物的方法呢也可以适当的这个帮助人体免疫功能的提升。那么哪一些食物或者是这个方法呢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功能呢？一个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像柑橘类的猕猴桃啊，草莓啊，辣椒啊，花菜啊，苦瓜啊，这些食物呢它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高，那适当食用以后呢，这个维生素 C 的补充呢可以有助于免疫力的提高。再一个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E,ABCDE, 这个 E 的这个食物呢也是对免疫功能有帮助的。这些食物里面像一些植物油啊，坚果类的，还有豆类啊，这些食物都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呢就是富含锌啊，锌这个食物呢它也是对免疫功能的提升有帮助的。这个里面呢含锌比较高而且吸收率比较好的呢一般是动物性的一些食物，比如像贝壳类的呀，红色的这个肉类啊，还有蛋类啊，干果啊，还有花生啊，这些都比较丰富一些。对免疫功能有帮助的还有一些食物呢就是硒，就是含一些金属这个硒这个食物，像海产品啊，一些肉类啊，还有大蒜呢，中药的黄芪啊，这些都是在硒的含量比较高。当然了，还这个要营养比较全面比较丰富的话，还可以有一些像富含这个有机硫化物的食物，比如说像十字花科的一些蔬菜，白菜啊，卷心菜，西兰花啊，还有含有这个色氨酸的食物，像燕麦啊，甜玉米啊，小米大豆，鸡蛋牛奶，这些都是很健康啊，而且很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那么我们中药里面呢有些成分呢也是对免疫功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像人参皂袋啊，黄芪皂袋啊，这个绞股蓝皂袋啊，这些这个药物啊，食物啊，对免疫功能的提升呢，这个已经是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的。那么主要有哪些呢？比如说像人参啊，西洋参，茯苓啊，田七啊，山药啊，绞股蓝，黄芪，这些呢，这个我们也中医补气啊，养阴啊，这些药物里面呢都是对免疫功能有很大的帮助的。还有一些呢这个食物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

0: 酶的 Q 十啊、核酸呢、超氧化物、歧化酶啊这些食物呢，这个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用不着全部都把它给记住或者是什么。其实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水果，同时呢要保证优质的蛋白摄入，比如说植物蛋白和动物的蛋白。适当的多吃一些像坚果啊、海产品一样呢，这些就可以做到这个食物来源的这个免疫增强。当然了，我们还要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比如说尿酸呐、有没有肥胖啊、糖尿啊，这些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这个适当的。这个吃就是看看有些是合理的该吃的或者不该吃的，总之营养的平衡才是最好的免疫力的来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个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中医如何增加身体的免疫功能，促进你的身体健康，达到这个防病、这个去病、健康长寿这个目的。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讲解呢，对大家这个有所帮助。好，我们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杨医师的分享。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卡神环秦会2026年的关爱其因健步行暨筹款表演。本年对我们这一个的筹款活动呢，定于在7月11号星期六举行，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当天的活动呢十分的丰富，8点30分呢我们就开始登记这个的步行队伍，10点钟开始起步礼，10点20分开始健步行，11点开始茶点的供应以及义卖摊位，11点30分开始筹款表演。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捐款组队参加或者成为赞助人支持我们的筹款活动。本年度筹款目标呢是10万元，善款将用于改善中心的设施以及长者的服务。具体详情呢当然可以致电其盈会403-269-6122查询，我们的网站 www.ccca.ca 也有详细的介绍。那当天的活动里面呢，我们设有一个摊位是做慈善义卖的，目前呢我们正在募捐这一些慈善义卖的物资，欢迎大家呢可以捐赠全新的物品。那我们收集的物品呢种类包括有衣物、手袋、鞋子、日用品跟饰物。捐赠的截止日期呢是在6月27日，详情可以致电秦会进行查询。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活动信息。5月30日秦会呢已经顺利的举行本年度的周年会员会议，当天也选出了新一届第26届的理事会。那我们呢将于在7月16号星期四下午6点钟呢在亚洲轩酒家免费招待150位会员，欢迎亲临或者是致电我们来进行报名。如果报名的人数超过我们的名额，将会进行电脑的抽签。参加的条件呢只需要是2026年的有效会员或者是永久会员。报名的时间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7日中午的12点钟截止。那我们将于在7月7日星期二下午的3点钟来进行抽签，抽签的结果呢将于在7月7号，也就是当天下午的4点钟张贴在我们中心，也会在我们的网站、社交媒体以及呢报纸来进行公布。具体的查询呢可以联系我们的行政部。讲座方面，7月29号呢我们将安排有一个北山祝福计划下面的一个墓园讲座，主题呢是关于洛基天宁墓园，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卡城市政府的墓园客库服务以及传播部的代表。当天的活动呢将以英语来进行，伴有粤语的传译，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7月29日星期三下午的2点到3点30分。另外每逢周三下午2点钟举行的奇闻奇事系列讲座，下周三6月24号的主题呢是关于居家节能讲座，届时呢会讲解一下居家节能的一些小诀窍，能源账单方面的解读，以及呢如何减少能源的费用。欢迎每逢周三下午2点钟登录我们的 Zoom ID 号 875-977-9955 参与。 关于情况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可以致电403-269-6122。关于外展部的服务查询，可以拨打直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一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0: 事惹到天山两台。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2: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1: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这个星期的天气呢，虽然有些雨水，但是总体来说呢，还是非常舒服的。现在的您正在做什么呢？在床上赖床吗？还是正在准备吃午餐呢？或者呢，是已经在厨房开始煮咖啡了呢？不论呢，您在周末选择如何的度过，都希望呢，您可以轻松的以自己享受的方式呢，慢慢度过这个悠闲的周末。今天呢，就是六。

20号了，星期六，是不是感觉时间呢一晃就转眼过去了呢？好像昨天呢我们还盼着在雪化，盼着第一片叶子冒出来，树叶呢都变成绿色，可是现在呢打开窗，草全都绿了，树也绿得发亮，风呢吹在脸上，不再是春天那种凉丝丝的试探了，而是暖烘烘的带着青草香的一个夏天的拥抱了。没错，夏天真的来了。哪怕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小的一些雨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雨水呢，就连打在车窗上都是比较温柔的，根本呢不会影响大家心情的，而且呢天气也不会太冷了，有时候早晚呢只需要长袖的衣服就可以了，也不像冬天这么厚重了。佳宇呢甚至觉得有一些下雨的天气呢反而空气像被洗过一样，更加通透，更加舒服。佳宇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呢，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您再也不用摸黑开车了，6点多钟呢天已经大亮了，阳光呢就这么大大方方的洒在您的挡风玻璃上，这个时候呢您需要一个墨镜就可以了。下午回家呢太阳还是高高挂在天上的，好像呢在对大家说今天还是很长的，就算已经下班回到家了都可以去附近的社区走一走，去公园里面坐一坐。阳光这个东西呢，佳宇觉得真的是开启一天美好心情的良药，不用花钱，人人有份，非常公平。您只需要呢拉开窗帘，它就会给您满满的正能量。说到出门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早上，路上呢跑步的人、骑车的人、遛狗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冬天呢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两只眼睛的邻居们，现在呢都换上短袖短裤了，精神抖擞的跟大家打招呼。好像每次一到夏天，每个人呢都会从生存模式切换到了生活模式了。工作呢当然还是繁忙的，但是大家都会想尽办法挤出时间去感受一下。毕竟呢在咱们亚省，咱们卡加利的夏天呢说长不长，说短也真的是非常短的，不抓紧享受可能一转眼呢就要秋风起来了。今天呢佳宇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家长一件事情，您数过没有？陆陆续续的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每个学校其实具体的放假时间呢可能会差个一两天，但是大方向都是一样的。从下个星期开始呢，旧学年即将结束，孩子们就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呼啦一下全部都回家了，然后呢要重新等到9月份新的学年呢才会重新开启的。这也就意味着家里的各个小神兽正式归笼了，应该说是正式出笼了。作为亲爱的您，亲爱的家长，您还得上班，您有没有计划呢？

0: 伟，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由荣基护理中心赞助播出，荣基村快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荣基村快讯。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荣基董事会主席 Dr. Harry Chou 和大家分享一下荣基村最新的发展，以及今年荣基百万行的精彩内容。 Dr. Harry 你好。
4: 你好凯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最近荣基获选为持续护理资金计划受亚省政府拨款资助的机构之一，你可以为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一笔拨款会对荣基村第一期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4: 对凯西您问得好。荣基得到政府的资金是一个很大的喜讯，因为我们知道去年亚省政府在12月份公布了一个新的新闻，因为政府知道有很多很多的长者需要长期护理，有很多的病人在医院里等很长时间才能搬到长期护理中心里，所以亚省政府决定拨400个 million， 就是说4亿的经费去建1000个长期护理的位置。所以去年12月份到今年2月份，政府让所有的长期护理中心的人来投标，然后荣基借着这个机会申请了经费来增加我们在荣基村17 Highland Park 里的床位。因为我们之前在跟亚省卫生部的合同里一共有133个长期护理的床位，加上16个临终护理的床位，但是得到了这个经费以后，我们能在这个一期里增加53个长期护理的床位，所以这样的话一共我们能够给社区提供186个长期护理床位，加上16个临终关怀的床位。所以我们今年5月份得到的喜讯就是说，政府给我们荣基提供2300多万的经费，这个是非常历史上荣基从政府拿到最多的一次经费，所以还是很感谢神，感谢大家的支持。
3: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那今天呢就是荣基百万行举行的大日子，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步行的路线以及活动的安排，对于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你会如何邀请大家把握机会到现场参与这些别具意义的社会活动呢？
4: 对，今天是荣基第26届百万行的大日子，我很高兴跟听众朋友们说，今年的举行地点和去年一样，是卡城中环文化中心。今年的开幕式还是早上10点钟开始。今年我们有2条步行路线，一条是2公里的绿线，然后还有一条5公里的蓝线。详细的步行路线图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walkforwinkey.org 上去参考。今年的活动很适合于家庭，特别是带小朋友的或者是长者的家庭参与，我们也很欢迎团体或者公司团队一起参与。今年的活动包括有亲子活动

0: ARC 建设。这个高水准的护理中心将在今年的十月份开始投入运行。荣基很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如果听众朋友们想捐款来支持荣基百万行的活动的话，请您可以在网站上进行个人捐款，你也可以在网站上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让大家一起去筹款。捐款超过25元以上可获得退税收据，并且能够参与抽奖。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大家还记得荣基的捐款的网站吗？ winky.org 或者是 walkforwinky.org， 大家登录上这个网站就可以支持荣基。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Dr. Harry 接受我们的访问。各位听众，荣基百万行呢，不仅是一场步行的活动，更是支持华人长者护理服务的重要行动。所以无论你今天是否亲身参与，还是透过捐款或者是赞助表达支持，你的每一份心意呢，都是会成为将来为荣基发展的增加力量。希望大家继续踊跃支持荣基百万行，我们下期荣基村换讯再见。
2: 啾啾，最近我 IG 都没有新内容发布了，再不去打卡就要被我 IG 的朋友都遗忘了。
3: 那你一定要来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
2: 有什么吸引的？
3: 有30尺巨型龙舟让你打卡，保证满满赞好，还有特色美食包总示范和试吃，吃饱之后再欣赏表演，玩桌上游戏，挑战麻将王大赛。
2: 就是说有的拍，有的吃，又有的玩。
3: 没错，6月20日下午2点到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
2: 这个星期六终于有精彩节目了。
4: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5: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6: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每年的暑假，你想一想家里面的神兽是如何度过的？是每天在家里面打游戏、看电视，从早打到晚，还是每天对着手机、电脑轮着来呢？其实呢，这个时间段很多家长心里就开始盘算着要不要报个夏令营呢。这个想法呢，其实是许多家长正在计划的一件事情。其实咱们亚生，咱们卡加利呢，有不少好的选择。所有的家长呢，都是需要上班的，这个暑假呢，现在正是您做计划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呢，各个社区的 YMCA， 还有一些文体中心，或者呢，就连我们卡加利动物园，还有呢就是 Science World 科学馆，都会有一些暑期的项目。当然这些暑期的项目呢，有一些是偏体能训练的，比如说呢户外探险、游泳、球类，有的呢就是偏脑力开发的，比如说呢一些科学小实验、编程的启蒙、乐高的搭建，还有呢就是艺术类的、戏剧类的、自然观察类的，很多类型大家呢可能都会挑花眼了。关键呢就是把孩子送到这些地方，不只是让他有事情可以做，更重要的一件事呢，佳宇觉得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让小朋友呢可以远离屏幕、远离电脑，而且呢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新朋友，一起动手，一起大笑，一起出汗，这才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

非常多的夏令营呢，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特点。从时间的准备到报名、对比，或者呢准备午餐装备，这些呢都是需要爸爸妈妈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但是呢，您仔细考虑一下，如果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两个星期都给小孩子换一个主题的夏令营，这周呢去科学馆，下周呢就可以去附近社区的 YMCA 打篮球，在下周呢可以考虑去其他的地方画画。那这样的暑假呢，相信小朋友呢就会过得满满当当，丰富多彩的，还可以认识到一大堆的朋友。而您工作的时候呢，也不用每隔十分钟就担心说他在家里有没有继续玩手机呢，这样呢各位家长的压力就会大大降低了。作为家长的您呢，自然是在心里面有所盘算，有所计划的。而这些夏令营呢，其实口碑都是比较好的，价格合理，时间合适，但是呢可能名额非常的有限了，可能呢需要您要提前做计划了，千万不要在六月底了还想着不着急，再等等，结果呢一到了七月初就发现可能很多比较喜欢想让小孩子去的夏令营都已经名额爆满了。其实呢现在的时间刚刚好，可以不慌不忙的呢给自己的小神兽做一下时间规划。每个家长呢其实都是时间管理大师，佳宇建议呢在夏令营的选择上面呢可以再丰富一点，每个星期每两个星期就给他换不同的活动，不同的项目，这样呢他就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小朋友，不同的社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活动，才可以方便未来呢让小孩子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想做什么。暑假这件事情呢，佳宇觉得要越早规划越好，越从容，这样呢你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焦虑了，把小孩子的每一天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您开心自然也会比较省心。等到九月份开学的时候，您自然会发现，哎，这个夏天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没有那么慌乱。佳宇呢自己是非常喜欢太阳，非常喜欢夏天的，关于阳光，关于周末，关于夏天呢，其实就是想告诉您，在这个星期六不要浪费，哪怕呢您有小孩子在身边，或者小孩子已经长大了，也请您呢出去走一走，去公园坐一坐，去河边走一走，踩一踩水，去吃一只自己一直想吃的冰淇淋。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力支持第26届荣基百万行 FM947 今日在唐人街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现场直播。
6: 喂，非常之开心啊！嚟到咧11:30，亦都系嚟到咧就系咧啊文化中心呢度啦。因为今日咧有第26届嘅荣基百万行 Vita， 早晨，
7: 早晨啊 ，Robin， 哇，好开心、啊！今日咧真系天公造美、啊，觉得天气好和暖啦、啊，又有太阳啦、啊，所以今朝。

0: 即系大家去行嘅时候咧，都系好醒神啊，系嘛？
1: 冇错，其实咧，我知道咧，好多嘅善长人翁啦、听众啦，话今朝早九点钟喺度啦，点解咧？佢哋登记啦，咁之后咧就做好多啲热身嘅运动啦。十点钟睇完啊，三级政府嘅一啲嚟自咧就是、市政府、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嘅代表，同我哋致辞一个咧欢迎仪式之后咧，十点半。正式行出嚟，差唔多喎，早早已經行到翻嚟㗎啦。而家
0: 係啊，佢哋我見到好多朋友已經慢慢行緊，咁同埋咧，我哋喺文化中心嘅舞台度啦，亦都係有一系列嘅表演就準備緊㗎啦。
1: 嗯，冇錯，其實咧知道咧，榮基百萬行咧，今年唔經唔覺啦，已經咧係第26年啦。咁過去咁多年咧，俾你估下，知唔知咁多屆賽啊？淨係百萬行啫，投咗幾多錢先？
0: 都好多喎、应该400多万左右。
1: 係啊，非常之准确，係460万。咁所以今次呢今年啊呢一届嘅善款呢主要呢都会拨捐返呢喺嚟緊呢一个呢就是榮基村嘅第一期啦。咁知道呢据闻今个秋天将会呢正式投入服务。咁所以呢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虽然呢如果你话呢今日嚟唔到嘅唔紧要嘅都可以去到一个网站度投入捐款㗎喎、哦。
0: 冇错，咁网站呢就係www.walkforwinky.org 3W.walkforwinky.org 今年我哋嘅筹款嘅目标咧就系40万加币嘅，
1: 冇错。咁知道咧，今日咧大家陆陆续续啦，而家行翻嚟嘅时候咧，大会方面亦都准备咗一啲午餐俾大家啦。
0: 系
1: 咁之后咧，亦都会有大抽奖啦，亦都有好多好多嘅文娱嘅表演，讲少少啊，好嘛？
0: 好啊，咁啊，啱啱我哋就睇咗呢一个嘅中乐团嘅表演啦，咁嚟紧咧会有传统嘅舞蹈啦，同埋有啲嘅合唱啦，啊，跟住之后会有啲狗仔嘅表演啊，亦都有我哋电台嘅 DJ 会唱歌
1: 啊，所以大家咧，如果你话咧喺附近嘅话咧，记住嚟到呢度啦，就系卡城唐人街嘅文化中心，我哋咧喺呢一个嘅地方咧做现场直播，呢个时候将个麦加翻俾直播室。
2: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6月20号的开心周报了。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六月二十号的开心周报了。又进入到周末了，相信呢聊点什么您的心情都会非常好的。今天呢就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有关我们的机场的。您印象当中呢最豪华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机场是哪一个呢？可能呢温哥华机场、多伦多机场都是比较大的，在您的印象里面呢可能都是名列前茅非常豪华的。但是你有没有去过艾明顿机场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艾明顿机场呢太小了，而且设施比较旧，感觉呢似乎跟温哥华机场还有多伦多机场呢真的是没得比的。比如说呢商店不够多，候机厅呢也不够豪华，设施呢也比较简陋。其实呢佳宇自己呢也听过不少类似的吐槽，就在前几天呢一份最新出炉的全球机场排名可能呢会让很多人，当然包括佳宇自己在内呢都吓了一大跳。先给您呢看看这个结果。因为我们艾明顿的国际机场，就是我们省府的艾明顿国际机场，在全加拿大排名竟然拿到了第二位亚军的位置。您确实没有听错，就是全国第二。那这份排名是哪来的呢？是不是够权威呢？这份排名呢是非常权威的，而且呢是新鲜出炉的，就是全球知名的航空服务机构发布的2026年全球机场排行榜。而这个排行榜呢它一共评估了全球的76个国家279个机场。咱们艾明顿呢第一次上榜就以 7.47 分满分10分的成绩呢排在全球第166名。已经是相当靠前的一个位置了。光看全球的第116呢，您可能会觉得也不是特别的靠前。那佳宇呢就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排名的位置跟加拿大内部自己比一比。首先呢就是全加拿大第一名的温尼伯机场，没错了，并不是温哥华机场，也不是多伦多的皮尔逊机场，而是温尼伯 Winnipeg 机场排在我们全加拿大的第一名。在全球呢是排在第165名的，得分呢就是 7.47 分。而咱们的省府艾明顿的机场呢其实就差了一位而已。第三名是谁呢？不说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想到了，自然呢就是我们卡尔加里机场了，全球排在第171名。原来呢排在加拿大的机场的前三名呢，首先是来自于 Winnipeg，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省府艾明顿，排在季军位置的呢就是我们的 Calgary 卡尔加里机场。前三名的位置呢都是来自于这个非常有权威的一个排名机构的，所以呢我们大家再也不要对自己的机场有过多的抱怨了，我们的机场设施还是非常好的。接下来呢就是蒙特利尔机场了，全球第254名。当然了在大家印象里面比较豪华的国际大枢纽，比如说呢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它的排分呢是非常低的，全球呢是263名，几乎是垫底的一个位置了。也就是说呢咱们天天嘴上嫌弃的亚省机场，包括了卡加利、艾明顿的机场呢，其实不仅稳稳压过了温哥华机场，而且呢还把多伦多的机场甩在了远远的后面。大家听到这儿都会觉得这个排名不是特别的靠谱。佳宇呢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评分标准，可能呢您会对它略有了解了。这个评分呢非常的硬核，因为其中呢准点率就占了 60% 的权重了，剩下的 40% 呢就是服务的质量、机场的设施，还有呢就是舒适度。单说 60% 的准点率，您是不是就觉得皮尔逊机场呢不在第一个方阵的位置是多多少少可以理解的呢？艾明顿的机场呢准点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准点率的得分呢是 7.6 分，是比较高分的了。在民航界呢准点就是王道，不用在登机的时候熬夜等延误，也不用因为晚点呢打乱一整天的计划。准点率呢相信对每个旅客来说呢比什么都实在。比较稍微分数比较低的就是设施还有环境的一个舒适度了，就稍微低一点，是 6.9 分。换句话说呢，大家吐槽的艾明顿机场是不够豪华，餐饮比较选择少，

而且呢休息区也是一般的。其实呢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呢只要准点，相信呢你就可以在几百个机场里面名列前茅了。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用比较错的眼光去评判自己的机场呢？我们呢总是拿温哥华机场、多伦多机场的免税店比名牌店、比网红餐厅，这样呢确实卡加利机场跟艾明顿机场就会逊色不少了。但是大家是不是忘了机场最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安全准时的把您送上飞机，再把您给接回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亚生是不是做得非常棒呢？其实呢每个人对机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呢您正好遇到的时候呢行李慢了一点，或者是某家的咖啡店排队太长了，然后呢就会留下了比较不好的印象了，这非常正常，因为众口难调嘛。但是呢无论机场的排名是高是低，无论它长什么样子，都希望呢它不要影响到你每一次旅程开始的一个美好心情。很多人呢觉得旅行呢是从到了目的地才开始的，比如说呢到了温哥华看到山和海，心情呢一下子就好了，或者呢到了洛杉矶下了飞机直奔海滩，这才叫做度假的开始。但是呢有些人呢就觉得旅行的开始并不是您走出目的地机场的那一刻算起的，而是您进入出发地机场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开始了。你想啊，当您推着行李箱走进航站楼，阳光呢透过大玻璃洒在地面上，广播里面呢传来登机的提醒，咖啡机飘出阵阵的咖啡香，那一种我要出发了兴奋感觉，难道不是您旅行最美好的一部分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力支持第26届荣基百万行 FM 947今日在唐人街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现场直播。
1: 好啦，继续咧就喺唐人街嘅卡城中华文化中心，今日咧有 Robin 同埋有 Rita 喺荣基百万行嘅现场。
2: 冇错，唔单止有我哋，仲有好多咧就系、热心嘅听众啦。见到我哋新闻部嘅同事啦，其实 Anna 啦、黄欣婷你都喺度啦。
1: 系。
2: 另外咧，咪真咧有好多 DJ 班嘅同仔度。
3: Hello，Hello。
2: 你系边个啊？
3: 我是新闻部的 Anna 黄欣婷。
2: 我知道你完成了一个2K 的一个就是慈善步行，感觉今天天气怎样？
3: 哦，今天天气很好啊，因为呢外面就几好太阳，有少少风啦，所以行得来都舒服的。
2: 嗯，没错，大家都是呢做电视啦，希望呢就是帮荣基呢是筹多一些的善款。
3: 冇错冇错，希望今日咧筹到超过佢哋所收到嘅钱款啊！
2: 好，唔该晒 Anna。其实咧 ，Rita 我知道咧，由而家一直至到点半钟都仲有好多文娱嘅表演啦，同埋好多抽奖添嘅喎，系嘛？
1: 系啊，非常之热闹啊呢度，因为好多朋友咧已经陆续行即系行完百万行啦，咁啊翻到嚟现场啦，大家去攞啲嘅小点食下，跟住就个个坐低睇呢一个表演噶咯。而家我哋见到咧就系有呢一个传统嘅舞蹈，咁头先听咗合唱团唱歌都系，哇，好正啊！
2: 冇错，咁之后咧亦都会有啲。Super Doll， 我記得咧，舊年咧好犀利啊！嗰隻狗咧
1: 係
2: 可以咧表演好多唔同嘅花式咧，氹到我哋所有咧現場嘅觀眾好開心。一陣間會出場，咁之後大概咧咪中午12点咧，犀利啦！因為咧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 DJ 阿卡啦，仲有 Serena 啦，嚟自我哋 SQ 歌唱嘅，咁亦都係咧會。表演添，
1: 系啊！佢哋第一次唔系分之后第一次同台演出啊，系啦，夫妻档就演出嘅，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2: 冇错，总言之咧，我知道其实今次咧整个嘅活动咧，希望可以咧就系筹到40万嘅加币，因为咧嚟紧好快啦，大家其实而家都会见到咧就系荣基村嘅第一期啦，应该咧喺秋天嘅时候咧就会正式咧去投入服务嘅，咁所以咧好需要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到我哋咧本地华人嘅长者嘛。
1: 是啊，咁你哋每一份嘅捐款都可以为长者嘅生活带嚟更加之多嘅温暖同埋希望嘅，所以大家可以去到佢哋嘅网站度捐款啦，就系www.walkforwinky.org， 又或者嚟到现场捐款都可以嘅。
2: 好，上呢个时候咧，将个麦加翻俾直播室先啦。
0: 花溪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继续回来，那我们今天6月20号的财新周报了，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跟每家每户都非常有关系的一件事情，就是收信跟收包裹的方式可能要有些改变了。就在前些日子呢，我们加拿大邮政宣布了一项重大的改革计划。咱们亚省的两个主要城市就是卡尔加里和艾明顿，加起来呢大概有56000户家庭将会在今年底到2027年初这段时间呢正式失去送信到门口的服务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后呢邮差不会再把信和包裹送到您家里面门口的信箱里了，您得自己走路也好，开车也罢，去社区的集中式邮箱那儿去取。当然呢，大家也不要先急着抱怨，咱们来看看具体有哪些地方受影响，看看您的社区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在我们卡尔加里呢，这次受影响的户数呢也是最多的，大概有33000多户。邮编呢大概就是 T3B、T3C， 还有呢

C3HLAG 或者是 K。 这些社区呢，其实主要覆盖了西北区、西区，不少的北区也涵盖在内，包括了一些华人的社区。如果呢您是住在这些地方，最近一定要留意我们加拿大邮政寄给您的官方通知了，因为到时候呢信被退回去了都不知道。而我们的省府艾明顿呢，大概也会有20000多户家庭受到影响的，具体的邮编呢，大家可以到我们加拿大邮政的网站上面去查询一下，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留意自家的信箱通知。那可能很多人会问，加拿大邮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呢，当然就是不赚钱。因为自从2018年以来呢，加拿大邮政累计亏损呢已经超过了50亿加元了。2025年11月单季度的税前亏损呢就已经达到了 5.41 亿了，创了历史的新高。因为去邮政的人越来越少了，零售端的收入呢自从2021年以来暴跌了 30%。传统寄信的人越来越少了，账单呢又被改成电子版了，还有谁写信呢？因为改成集中邮箱之后呢，邮差就不需要挨家挨户的跑了，一趟车呢就可以把整条街的信全部塞进一个大铁柜子里面，省下的油钱、人工的费用、时间，据说呢每年可以将近有4亿。当然了，加拿大邮政在声明里面还公开说呢，改成集中邮箱其实是更安全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信件和包裹都会被锁在一个铁柜子里面，自然就不会出现被偷、被淋雨、被狗咬的情况。当然前提呢，您是要记得带钥匙才可以。虽然呢家里觉得可能很多呢我们亚省的人都会对这一改动呢有一些抱怨，有一些威严，但是呢仔细想一想，我们亚省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呢？-40几度大暴雪，照样出门铲雪，照样出去开车，夏天冰雹比鸡蛋还大，照样在路上狂开不止。现在想一想呢，只不过是多走几步路去取个信，真的不算什么。最后呢，善意的提醒一句，如果呢您家里面有老人，或者呢您的邮编刚好在名单里面，不妨呢帮他们多留意一下我们加拿大邮政的一些通知，或者呢陪他们一起去领一把新钥匙。

好了，看时间呢，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开心周报了。每个星期六呢，都要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在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陪着佳宇聊聊天，轻松的度过您周末的开始。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周末可以过得

0: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1: 中午12点。

0: 大中文电台全力支持第二十六届荣基百万行 FM 九四七今日喺唐人街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现场直播。
1: 啱时间咧嚟到咧中午嘅十二点钟，继续咧有电台啊喺文化中心现场直播，我哋为荣基百万行做直播喎 ，Vita。
2: 系啊 ，Hello Robin， 哇，好开心、啊！一个星期六嘅早上咧就系非常之热闹吓，好多人咧就系为咗荣基咧而今朝咧就系步行啦筹款嘅、
1: 啊。是啊冇错啊知道呢今日呢其实呢有好多好多啲唔同嘅活动啦。咁不过呢而家呢喺我嘅身边呢亦都有位特别嘅嘉宾喺度啊。点样介绍佢好呢哇佢呢位朋友呢我哋经常呢喺唔同嘅一啲嘅时段啦或者唔同嘅节目里面场合里面呢都会见到佢嘅。咁佢就嚟自呢荣基方面嘅 CEO 啊咁佢就 Cathy Chan 喺度。Hello Cathy, 早晨。
2: 早晨 Robin。
1: 喂而家应该讲系午安啊但我知道呢其实呢今届呢已经系第26届嘅呢一个荣基百万行，我相信好多嘅听众都好想知道，亦都好关心嘅，就系荣基村第一期到底而家嗰个兴建嘅进度去到边度啊？
2: 哦，因为咧，我啱啱其实喺上个礼拜先至入过去，所以我可以讲俾你听咧，里边已经整到七七八八。
1: 哇，七七八八，第一手消息嚟嘅，
2: 系
1: 七七八八啦，即系换言之咧，其实有冇个预计嘅日期啊？几时会入伙咧？
2: 大概是十月尾到。
1: 大概十月尾换言之现在呢就差不多七月啦过埋呢个暑假秋天之后呢就会有荣基村嘅第一期啦。我想问一下啦其实荣基村第一期个服务范围包括有啲咩㗎
2: 哦我哋其实系长期护理啦咁嗰一个嘅架构呢就系、是、荣基我哋自己用 community,嘅資源同埋用銀行借款啦，咁因為政府就我哋就會係俾我哋嘅服務費用，就係嗰一個嘅護理，咁所以咧其實咧就我哋嗰個護理咧係政府係交俾我哋，咁然後咧其實係一個長期嘅護理，就唔係一個老人嘅大廈，咁。所以咧，差唔多咧，就醫院之後，跟住嗰啲人出咗院之後咧，就要需要去一啲嘅長期護理住咧，我哋就係一個嘅。护理院
1: 冇错，都系荣基嘅第一期咧，呢、這个荣基村嘅第一期咧，好需要我哋咧广大嘅听众，同埋咧一直咧以嚟咧系支持咧我哋荣基嘅朋友咧，去大大嘅去出有钱出力钱，有力出力。嗱，我知道其实上到你哋嘅官方嘅网站啦，同埋荣基百万行嘅网站咧，就 walkforwinky.org 都可以了解多啲关于荣基村第一期啦，甚至乎喺网上捐款啦。不过我知道你今日好忙嘅，所以我唔阻住你。今日多谢晒你嘅时间 ，Cathy。
2: 多谢晒，又多谢听众。你哋咁踊跃嘅支持。
1: 好，呢个时候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王卫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有 Candice 何锦星今集的话题我们讲一下关于就是原住民问责制政府执政的做法和大众的期望当然对于各省有什么现实意义的最近看到一份文章来自菲沙研究所讲到触及到加拿大未来可能十至二十年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原住民当他们有权力有土地甚至乎就是影响经济的时候咁点样建立一个透明度啊？大众对佢哋嘅期望又系点样？咁 ，Jennifer 佢随住咧就系呢啲所谓大型项目，同埋有好多省与省之间嘅争拗、贸易壁垒、生产力下降，面对住美国嘅因素等等啦。加拿大政府其实要同原住民咧，除咗真相要谅解一个修复之外咧，更加重要就系如何咧共同发展经济。你点睇咧？
5: 系啊，个加拿大喺我哋加喺加拿大入呢个。

0: 住民咧喺加拿大大嘅呢个经济下边咧，同埋佢嗰个政治嗰方面咧，系可以话越嚟越重要嘅。咁譬如最近啊，戴斯敏咧，佢就系推行有呢个公投嘅问题啦，就竟然有即系呢个原住民嘅酋长咧，佢就系话我系反对呢个公投嘅，我哋要继续留翻喺呢个加拿大入边。咁变咗喺政治上面层面已经见到佢出声啦。咁另外咧就话喺好多经济嗰方面嘅发展呢，原住民亦都系举足轻重嘅。你想起条油管呢，你冇原住民嘅批准嘅话呢，就此地不通，咁你就乜都冇得做㗎啦。咁所以睇得到呢，就原住民佢喺无论喺经济上面同埋政治上面呢，都系越嚟越重要㗎。咁究竟我哋加拿大人对于原住民佢自己本身个结构嗰、那个权力结构同埋佢哋嘅资源嘅运用系点啊？咁似乎我哋就唔系知好多啊。咁似乎真系确实系需要咧，可能有一个透明度同埋问责制度，喺等我哋市民咧能够多啲认识嘅需要啦。
1: 就住呢一个课题咧，我哋今日同阿 Kenneth 咧就深入探讨，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有 Kenneth 何锦星，咁啊讲下关于原住民政府透明度同埋一啲嘅问责。咁啊，当然啦，大众系有期望噶。咁啊，对于咧真信与谅解呢个过程里边咧，最初有好多人咧有不同嘅问号啦，到现在相信咧大家明白到啊，加拿大政府咧点解要咁做？咁但系下一步又会系点样咧？咁随住科技嘅发展咧，我哋见到啊更加多嘅新闻啦，有好多嘅消息啦。如果要发展国家，亦都好多时一啲系重大项目会牵涉到咧，就系呢个原住民嗰方面噶。咁所以今日咧就系透过同阿 Kenneth 咧就系倾下偈。我哋首先咧就系讲下啊呢一个叫做原住民政府透明度同埋问责嘅制度，点解要值得关注噶？最近咧就菲沙研究所发表咗一份报告，背后咧就系讲到加拿大响未来十至二十年啊，系有一个极之重要嘅课题。咁除咗咧就系本身我哋叫做settler 啦，一啲嘅居民啦，本地人啦。咁但系更加重要咧，就系同原住民啊，就系做好一个嘅长远嘅发展非常重要。咁啊，倒翻转我哋都会问原住民，当佢哋拥有更加多嘅参与权，可能会有权利、土地嘅拥有、资源分配同埋影响经济嘅时候啊，点样建立透明度咧，同埋一个问责制咧？其实 Kenneth 啊，呢一件事已经唔系一个简单嘅事情，由原本原住民喺个嘅TNR 呢个真相与谅解嘅过程里面进入返呢就係大众讨论嘅范围啦。到现在其实嗰个嘅发展啊，一啲即係古往今来一下啦 ,Kenneth, 你觉得去到呢一个2026嘅位置，加拿大同埋原住民嘅关系点样继续走落去呢？
0: 我觉得加拿大同埋原住民本身嘅关系呢会越嚟越就受重视。因为其实我哋加拿大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呢，加上啲原住民佢本身嘅权利系越嚟越多嘅话呢，咁可以话我哋系非常之需要系彼此合作㗎。咁而你讲到嘅透明度呢就更加重要啦。我哋先睇睇即係譬如话我哋原住民嘅时候，佢哋自己本身嗰个政策个政府系点样成立嘅呢？咁其实基于呢就有几个方法嘅，就视乎咗部落啊同埋呢就佢哋嗰个省份喺边度。咁一般嚟讲呢就有所谓嘅印第安人法案啦。咁就差唔多有40%到嘅呢啲所谓嘅原住民嘅族呢就係用呢个法案嚟树立佢自己嗰个政府嘅。咁呢就係有一个选举嘅。咁呢、这个选举亦都基本上係同我哋加拿大嘅选举联邦选举呢差唔多。咁就选出佢自己嗰、那个族长啊，佢哋嗰方面嘅執法人士啊咁样。咁但係佢哋呢就係为期两年一个嘅啫。咁然之后呢就係、是、视乎佢哋个族呢就係、是、几时去选举，同埋有几多个所谓嘅议员呢就係、是、入去呢就係、是、每一个族呢係少少唔同嘅。咁另外呢就有一个係特别佢哋自己族呢係一路发展落嚟所用嘅，係有一个特色嘅佢哋自己一个选举制度。咁差唔多有 55% 呢啲咁嘅原居民呢都係用呢一个呢，就视乎佢哋自己一路以嚟嘅时候呢佢哋沿用嘅制度啦。咁佢哋可能自己入面呢有一个提名嘅方法，如果提咗名出嚟呢，佢哋就自己用佢自己嘅选举方法就选咗佢出嚟㗎。咁呢个呢就未必完全係

0: 晒我哋加拿大选举嘅制度嗰方面嚟做，但系佢哋一路沿用以来，咁亦都系喺有55%超过一半嘅佢哋嘅族咧咁用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话佢哋完全咧就系根据佢哋自己嗰、那个传统系可能系世袭嘅。咁呢个咧就其实喺西岸嗰方面咧就比较多一啲，西岸嘅部族比较细啲，同埋佢哋就用世袭咁族长嘅传翻俾族长佢嘅子孙啊咁样去佢咁，但系佢哋沿路以嚟都系咁样咁。加拿大亦都系接受嘅。好啦，我哋知道佢究竟点样成立咗之后嘅时候咧，咁究竟佢个运用资源嗱，我哋加拿大咧就俾佢好多一部分嘅地方咧有援助有资源俾佢哋嘅。咁意味咗佢哋点样运用咧？嗱，咁呢啲系纳税人嘅钱嚟嘅，我哋加拿大俾佢，咁应该咧就系佢哋要系有翻一个透明度先得。因为我哋始终都系话一个整体嚟讲，加拿大系民主社会啦。咁呢啲钱啊，呢啲资源嘅运用咧，其实都系有所谓问责嘅。咁究竟佢哋能唔能够做到呢一样咧，就系我哋加现时关键性嘅。咁尤其是加下，尤其是好多土地上嘅土权啊、产权嗰方面嘅矿产啊，嗰方面嘅争议嘅话咧，我哋变得系越嚟越严重啦呢件事。
1: 我要拉返去呢同新聞有關嘅一啲時令嘅話題呢，其實喺溫哥華啦、卑斯省啦、亞省啦，咁都可以拉埋呢就係總理卡尼講到呢就係重大項目嗰方面啦，液化天然氣啦，卑斯省呢有不少嘅項目啦，亞省又想興建油管啦，去到呢就係西岸啦，好多時呢都會牽涉到呢就係除咗省與省之間嘅一啲政治嘅思維啦，同埋一個政治光譜裏面嘅不同啦，同埋最重要亦都有呢原住民參與當中。我記得橫山輸油管呢都曾經有原住民呢就係反對啦，最终亦都喺个嘅大家合作嘅框架里面咧达成共识。而最近咧，卑斯省面对住咧就头先话土权嘅问题，包括咧就系 Dripper 呢一件事。我哋喺不同嘅集数咧都讲过噶。如果讲翻 Dripper 咧，就系通过翻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咁对于咧就系卑斯省佢哋嘅原住民方面咧有一定嘅保障噶。省长尹大伟咧，最近亦都有一啲即系需要咧就系辩驳，就系需要咧嘅解释嘅地方。咁但系去到土权呢一个问题，我哋可能咁多年嚟咧都冇谂过，直至到咧就发生咗一啲可能同土地有争拗系嘅情况出现嘅时候，Kenneth， 你觉得呢一个嘅情况系咪将整件事嗰个透明度同埋问责性咧就系扩大咗？呢一件系好事定坏事？因为令到更加多嘅国民明白到其实呢件情况呢一种嘅保护嘅法案同埋咧即系融合嘅进程里边咧，唔系话简简单单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
0: 是啊，咁你一讲到 Dripper 嘅时候呢，呢个联合国嘅原住民嘅权利宣言呢，就可以我哋 BC 省呢就可以话非常之进取嘅，甚至呢可能我哋个家睇返返转头睇呢就可能进取过度啦。咁就自从即係喺呢个所谓联合国有嗰个民权嘅权利民原住民嘅权利宣言之后呢，我哋喺BC 省呢尹大伟呢就第一个跳出嚟呢，就我哋 BC 省呢就係、承认咗呢个联合国嘅呢个所谓原住民嘅人权宣言嘅。咁就同佢签署咗呢，就係话我哋係会完全係符合呢个联合国嘅呢个人权宣言嚟对待我哋啲原住民嘅。好啦，咁权力就俾咗佢啦。咁但係跟住陆续出现呢就有几个问题㗎啦，就都喺 BC 省发生咗。咁譬如喺呢个8月2025年嘅时候，即係呢个夏季嘅时候呢，就原住民呢就係、喺法院上面呢就裁定咗呢，就对于我哋喺列治文嘅中心以南少少啦，咁有一笪幅土地呢就大概係即係250方亩嘅地呢，就係话係有佢完全有主权嘅，即係未曾将个主权呢係退让咗出嚟俾我哋加拿大政府嘅。於是乎呢，上面嗰啲居民呢亦都有成百几户居民，再加上呢就有好多呢啲係公司喺上面呢有物流中心喺度啊，包括 Canadian Tire 啊，包括呢个即係嗰个个 Country Meadows 嗰个 Golf Club 啊，咁嗰方面呢就变咗呢啲咁嘅业主呢就突然间呢就发觉，咦喂，咁我个所谓 freeholding 呢个 title 仲有冇用㗎，我哋系咪仍然对呢幅土地继续有用途啊，咁继续使用啊，咁但系即系原住民暂时呢就系、按兵不动嘅，就冇话你又可以继续，咁但系问题之中呢都系似乎喺有个不明朗嘅情况出现。咁再加上睇12月嘅时候 ,2025 年去年呢，咁亦都系有个所谓矿产嘅权利嘅争议，咁亦都出现咗。咁呢啲问题会陆续出现㗎。你头先亦都提到呢，就话如果我哋需要即系喺亚省开多一条管道，将石油或者油气呢喺运到去，即系譬如话我哋嘅西 BC 省嘅沿岸呢，能够出海去到卖到俾呢啲东南亚国家，日本啊中国啊咁嘅话呢，咁呢啲咁嘅油管正所谓

0: 嚟到呢一刻，我哋需要问一啲咩问题啊？阿 Kenneth， 即系尤其是国民嚟讲，知道有双赢嘅局面系曾经产生过，咁但系而家又有一啲嘅争拗，即系好简单，我哋去承接住第三节再讲嘅时候，国民应该要了解啲乜嘢咧？
1: 系啊，咁就正如喺加拿大入边咧，就有一个小型嘅政府，即系等于嗱我哋嘅普通嚟讲咧，就联邦，然之后省，然之后市咁，咁再加上间咧，就所有嘅原住民本身自己嘅政府嘅话咧，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体系之入边嘅一个嚟噶。如果冇一个透明度，唔知道佢个运作系点样，同埋佢哋使嘅资源系点样嘅话咧，咁确实喺我哋自己嘅体系入边咧，好似有咗一个唔明朗嘅地方，咁亦都系一个限制住我哋将来发展嘅。
0: 唔单止咧就是财务嘅问题啦，去到第三节咧，我哋会再深入讲下咧，就是自治权啦、土地啦、资源开发等等，当然啦，牵涉到卑诗省现况啦，同埋亚省政府咁啊，响呢个重大项目委员会里边咧，将会系摆一个 proposal 入去，究竟咧将来会系有啲咩讨论咧？原住民嘅参与度又会有几多咧？响第三节继续同阿 Kenneth 咧就系讲下时事对对碰，继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力支持第26届荣基百万行 FM 947今日在唐人街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现场直播。
3: 好啦，好开心啊，翻到嚟啦，卡城中华文化中心在唐人街嘅。咁啊，而家呢一次咧，除咗有 Rita 啦，有 Robin 之外咧，喺我身边咧亦都有三位嘅型男，咁我好开心，系啦，见到几位嘅型男，因为佢哋几位咧今日都系有参与今朝嘅百万行啦。可唔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先？
4: 啊，我系 Max， 大家好。系，我系 Johnny， 大家好。
5: 系，我系 Danny， 大家好。
3: 系，咁啊，几位咧都系分别系我哋嘅靓声帮嘅成员啦，亦都系咧我哋之前工作坊嘅学员，咁所以咧听到佢哋咧声线都系好好听噶。
4: 多谢。
3: 系啊，咁想问一下啦，今朝你哋系几点钟嚟到参与百万行嘅咧？
4: 哦，我大约9:45左右咯。系啊，我今朝咧就大约10:00左右嚟到啊，咁就已经见到系人都系非常之多啦，好热闹啦。未行到入嚟文化中心啊，喺出面唐人街一带咧，已经见到系人头涌涌，都行紧过嚟文化中心去参加，大家都着住绿色啊、粉红色嘅荣基 T 恤，都非常之热闹啊。
3: 咁啊 ，Danny 系
5: 今日有9:45嚟到，我记得旧年咧系落大雨，所以咧就冇 cancel 咗。但系今年话好好添，好开心。
3: 系啊，旧年我哋好似系落大雨之后就喺室内嗰度行嘅。咁其实我都试过，因为我都参与过好多届嘅荣基百万行啦。咁其实都试过滂沱大雨咧，大家都依然系好踊跃噶。
4: 系啊，這个我今年系啱啱第一年可以参加呢、這、一个。城市咁樣囉，咁我覺得既然我哋嚟到加拿大，咁我哋都應該係為加拿大嘅社會做返一分，即係做返一啲嘢去盡返一分力㗎。
3: 係出一分力係咪為呢一個嘅長者佢哋呢就係籌款啦，等佢哋呢就都有一個好舒適嘅環境去居住啦嘛。
4: 係啊，因為而家其實人口老化嘅問題都相對地喺每個國家都係比較嚴重啦，咁同埋以我所知呢一度亦都有好多長者係排緊隊想去入住一啲老人嘅中心啊、設施啊咁樣樣，咁我覺得我哋如果有能力嘅，可以幫佢哋募捐到一定嘅籌款，咁就會好啲咯。
6: 因為咧喺日常嘅工作之中咧，其實都會接觸到好多嘅老人家，咁確實喺卡加利市入面咧，能夠有中文服務嘅護老院社其實係唔多嘅，咁所以如果係能夠即係能夠講到中文嗰個嘅護老院社嘅床位啊，或者嗰個數目係增加咗嘅話咧，都可以俾到我哋嘅老人家係可以有一個舒適嘅環境安老，尤其是咧可能有啲老人家係有一啲嘅腦退化症嘅時候咧，佢哋都只會退化到可能係會講翻自己嘅母語，變咗可能有啲人原本可能係識得講英文啊，或者甚至乎其他語言都好啦，都會變到識得翻淨係識得講母語嘅話咧，咁其實有榮基呢一類型能夠俾到真係顧及到佢哋嗰個文化背景。嘅護老院社非常之重要，
3: 冇錯啦。咁啊，榮基護理中心啊，亦都係講中文啦，亦都可以食中餐啦，咁亦都係令到長者更加舒適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籌款目標咧係40萬嘅加幣嘅，大家可以嚟到現場籌捐款啦，或者去到佢哋嘅網站 walkforwingy.org 度捐款嘅。好，喺呢一個時候，我哋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
7: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今日讲下咧一个话题系原住民政府现在咧即系处于嘅位置啦，需要嘅透明度啦，大众对佢哋嘅期望，包括咗就系问责制啦。响第二节完结之前咧，Kenneth 好快咁样讲少少即系现况，就系、话除咗三级政府之外咧，原住民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政治嘅一啲嘅identity 喺度。咁所以我哋喺未来嘅时候咧，加拿大政府如何响真相与谅解嘅过程 ，TNR 呢个过程咧，就系做得更加好咧。卡尼咧有头痛嘅时间啦，各省嘅政府可能都会出现一啲想法嘅。咁啊，头先喺第二节讲个 Dripper 就系喺卑斯省嘅问题。咁但系我哋都要睇下咧，其实本身原住民咧都并非咧系话完全仲系脱离紧呢一个嘅联邦，佢哋已经进入咗不同嘅领域，包括咧就系投资嘅项目噶。咁啊 ，Kenneth 我揾咗少少嘅资料啦，就系讲呢个业界方面啦，原住民政府咧其实已经有不少投资，佢哋。参与咧，可能响能源业界、矿业、林木业、港口业务、大型信托基金、基建项目等等。其实呢件事可能好多人唔知道，但系你可唔可以略略咁讲下？现在原住民其实个参与度咧，已经比我哋20年、30年前所想象咧有好大变化咧。
2: 系啊，因为原住民有佢自己嘅基本上嘅行政嘅体系啦，即系后先提过，佢哋只可以自己选出自己所谓族内嘅政府嚟管理嘅。咁呢样嘢咧，第一件事就已经系透明度要加大啦。究竟系点样选出嚟嘅咧？究竟系咪真系一个合乎我哋加拿大理解上面嘅选举咧？呢个第一件事，边个话事嘅？呢个阿头点样走出嚟嘅？咁第一件事系咁啦。咁第二件事咧，就喺陆续以嚟嘅时候咧，因为佢哋越嚟越多呢啲参与嘅话咧，喺经济上面咧，亦都发展得非常好噶。即系譬如话，我哋喺 BC 省嚟计啊，其实我哋有好多油天然气天然气嘅出口咧，其实都系原住民自己投资，自己可以喺亚省嗰边咧就运到呢啲天然气出嚟咧，就自己出口。喺我哋BC 省沿岸咧，我哋虽然最大嗰个咧就现时嚟讲已经投产咗啦，就系、有成400亿嘅投资落去嘅。咁但系原住民本身咧，亦都有大概系10个零个呢啲嘅小規模嘅石油气嘅液化天然气嘅出口咧，佢哋自己做嘅。咁而呢个已经系已成事实噶啦，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噶。咁变咗呢啲所谓嘅收入咧，唔少噶喎，唔讲得少噶。当然系就冇我哋最大型嗰个喺 Kitimat 嗰个咁大啦。咁但系一路西岸沿岸咧都有呢啲咁嘅天然气嘅液化嘅措施喺度咧，系继续出口嘅呢啲小型嘅咧，其实随时都可以带来即系2000万啊、2亿嘅计嘅收入嚟嘅。咁究竟呢啲资源入到嚟嘅时候，喺原住民入边，佢哋自己嗰个政府体系入边，究竟点样用嘅咧？咁似乎我哋喺呢方面啊，透明度唔高嘅。咁另外咧，就亦都发觉喺 BC 省咧，有好多地咧，佢个业权咧，原来就系未曾系俾加拿大政府去接收嘅。咁所以佢哋系有业权喺度嘅，即系譬如话我哋喺呢个。BC 省嘅近住呢个市中心附近嘅咧，有一笪相当大嘅土地咧，系原住民攞嚟发展嘅。但呢个土地咧，就都好似有成6英亩咁大嘅。咁嘅时候咧，就有一个相当重要嘅一个商业嘅同埋住宅嘅发展区嚟嘅。咁我相信喺嚟紧呢几年咧，就会起好啦。咁亦都会带来一个好大嘅收益嘅。好啦，咁原住民呢方面嘅收益。我哋唔好讲话纳唔纳税嗰方面啦，咁呢个当然税局同佢哋搞掂啦。但系另外嘅话咧，就因为佢哋始终都系喺我哋自己一个社区入边有一个咁样嘅，好似自己独立啲嘅政府嚟搞呢啲事情嘅话咧，我哋需唔需要即系联邦层面嚟讲？但联邦绝对唔会俾省咧入边省入边完全做啲咩嘢咧，佢唔知嘅。我哋个宪法咧讲得好清楚咧，省可以做到啲咩，市可以做啲咩，咁联邦又做啲咩？咁但系喺现时呢个嚟讲，喺呢个原住民嗰方面嘅政策嚟讲，佢哋自己嘅政府可以做到啲咩，唔可以做到啲咩，亦都要同即系譬如我哋嘅省同埋我哋嘅联邦政府点样协调咧？咁呢方面似乎都系需要系多一啲呢方面嘅知情权同埋透明度嘅。
1: 喺最近咧就亚省都有一个好热烈嘅话题啦，即系关于分离主义啦。咁但系其实咧就前省长肯尼啊喺最近咧都不停咁亮相，除咗讲呢一个话题之外咧，佢哋都提及过咧就响横山输油管啊 TMX 个扩建工程里边，或者之前有不。

0: 少嘅呢啲天然資源嘅開發咧，我哋好多時會淨係見到媒體會講反對的原住民，但其實同時有簽署協定係贊成的一啲原住民嘅地區咧，亦都好多。其實講緊係非數以百計嘅都唔定啊！喺個 treaty 裏邊啊，呢啲係原住民嘅叫 stakeholders。對於亞省政府已經係能夠同聯邦政府簽署到諒解備忘，又或者未來加西嘅輸油或者係能源嘅管道嚟講咧，我哋知道有一啲嘅時間表，因為戴斯敏亦都講咗七月咧係會提交一個計劃書啦，咁期望喺十月嘅時候咧就獲得一啲嘅落實嘅情況。但係我哋明白到尹大偉亦都係堅持咧，就係話同呢個原住民方面咧就企硬，喺尤其是喺 Tank Bank 嗰方面，咁話你喺北邊咧就冇乜可能噶。或者咧冇或者添，咁啊唔知啊，尹大伟继续点样讲落去啦。咁但系喺呢个进程里边，我哋见到如果需要有透明度，又或者省政府而家开始会倡议呢一件事，大家共同拥有一啲嘅项目，共同拥有 co-create 同埋 co-own 呢啲嘅项目。你见到呢一件事喺未来重大项目里边啊，联邦政府或者系各省政府可唔可以用呢一件事系同原住民系有一啲嘅磋商，甚至乎即系头先你提到嘅双赢嘅局面？
1: 系啊，嗱咁就嗰个例子就系你头先提得好好嘅，就系话我哋嚟紧嘅时候咧，就似乎亚省嗰方面咧，同埋联邦政府咧已经系决定咗咧，就要加建油管，就将我哋嘅石油资源咧系运到去西岸咧，就等我哋可以出口去即系东南亚国家、日本、中国咁样嘅。咁呢个确实系对于我哋加拿大嘅政治发展咧系相当之重要噶。好，问题就系话加下现时原住民嗰方面同唔同意咧？同埋尹大伟 B.C. 省嗰方面佢同唔同意咧？咁就似乎咧就系呢方面就系一个未知之数啦。咁而尹大伟咧就系之前咧就2019年咧就突然间跳咗出嚟，佢行先噶。我哋全加拿大最先一个省份就系佢啦，就系签，即系同原住民咧签咗呢个所谓根据联合国嘅原住民权利宣言咧，就签署咗喺 B.C. 省咧就承认佢哋嘅。咁佢家下开始改口啦，因为佢知道依论尽。如果咁样签咗嘅时候，原住民嘅权力咁大嘅时候咧，我哋要做呢啲发展嘅时候咧，系非佢哋认许不可。咁啊，于是乎咧，佢就曾经咧就系意图咧就话将佢系改，系将嗰个。原住呢个 dripper 呢方面嘅讲法呢，就话之前呢就话尽一切嘅措施呢系去吻合咗呢个联邦联合国嘅呢个咁嘅人权宣言嘅。咁将佢改咗呢，就话一个持续嘅程序去满足佢嘅啫。即系换句话，唔系话斩钉截铁咁话一定要尽一切措施，一定要依足呢个联合国嘅宣言，而系呢就话我哋可以一个持续嘅程序，咁慢慢倾，拖长佢倾都得嘅，咁就一拖咁定住十年、廿年咁唔出奇噶。咁嘅时候呢，就似乎系将佢呢希望系软化咗佢。咁但系当然原住民就当然系唔开心啦，唔认为呢个系话即系出尔反尔，你签咗嘅时候你又反咗转头。咁引致呢就即系尹大伟嘅民可以话个民调嗰方面嘅支持率呢都系跌咗嘅。咁佢即系可以话都几论尽。但咁发展落去点样我哋唔知。大家似乎睇得到呢，就系话我哋加拿大喺好多嘅发展上面呢，如果冇原住民嘅认同呢，我哋系可以话寸步难行嘅。我哋已经有好多即系环保嗰方面嘅挑战要处理㗎啦。咁再加上原住民嗰方面呢，我相信系会复杂好多。咁原住民其实好重要一点呢，就系话可能系利益嘅分配啦。正所谓佢每个政府每个结构呢，咁原住民亦都唔例外呢，就係为佢自己本身嘅利益去争取嘅。咁喺呢方面嚟讲，会唔会即係当佢嘅利益争取到而佢认为合理嘅时候就可以通过，佢认为未合理嘅时候呢，就对唔住再继续倾啦。咁呢个似乎系我哋加拿大嚟緊嘅可以见得到嘅现象嚟嘅。
0: 剩返少少时间啦，咁Caroline Finley 啦就係上任成为保守党啊 ,BC 保守党嘅党魁啦，咁最近嘅民调理杰研究所呢就係 BC 保守党嘅 47% 嘅支持度，咁相比起呢就係现在嘅新民主党 42% 左右。你睇到未来嘅一段时间仲有一条跑道去到下一次嘅省选啦，尹大伟、Finley 同埋 Daniel Smith 喺呢三个省长，其实权力嘅过程里面除咗要争拗一啲嘢，原住民都一定会参与其中㗎，係咪？
1: 是啊，因为头先所讲嘅即係所谓嘅大嘅经济发展呢係非呢个原住民参与不可嘅。咁就似乎佢哋自己嗰个支持率呢亦都系视乎佢哋点样处理同原住民之间嘅关系。呢个都可以有个密切嘅相关程度㗎。
0: 嗯，所以政治光谱可以变啦，不过咧就现在嚟讲，喺原住民嘅参与度咧，我相信咧会系更加之深入同埋广阔嘅。加拿大咁啊，对于咧就原住民嘅政府啦，手握一啲嘅重任啊，同埋个权利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问，究竟咧要拥有权利嘅人咧点？

0: 样被问责，又或者我哋点样去清楚了解整个嘅流程噶。今日唔该晒阿 Kenneth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偈咧，我哋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力支持第二十六届荣基百万行 FM 九四七今日喺唐人街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现场直播。
4: 好开心，时间咧未到咧，十二点十半过后咧，继续喺唐人街呢度好热闹，喺文化中心有荣基百万行第二十六届。今日咧除咗有我卢子俊啦，之前有 Lisa 之外咧，喺我身边咧有荣基嘅代表咁就 Clara 喺度。Hello Clara，Hello
5: 子俊你好。
4: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咧今日有机会同你倾偈啦。啊，对上两次咧，我哋了解咗咧就系荣基村第一期啊，预计咧会喺十月嘅时候咧就会投入服务啦。我都想问一下啦，荣基村第一期 Clara 其实会提供啲乜嘢嘅服务嘅？
5: 是啊，咁喺荣基村呢第一期嗰度呢我哋总共呢都有203个床位嘅。咁大多数呢都系长期护理啦。咁就好似荣基一向都系做得好好嘅长期护理。但系呢今次呢、facility 呢有一个新嘅服务呢叫做领养服务，咁即系 hospice care。咁即系喺第一期嗰度呢我哋其中嘅16个床位呢就系专门为有领养服务嘅需要嘅人嚟到去服务嘅。
4: 非常之嘅清楚。咁所以呢其实呢经过第一座嘅荣基之后啦，咁之后有翠景啦，嚟緊呢大家我相信好多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又或者住喺 Calgary 嘅华人呢都期待住啦，嚟緊呢一个呢就系荣基村第一期嘅呢个嚟临啦。咁特别之前亦都讲过有好多唔同嘅长期服务啦。咁听众都想知道如果佢哋真有需要嘅或者佢嘅父母啲长者有需要要入住嘅话，可唔可以好简单讲少少个程序系点样嘅呢？
5: 是啊，咁如果啲位家人啊或者朋友有需要嘅呢，咁就最好呢就係打电话去811。咁呢一个呢就係省医疗机构嘅部门嚟嘅。咁佢哋呢就会派有一个 transition care 嘅 manager 嚟到去同需要嗰位嗰位长者嚟到去做一个 assessment。咁佢哋就会係啦做一个评估。咁呢佢哋就会决定佢嘅需要嘅需要嘅服务系乜嘢，咁就会为佢哋安排㗎啦。
4: 非常之清楚。咁所以大家呢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呢就係811啦。咁政府嘅有关嘅朋友呢就会同嗰位嘅长者去做评估。咁之后呢就会轮候睇佢系咪真系咁迫切啦，定个急切性系有几高啦。咁之后就会入住去荣基里面啦。咁今日好开心有机会同 Clara 倾偈，希望嚟緊你哋筹多啲钱继续为我哋睇下你嘅长者服务，好唔好？
5: 好，多谢主席，多谢大家。
4: 唔该晒，呢个时候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3: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各位听众午安，6月2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估计约有20,000嘅残障儿童正轮候家庭残障儿童支援计划，不少家庭需要等待3至5年先至能够获得分配个案主任及接受言语、行为等治疗服务，引起家长及倡议团体嘅关注。代表省政府个案主任的工会 Alberta Union of Provincial Employees 表示，很多儿童虽然已经获批资格，甚至已经完成初步的程序，但因人手不足迟迟未获分配个案主任，无法取得资助服务。工会主席 Sandra Asoka 指出，每月都会新增500宗申请，不少个案主任需要同时处理120至150个个案，远超建议的水平。卡加利教育局访问了超过700名家长，不少人表示孩子因为缺乏资源而被幼儿中心或者学校拒收，有家长被迫辞职照顾子女，甚至负债支付治疗费用。亚省政府自2022年起停止公布轮候数据。社会服务厅表示2026年度已经向计划拨款2.71亿元，正检讨制度。省政府年报显示，活跃的个案由2年前超过20,000宗减至18,584宗。倡议组织 Inclusive Alberta 指出，残障儿童家庭支援计划原本旨在避免残障儿童因为缺乏支援而进入寄宿系统，

0: Mary Reynolds 则警告，儿童错过早期介入时机，将会增加家庭及社会未来的负担。一班原定由美国 Denver 飞往卡加里的西捷航空航班，在星期四因为轮胎故障紧急终止起飞，机上的乘客安全疏散返回航站大楼。西捷航空证实，编号 WS1571 的航班当日下午在 Den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跑道上面发生事故，机组人员按照既定的程序迅速应对，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机场应变人员随即到场，据悉客机阻则主起落架两个的轮胎疑似爆裂损毁，控制塔向机师表示，飞机阻则主起落架两个轮胎已经爆胎。 Denver 国际机场发言人表示，事故在中午12点半左右发生，在8号的跑道所有的乘客其后由接驳巴士送返客运大楼。航空公司未有公布机上乘客人数和事故的原因，但是表示所有乘客均已经安全离开机舱，并已经协助受影响的旅客重新安排航班。西捷航空表示正尽快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后续的安排，并感谢旅客的耐心和理解。卡加里21岁男子 Curtis Baker Spence 因为去年暴力袭击卡加里公车局巴士司机，承认抢劫及违反保释条件，在星期五被判监4年。由于已经被羁押13个月，获扣减刑期之后相当于已经服刑约20个月。法庭同时颁令禁止他未来10年持有武器，终身禁止持有受管制枪械及弹药，并需要与同案的被告 Derry Flatt向事主赔偿32,000元。案件发生在2025年5月14日的凌晨，67岁的巴士司机 Amaji Guru 在卡加里东北区执勤期间，两名乘客因为不满搭错车要落车，司机随后发觉车身有怪声，落车查看，两名乘客分别以伸缩警棍施袭，并抢走他的手机和以利器参与袭击。涉事司机伤势严重，至今仍然未能复工。法官指出，案件涉及极端武力、使用武器以及受害人正在履行职务等加重了刑责因素，因此判监4年。宣判前，代表公车的员工工会在市政大楼外集会，要求加强保障前线员工的安全。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亦都到场声援，重新袭击公车司机应该面对监禁。另外一名被告 Derry Flatt 已经承认严重伤人及违反保释条件，将会在8月21日判刑。卡加里公立教育局持续面对代课教师短缺的问题，教师组织警告情况正在加重教职人员的工作压力，影响学校日常的运作。数据显示，本学年至到3月底，卡加里公立教育局代课教师的空缺率达到 19%， 4月更升至 20.3%。其中一星期平均每日有209个代课需求没人填补，空缺率高于过去两个学年。亚省教师协会主席 Jason Shining 表示，代课教师短缺已经持续多年，不少教师被迫牺牲备课时间来代课，校长及行政人员亦都需要亲自授课，增加了教育系统压力及教师的疲倦。他指出，亚省政府今年新增了476个课室复杂情况支援团队的职位，不少由原本的代课教师填补，令到代课人手进一步紧张。卡加里公立教育局表示，已经增聘超过118名教师加入课堂及支援团队，其中不少是来自代课教师名册。教育及托儿厅厅长 Dimitrios Nikolatis 办公室表示，省政府正透过加快师范生的认证、招聘及留任计划等措施增加教师的供应。当局指出，亚省每年有超过2100名新的教师毕业，另外大概有800名外省的教师加入，以协助学校应对人手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

0: 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1: 咁好，喺边度噶
0: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由于温哥华市内多个海滩被验出大肠杆菌含量过高，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呼吁公众切勿到相关的海滩游泳。受影响的海滩包括 Kiss Pond、 第三海滩、英吉利湾、津如湖和日落海滩，当局已经竖起禁止游泳的标志。沿岸卫生局话，经抽取海水样本检验之后，发现平均值每100毫升含有200个大肠杆菌。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装蔬菜征收 10% 临时关税，协助本国蔬菜种植商。财政部表示，目的旨在应对本国罐装蔬菜产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紧迫挑战，临时关税将持续200日，相信有助稳定市场状况，并减轻贸易转移到国内生产商的影响。财政部声明说，从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进口的罐装蔬菜将不受临时关税约束。当局同时正调查罐装蔬菜进口量的增加是否正在或者可能对本国蔬菜种植商和加工商造成伤害。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启动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小麦蛋白在本国以不公平价格销售情况。启动调查后15日内，边境服务局将会公布调查进展，并在今年9月17号前作出初步的结果。调查重点来自意大利、波兰和英国的生产商进口产品，以及从相关国家出口小麦蛋白的产品，可能透过压迫价格损害本国产业，破坏公平竞争。联邦政府在近期加强移民和庇护制度措施，以及庇护申请数量下降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维护公平、有序和管理良好的庇护制度。联邦政府就落实近期通过加强加拿大移民系统和边境法案引入的庇护改革措施，进行30日的公众咨询。法案预计今年稍后实施，相关改革将制定明确的要求和时间表，改善庇护申请。世界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就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和伊朗外长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和计划。罗宇光报道。
4: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格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且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目标。
3: 本集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港府表示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持开放态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力支持第26届荣基百万行 FM。

0: 947今日喺唐人街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现场直播。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今日在唐人街非常之热闹就是举行的。咁啊 ，Peter 啦，而家就身处喺呢一个嘅卡城中华文化中心呢一度啦。咁我嘅拍档咧，阿 Robin 咧，佢即将就会上台咧系抽奖嘅，因为今日咧喺百万行之后啦，喺文化中心嘅现场咧有好多嘅文娱活动啦。咁而家就跳紧舞啦，咁跟住稍后时间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大抽奖咧就会举行啦。所以咧 ，Robin 咧亦都会系担任大抽奖嘅嘉宾啊。咁今日嚟讲咧，天气非常之好啦，因为就真系呢个早上咧风和日丽嘅。本来预测今日真系都有雨啦，但系话而家都系好好天啊，望到出边咧都系好好太阳。所以咧，好多朋友咧而家就已经行咗呢个百万行啦，咁然后咧就而家睇紧表演啦。咁其实咧，荣基百万行咧今年咧已经嚟到第26年噶啦。咁呢个嘅活动咧，其实由开始至到而家咧都筹得咧超过460万嘅加币嘅。咁啊，兴建咗啦好多个唔同嘅护理院舍啦，亦都系有咧就系荣基翠景护理中心噶。咁其实而家咧就即系虽然有荣基翠景护理中心啦，但系荣基嘅轮候人数咧都系有高达150人嘅吓。所以啦，为咗回应翻啦我哋啲长者护理嘅需求啦，咁荣基咧会继续咧就系持续咧去扩展佢哋嘅服务嘅。今次啦，呢一个嘅荣基百万行啦，亦都会将今个百万行嘅捐款啦，就会用嚟支持咧荣基村第一期工程嘅筹款项目嘅。而今年咧，我哋希望咧就系筹到400万嘅加币。咁啊，如果大家咧今日嚟到唐人街，当然咧可以嚟到文化中心呢度捐款啦。咁如果咧大家咧就未能够嚟到唐人街嘅，唔紧要，因为咧可以喺网络上边都会咧接受大家捐款啦。咁啊，可以去到佢哋嘅网站www.walkforwinky.org www.walkforwinky.org 呢一个嘅网站度捐款嘅。咁而家呢个时候咧 ，Robin 咧亦都系即系上台准备抽奖。所以 Lavita 也都要过去看看啦，等呢个时候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新鲜永达加味走地鸡每磅5.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冻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大统华葡挞8.57两盒，培茶牛奶吐司8.5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猪猪啊，我 IG 咧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说法遗忘噶啦。
5: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4: 咁有咩咁吸引先？
5: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麻雀王大赛，
4: 即系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5: 冇错，6月20号下昼2点至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啦。
4: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7: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8: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9: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10: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9: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1: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梯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 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

0: 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1: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2: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层楼㗎喎。呢一个贫穷线嘅底下呢，佢就都係被定义为贫穷嘅。咁呢个大家都听到係唔合理啦。俾咗个数字之外呢，搵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帮佢乜嘢呢？以前嘅呢个贫穷线呢係冇办法俾到答案我哋。
1: 报告又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同全长者户，制定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强调，政府并非唔再理会贫穷，但希望扩阔帮助低收入以外嘅人士，同时照顾经济同心灵需要，将会研究为其他群体，例如照顾者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
2: 照顾者好大值得去睇下嘅人啦，一个群组啦，佢又系未必系好多经济上嘅困难，但系佢心力上嘅困难咧系好辛苦嘅。咁我哋可以点样帮佢咧？当然喺新一届嘅扶贫委员会咧，点样度出一啲去睇下有边啲群组我哋要帮啊？咁譬如少数族裔咁都系可以考虑啦。所以一面话我哋啊，系咪冇多条贫穷线咧？就唔理贫，我哋唔系，其实我将个贫穷嘅字阔咗好多添，净系收入之外，我哋将佢再扩阔，我哋更加帮埋其他人。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喺同一个节目后，被问到为什么不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订立贫穷线，他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扶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一对七旬夫妇昨日在丽景村单位昏迷，女事主证实不治，男事主仍然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会同医管局探讨识别有长期病患并需要照顾但未达80岁的长者住户。崔慧欣报道。
3: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昨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有关大数据应用，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
4: 我们见到一些现实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同医管局去谈是不是某一些病患，因为我知道他有长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顾程度很高的长期病患，那些病是不是可以放在这个参数下去，然后就变成加下去我们的名册那里。关爱队都可以探访这一类的户，就希望尽可能走在前面。
3: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4: 因为很多人都做过照顾者的，他其实他很锡对方的，他不舍得放手的，就自己揽晒来做的，但是他不觉呢个神经掹得很紧。那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了，其实俾啲资讯劝下佢嘅啫，等佢可以唞一唞气，个绷紧咗神经可以略为松翻些少嘅话咧，就可能咧有啲悲剧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系住喺公共屋邨或者房协嘅屋邨咧，我哋已经有佢名册噶啦嘛。而大多数老人家，我哋知道咧，佢都系睇公家医院嘅，譬如落紧我哋嘅长者生活津贴啊，将啲组合埋一齐。即系我哋嘅睇法咧，就尽可能将个网咧织得有密得咁密嘅，急不容缓噶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将我呢个数据嘅手法咧，将佢做好啲，希望尽量帮到更多嘅人啦。
3: 孙玉涵话，今年7月开始，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王海怡报道。
5: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

0: 收到唔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咗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嘅意见。谢小华重申，五年规划有助对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嘅愿景，政府嘅导向好重要。
1: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发展经济，有些新兴的行业啊，新的科技呢，即是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强。五年规划就是希望呢，香港能够呢因应国家发展大局，而其中呢，我们香港呢不单止是循遵可以服务国家啦，贡献我们的香港独特优势之下能够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时呢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的。
0: 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谢小华回应说，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又用捉棋比喻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预算案的关系。
1: 他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大的规划和小的推进个中间嗰个关系啦。每一年嘅施政报告嘅部署系点咧？就等于你捉紧一盘棋，你知道对方外面嘅环境系点，呢个对方嘅对手咧，以前捉棋个套路系点嘅，咁你谂咗一套啦，咁你开始捉咯噃。即系下一步要即系逼佢啊，定系褪后先？资源运用咧，就梗系喺财政预算啦，摆个优次。
0: 谢小华又话，五年规划底下政策唔会因为政府换届而影响延续性。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6月20日星期六中午一节嘅天气报告。FM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51%，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东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雷雨。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一是密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10度。红绿市是阴晴不定，有雷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廖必殊天晴有云，有几阵雷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8度。冰湖密云，3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5度。即使拜天阴有雷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6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6: 下午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力支持第26届荣基百万行 FM 947今日在唐人街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现场直播。
1: 好，好开心啊，继续拉翻到嚟。

0: 中华文化中心，今日咧现场直播有 Robin 同埋 Rita 喺度。
1: 冇错，时间嚟到晏昼嘅1:01啊，好开心啊！因为今朝早9:00开始见到好多嘅听众啦，又擅长人翁啦，咁之后10:00一齐行完翻嚟，而家睇表演、抽奖同埋食嘢。啱啱咧亦都睇完阿卡啦，
0: 同埋 Lina 啦，
1: 唱完歌啦，佢哋有独唱嘅，有合唱嘅。咁而家我哋主舞台上面咧系一啲嘅叫做咧武术系嘛？
0: 系啊，而家好劲啊！呢个压轴嘅表演咧就系武术表演啦。头先阿 Robin 就有份上台抽奖啦，
1: 系啊，冇错，系啊，因为嚟紧咧9月有 show 啦，咁所以我哋咧亦都有两套啦，每套两张，你今日咧有两位嘅嚟支持嘅朋友啦。当然如果你话咧抽唔中唔紧要嘅，随时留意住电台，因为好快会话俾你知喺边度买票，同埋9月嗰个 show 个嘉宾系边个啦。嗱，不如讲翻今日先。嗱，今日咧我知道嘅筹款嗰个嘅目标咧系40万嘅，
0: 系啊，咁我见到其实今日咧好多擅长人翁咧都好踊跃咧就系捐款嘅，咁所以咧希望我哋今日咧唔单止去到40万，系可以过咗呢一个嘅目标金额添啊！
1: 冇错，因为咧之前咧同荣基嘅代表咧咪都倾过偈啦，咁亦都讲到啦，佢哋荣基村第一期好快啦，嚟紧咧希望过咗暑假之后，喺10月中嘅时候咧就会正式去入伙投入呢个咧就系服务。
0: 系啊，咁啊，所以啦，希望大家都继续咧就系、是、捐款嘅。咁因为其实咧喺第一期嚟讲咧，将会有180张嘅床位啊吓，咁所以咧就为长者提供咧长期护理啦、善终啦同埋私人嘅护理服务啦，咪都可以帮助到多啲我哋嘅华人社区啦。
1: 系啊，第一期就系咁啦。不过知道诶，整个咧荣基村嘅理念咧，有好多好多唔同范畴嘅服务啦。咁大家知道咧，荣基过去呢26年都喺我哋卡加里呢度咧，每年都有百万行，今日咧都唔例外。我记得咧，旧年咧系落好大雨嘅，
0: 系啊，
1: 今日天气好好、啊、喎。
0: 冇错，其实咧我哋我同阿文都做咗好多假期呢个荣基百万行啦。无论系乜嘢天气咧，大家都会系踊跃支持嘅。旧年好大雨嘅时候，其实我哋转咗喺室内举行啦。我试过有一年系行下落滂沱大雨咧，大家依然都系坚持继续行埋佢，再继续翻嚟，系一样玩得咁开心嘅。
1: 所以咧，我相信咧，只要你系住喺卡加里，你都会认识荣基呢两个字啊。今日嚟唔到唔紧要，上网啦，上网都可以捐款嘅 walkforwinky.org。好，呢个时候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又系时候叹杯靓茶，黐实。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万能大当家呢一个节目，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时间嚟到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中午1:07就嚟08:00嘅时间啦，而啱啱开始嘅时候送俾大家嘅咧就系 Chantel 啊，姚卓菲啊，咁啊歌曲嘅名字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哇，好长嘅一个嘅歌名啊，咁啊大家都知啦，姚卓菲一个即係好外形好清甜啦，好好可爱嘅一个嘅女歌手啊。咁而家最近呢啱啱呢就即係听讲呢佢将会呢就开呢个演唱会喎。唔知你又会唔会呢就好似佢嗰啲歌迷咁样呢就话好渴望呢就等緊佢开演唱会，然之后呢就係去抢飞啊。咁啊係啊，而家好似好多唔知点解啊，我突然间好即係成日收到好多嘅娱乐消息呢都系哎呀呢、這个又开演唱会啊，那个开演唱会吓，咁譬如咧就系、是、最新应该就系、是、上个礼拜其实都已经收到嘅啦，就系、是、边个开完演唱会啊？应该系啦，即系峰哥啦，阿修哥应该系阿胡峰啦，系咪？咁跟住仲有咧，就系、是、之前就有张元元啦，吓张德兰吓，咁以及陈松伶啦，哇！之后仲有咧就系米雪，系啊，米雪啊，71岁嘅米雪，咁当然啦，我就觉得佢就因为佢本身都唔系一个唱家班吓，咁佢亦都即系佢邀请到其他一啲嘅表演嘉宾上台嘅时候，都唔系特别好唱得嗰啲，咁即系个别啦吓，咁有啲都唱得嘅吓，咁即系。如果你话听即系阿米雪姐姐唱歌嘅话咧，你会发觉就系话啊，我好欣赏就一个71岁嘅艺人咧，仲 keep 得好好啦吓，即系仲好靓啦个样系咪咁啊？但系即系歌艺咧都系差少少嘅，咁但系好多时咧。又唔係佢兩場，佢喺呢一個嘅香港嘅麥花臣球場呢就係、是、開咗兩場呢都爆嘅，點解呢？即係除咗好多歌迷呢就即係鍾意睇佢捧佢場之外啦，亦都即係有其他嘅嘉賓啦，好似有長仔啦，係咪有阮兆祥嘅，亦都有仲有邊個呢我突然間噏到好唇邊，我都唔記得咗，總好多啦咁即係但係佢呢兩場嘅收入呢全部呢即係扣咗呢一個嘅呢一個嘅支出之外呢，全部呢全數呢都係捐俾呢一個嘅慈善機構㗎，咁即係都係做善事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就即係都爆晒嘅兩場，咁然之後呢就跟住聽到呢就仲有邊個呢就係、是、姚卓菲啦，系啊，姚卓菲又会将会咧就开呢个嘅演唱会啊，唔知你又会唔会即系有兴趣啦？咁亦都听闻啦，就系容祖儿啦，容祖儿将会咧就喺呢个启德咧就系会开演唱会嘅，时间咧我就唔系好记得噶啦吓。哇，启德，而家好多歌手好多即系艺人咧都好渴望可以喺呢个嘅启德嗰度咧就开呢个演唱会，哇，咁大系咪先吓？咁啊好啦，咁啊讲翻个呢一个嘅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真系而家嚟讲。

0: 真系冇得顶啊吓，咁啊都初初咧都有少少担心咧，就今日咧有你知啦，我哋嘅荣基嘅百万行啦，又加埋咧就系、是、呢个奥比斯嘅呢一个嘅拉飞机啦，咁样咁好彩咧就即系佢哋即系两个活动咧响上午即系举行嘅时候咧，即系都做到而家啦 ，touch 先吓，都系非常之好天，阳光普照嘅，咁啊所以咧都好顺利嘅。咁而家咧头先我哋听到我哋现场直播咧都知道咧就系话而家咧即系行就行完噶啦，呢、這个荣基百万行系咪？咁但系好多有大抽奖啦，有呢个嘅呢个表演嘅节目啦，系咪先？咁所以咧都仍然咧喺呢一个嘅呢、这个应该系警会附近啊，即系警会嗰度咧，就应该咧都系好多好多人啊，仲喺度嘅，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咧落去睇睇噶吓，咁啊睇下，到底啲表演，梗系咧啱啱即系我都想去支持下嘅，就系、是、我哋嘅同事啊阿卡啊，咁啊同埋 Serena 咧就即系一齐表演，系啊佢嘅新婚太太。新婚后第一次公开表演啊，咁啊可惜啦，即系我要做节目，我冇得睇啊。咁而睇翻即系我哋嘅呢个嘅Facebook 咧，咁亦都睇到咧拉飞机啦，都哇好多好多我哋嘅同事都有去支持啦，咁阳光非常之靓正啊，系好好噶吓。咁啊，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咧就系21度啦，咁啊相对嘅湿度45%，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日咧会系天晴，间中有云噶吓，咁啊但系可能晏少少啦吓，就会有60%机会落雨噶噃。咁啊，最高温度其实佢话19度，不过咧已经系低估咗啦吓，而家已经21度啦吓。咁啊，会系有可能会有雷雨嘅。晚间咧继续有60%机会会落雨啦，最低咧会跌翻落去9度嘅。听日星期日方面咧继续咧都会系落雨嘅，60%机会有雨，天晴有雷雨啦，最高16度，最低9度。咁全日都系会落雨嘅，晚间亦都同样跌翻落去9度嘅。好啦，去到星期一方面咧继续落雨，系60%机会有雨啊，天阴有雨之外，最高只有15度，最低7度。去到星期二方面咧，好啦，开始转翻。晴天啊，阳光普照，最高21度，最低11度。星期三呢阳光普照，最高24度，最低10度。星期四继续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哇，热啦，开始热啦，热啦吓。咁啊，而星期五方面呢亦都会系阳光普照，最高26度。咁啊，今朝早日出嘅时间呢就系5:21，今晚日落嘅时间呢就系9:54。哇，真系好犀利啊！因为呢我上个礼拜都讲咗啦，踏入咗过咗呢一个嘅父亲节，星期日就係父亲节啦，嗰日呢亦都係夏至，夏至之后开始呢即係话夏天到啦，真係会热㗎喇喎，所以呢大家呢都要即係准备定啊。要饮多啲水啦，搽多啲防晒啦，记得呢就要搽呢个嘅太阳油，係。咁啊，即系唔好咧就即系中暑啦，因为热起上嚟，突然间砰一声咧，就即系话去到26度、25、26度咧，大家就会觉得话哇好热啦，好热啦，好热啦，系一啲短袖衫啊、短裤啊、凉鞋啊、拖鞋啊，就要准备定咯、哦。咁啊，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吓，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咁啊。休息翻嚟之后，继续有呢一个嘅万能百宝箱。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新鲜永达价味走地鸡，每磅5.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冻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大统华葡挞8.57两盒，培茶牛奶吐司8.5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
1: 下载大统华 app。做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4: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7: 摩登迪宝拿系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大中文电台全力支持第26届荣基百万行 FM 947，今日在唐人街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现场直播。
8: 好，晏昼1:16继续咧有现场直播。今日除咗我同 Rita 之外咧，仲有位朋友喺度。
9: 阿卡介绍，唔系，冇人介绍咗。
10: 大家好，我系阿卡，介绍多自己一次先。系啊，今日咧我哋荣基第26届嘅百万行啦，咁啊亦都系天公造美啦，好好天。

0: 舞台上面咧做咩咧？就係、是、頒咗啲獎啊！咁啲獎咧就係俾啲啊籌款最多嘅三甲啦，無論係個人名義又好，又或者團體都好，好犀利啊！
1: 係啊，哇！好多嘅時裝人，其實頭先見都企滿曬舞台嘅喎，咁所以都見到啦，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好踴躍咧，就係捐款啦。
0: 嗯，冇錯，我知道咧，其實咧而家差唔多咧已經咧去到今日嘅活動嘅尾聲啦。
1: 係啊，
0: 不如咧我哋再講多次啦。我知道咧，其實咧啊，榮基最大嘅 project 嚟緊啦，係榮基村嘅第一期啊。而家大家如果你有機會去見過睇過嘅時候，都起得七七八八八八九九噶啦。咁過埋之後咧，去到十月中嘅時候咧，就預期啊，希望咧可以投入服務噶啦。
1: 冇錯啊，咁啊第一期嚟講咧，會有180张嘅床位啦，會有長期護理啦、善終啦，同埋私人嘅長者護理服務啦。咁啊，我哋都期待啦呢一個嘅第一期落成啦喎。
0: 嗯，冇錯，咁總言之咧，就係好希望咧，就祝福我哋嘅長者最重要啦。咁不過咧，如果你話今日令到嘅，唔緊要，我知道有個網站都係揾到更加多資料，同埋可以直接網上捐款嘅喎。
1: 冇錯，咁大家可以去到啦，www.walkforwinky.org， www.walkforwinky.org 嗰度咧係網上捐款，咁亦都可以咧，所有嘅捐款咧都會係支持咧榮基村第一期嘅工程嘅。
0: 冇錯，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繼續會支持榮基同埋兩期嘅發展，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同埋宣傳啦，會同大家 update 住榮基最新嘅情況。今日嘅現場直播講到呢度，唔該曬 Rita，
1: 好，唔該曬 Evan，
0: 好呢個時候最後咪交翻你接埋身。
2: 有萬能百寶箱啊！

冇错冇错，咪又嚟到咧就系万能百宝箱呢个环节啦，时间嚟到1:18噶啦噃。咁啊，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开咧，就系我哋嘅毛孔粗大啊吓，话你知啦，即系都几即系都几烦嘅吓，即系如果你发觉你自己嗰啲毛孔啊，尤其是咧，通常咧喺呢个嘅鼻翼啦、鼻顶，即系鼻头嗰度啦，或者你即系个面嗰度啦，即系总之你系好容易吸引到人哋第一眼望你嘅时候，嗰个位置咧，哇，一个窿二个窿，好似火山口咁，有啲即系粗到咧，真系好就咁唔使戴眼镜都睇到啊吓。咁啊，毛孔粗嘅时候有，当然有很多唔好嘅坏处啦，系咪先？譬如咧，如果你即系女孩子嚟讲，你上粉嘅时候咧，哇，你上得唔好咧，你就会见到好现啊，一个窿二个窿啊。咁啊，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噶啦。咁首先就讲咗就话，毛孔粗大嘅原因啦，有六个嘅。咁啊，包括咧就话你油脂分泌过剩啦，这个即系你挤嗰啲嘅黑头啊、暗疮啊、粉刺嘅时候挤得。即系唔啱啊，或者知得劲得就系狠得滞啊，咁啊仲有啦，就系第三个原因咧，就系你嗰个嘅肌肤嘅老化啦。第四咧就系你过度清洁嘅皮肤咧都会噶噃。咁而第五咧就系你个皮肤咧干燥得滞啦，以及咧最后一个咧就系一啲不良嘅生活习惯。好啦，咁同埋呢都同大家讲下呢，就係话三大毛孔嘅类型啊，咁包括啦就係呢个老化型嘅毛孔粗大系点嘅样啦，咁仲有呢就係缺水型嘅毛孔粗大啦，油脂型嘅毛孔粗大，以及呢开始讲緊呢就係咩呢，就係话点样去改善呢个毛孔粗大呢样嘢先紧要嘛，系咪先？即係横掂你已经都避无可避唔到嘅时候，你发觉自己啲毛孔已经粗大嘅时候，咁你要諗下呢，就係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佢呢就係改善到，系咪？咁唔会话即係越嚟越粗啊嘛，系咪先？好啦，咁讲到呢就係话呢第一个方法呢就係点样呢，咁有冇效呢？当然你梗係唔係一招了啦，即係一招搞掂，系咪先？即你个灵丹嘛，即系妙药灵丹嘛，系咪先？咁啊，即系都要即系恒心嘅，系咪先吓？咁啊，可以咧，就系话啦，我哋而家用咧就系一啲嘅最简单嗰个咧，就系话热敷啊。咁你好似话热敷咪会将个毛孔扩大嘅咩？咁样嗱咁啊，点样做咧？首先咧，佢就即系呢个嘅作者啦吓，呢个美容师咧教咧，佢就话啦，一般嚟讲咧，佢你譬如你夜晚啦，即系收工之后啦，翻屋企你可能就要落妆啦、洗面啦，即系如果你话你要即系已经搽咗化妆品啦，即系你要唔理你系浓妆淡妆，或者可能你净系搽呢一个防晒都好，咁其实你即系夜晚即系要卸妆嘅时候。就算你系净系太阳油，你都要卸妆噶嘛，系咪？洗干净佢嘅时候咧，佢然之后咧清洁完之后啦，基本嗰啲即系卸妆嘅程序做晒之后咧。

然之后你就用呢个热毛巾呢去敷面喎。咁啊，呢个呢我觉得呢就即係睇下，即係佢敷面可能呢会令到你呢就係、个毛孔扩大啦，然之后呢你去再搽一啲嘅护肤品呢，咁佢吸收呢就会好啲嘅。咁佢将佢呢就係、话每一晚啊，即係话你夜晚就用呢个热毛巾去敷敷个面先。好啦，第二样呢就係、个方法系咩呢，就可以用一啲叫做类酸嘅产品啊，将一啲嘅类酸嘅产品呢薄薄咁样呢就搽、一层呢喺呢个面上面。咁啊，重点呢就係搽呢你啲边啲毛孔粗大嘅地方呢，咁就去敷一敷，一阵间呢等佢一阵间嘅时候呢就会、用呢个温水呢就係、洗干净佢。好啦，呢个系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系咩呢，就係、呢口头呢嚟到去收缩毛孔啊，咁就係攞一大羹嘅一啲收缩毛孔嘅产品，係啦，咁市面上都有嘅，你要搵都有搵到㗎，一啲收缩毛孔嘅产品一般嚟讲呢就全面去口敷啦，搽上去嘅时候呢就用呢个打圈圈嘅手势啊，同埋呢就要去按压你嗰个皮肤，等佢呢可以帮助佢嗰个吸收，跟住再等大概20分钟左右呢就係、洗咗佢啦，即係呢啲嘅口敷收缩毛孔嘅产品啦。好啦，第四个方法系咩呢，当然就係护肤啦。咁而最后当然呢就係做返呢即係啲日常我哋保湿啊嘅程序啦，呢啲系其实系好紧要㗎。咁最后第五个方法系咩呢，就係话飲食就要注意喎。咁我哋食嘅嘢啦，其实睇返佢所讲嘅嘢呢全部都系啲有营养啊，好普通我哋平时食嘅嘢，譬如系咩羽衣甘蓝啦、菠菜啦、西兰花啦、油麦菜啦，呢啲其实咩青菜都系可以㗎啦，系咪先。坚果类啦、海鲜类啦，咁其实我觉得就唔需要特别去再去讲啊，即系一啲嘅咩嘅特别嘅食品系可以帮我哋收缩毛孔㗎。咁反而呢佢就话呢一啲含糖量即系含糖量高嘅食品呢就少食一啲啦、譬如系咩，即系少饮一啲嘅甜品啦、奶茶啦、蛋糕啦呢啲啊。咁即系呢啲其实我觉得你讲唔讲都一样啦。个个都知系咪？不过你做唔做嘅啫。好啦，其实讲到咧，收缩毛孔咧就系、一场咧比较咧就系、一个持久战嚟噶吓。你要做好呢个保湿啦、控油啦，加埋你饮食去配合。因为头先之前讲咗啦，就系话你呢个嘅毛孔扩粗大咧，都同你嗰个不良嘅习惯咧有关噶嘛，系咪先？咁啊，加以即系时日嘅话咧，咁一定咧就可以咧令到你嘅皮肤咧变翻好嘅吓。咁不过咧就要即系持续几耐咧，就见仁见智，即系真系。唔知嘅啊，咁好啦，咁其实另外讲到呢就係话啦，有一啲嘅天然嘅方法呢係可以即係令到你嗰、毛孔呢係可以紧致一啲嘅，就唔需要好似头先咁即係空泛咁样啊淨係敷面膜淨係敷热敷啊咁样啊。第一样嘢啦就係、用咩呢，就係话啦，用呢、這个乳酪呢、个 yogurt 啦、咁当然啦，咁梗係用呢个 pink yogurt 最简单㗎啦。呢个乳酪加呢一个嘅蜂蜜嚟到去敷面呢，其实佢係可以紧致我哋嘅肌肤㗎，即係唔单止淨係针对呢就係、呢个毛孔粗大㗎，我觉得吓。因为呢佢讲到啦，原来呢个蜜糖係 honey 吓，唔单止呢可以改善呢个毛孔粗大啦，亦都具有呢就係、高度嘅滋润功效，令到我哋嘅皮肤会变得呢就係、嫩滑一啲啦。而乳酪呢除咗可以增加我哋皮肤嘅弹性之外，亦都係有美白嘅作用㗎噃。只要呢就係点样呢，用个比例就係三汤匙嘅乳酪 yogurt 吓，再加一汤匙嘅蜂蜜，搅匀晒佢，直接呢搽响呢个面上面敷。咁敷咗佢，当然啦呢个份量呢，如果你三加一咁样四汤匙呢，其实你个面呢除非你系好似个面盘咁大嘅啫，其实如果唔系呢应该系可以系叫做口敷添啊。敷几耐啦，口敷呢就系15分钟到。然之后就用呢一个嘅室温水呢清洁干净之后呢咁就可以呢就系即系做返正常嘅呢个护肤嘅程序咯噃。呢款天然嘅收毛孔嘅面膜呢，每一个礼拜可以敷一至两次啦。你个皮肤明显呢都会系细致同埋嫩白㗎喎。咁即系当然啦，我觉得你俾啲时间佢啦，因为一个礼拜我当你做两次嘅时候，咁可能一个月之后你会睇下有冇变化咯噃。咁如果你担心会敏感嘅人士呢，就可以先查响你嗰个嘅呢个嘅手臂嗰个内侧嗰度呢试一试呢个皮肤测试先。咁就係呢个乳酪加呢一个嘅蜂蜜啦。好啦，第二个呢就係、用咩呢，这个呢就难搵少少，除非你

0: 企有种到啊，就系咩咧？新鲜嘅茉莉花系啦，呢个茉莉花咧，再加咧呢个医用嘅酒精，原来咧可以做到咩咧？就做一个嘅收毛孔嘅爽肤水。咁、啊、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呢一个嘅效果咧就见仁见智，因为始终咧含有即系酒精太高嘅成分嘅呢一个爽肤水咧，对于我哋嘅皮肤咧就唔系咁好啊吓。咁啊，天然嘅茉莉花咧就有呢个控油镇定嘅功效噶。咁而医用嘅酒精咧就可以收毛孔啊，可以爽肤嘅功效嘅。咁啊嗰、那个嘅做法就系点样咧？佢系将新鲜嘅呢一个嘅茉莉花浸泡响咧，就系、是、有呢个嘅冻水里边，冻滚水啊，冻嘅滚水里边吓、啊，然之后用保鲜纸将水咧密封，放佢咧三至五日、啊，咁然之后再加入啦，就系、是、呢个医用嘅啊酒精制成咗呢一个嘅收缩水，洗完面之后咧就当爽肤水咁样咧就轻拍，咁有呢一个收缩毛孔嘅效果吓，咁啊成。呢、这个嘅比例方面咧，佢又冇乜特别点讲嘅吓，即系大家咧就可能咧就系、是、即系要随意啦，睇下你自己咧就系、是、可以咧就系、是、即系承受到几多嘅呢个酒精吓。不过呢个我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即系介绍俾大家，但我都唔系好推介吓。咁啊，第三个方法咧就好少少啦，就系唔系好少少，系好好多吓。第三个方法系咩咧？就系、是、西瓜啦，而家又揾到啦，西瓜、青瓜、柠檬皮嚟到去敷面吓。嗱，西瓜皮咧就系讲咧就系坊间讲咧就可以收细毛孔嘅，咁用呢个天然方法亦都可以消除呢个暗疮。除此之外啦，咁啊用呢个青瓜同埋柠檬皮嚟到去敷面吓。咁啊，再我哋用呢个嘅西瓜皮啦、青瓜皮同埋柠檬皮啊嚟到去敷面20分钟，咁就可以呢就好好嘅一个收毛孔嘅效果啊，亦都可以抑制呢我哋油脂分泌，同时亦都可以呢就係、是、美白同埋润肤嘅。咁呢一个嘅份量呢冇乜所谓嘅，就係你自己敷晒块面佢就得㗎啦。好啦，第四个方法系咩呢？就係呢一个嘅蛋黄啦，即係鸡蛋黄啦、粗盐啦同埋橄榄油，以及加呢一个嘅柠檬汁啊，做呢一个呢就係收毛孔嘅面膜嚟嘅。柠檬够我都知啦，有呢个美白嘅功效㗎嘛，系咪先。咁啊，粗盐呢就可以帮助我哋去除呢一个嘅厚嘅角质啦，而蛋白呢就可以呢就係呢一个收缩呢一个嘅毛孔嘅。准备一隻鸡蛋，咁然后将呢个蛋白蛋黄呢就分开先。蛋白呢就加呢个一小茶匙啊，一茶匙嘅柠檬汁啦，仲有呢就一茶匙嘅橄榄油啦，适量嘅粗盐放喺个碗里面搅匀佢。咁呢个呢就係天然嘅收毛孔嘅面膜啦，直接呢搽个面上面，敷到佢呢微干嘅状态呢，咁跟住再用你个嗰个指腹呢喺面上面打圈呢进行啲按摩同埋清洗。一个礼拜都系啦，一至两次下毛孔呢会明显咁样收细啦，同埋呢就係、是、有光泽嫩滑㗎噃。好啦，讲咗咁多嘅时候，大家最后一个啦，呢个真系最后啦，最简单，用原来用咩呢？德国嘅黑啤啊，用呢个黑啤呢嚟到去敷面，原来呢亦都系有收缩毛孔㗎喎。因为点解呢？个啤酒里面呢有呢个谷物嘅发酵产生咗嘅酶啊，咁啊如果用呢个飲啤酒飲开啤酒嘅话，不妨都可以试一试啦话。咁而其次呢最简单呢，以前大家都听过啦，就系冰敷啊，用呢个嘅冰粒啦，加呢个冰水，或者用冰粒呢包住一啲嘅微湿嘅毛巾咧，将你洗完面之后、清洁完之后咧，去敷面啊，咁咧亦都会去将呢个冰粒咧喺个面上面咧就系、是、打圈，咁就可以咧就是、有效咁样收细呢个毛孔。咁啊，当然啦，最好咧就系、是、响完成咗深层清洁嘅面膜之后嚟到去做，效果咧系更加好噶吓。分享咗咁多嘅呢一个嘅收缩毛孔嘅方法，唔知你又会唔会试下咧？时间到到1:30噶啦吧，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开心教室。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入朋友做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郑家超市今个父亲节优惠多到数唔晒，游水龙趸原条真冚家每磅6.98元，游水肉蟹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郑家驰名咸香鸡每只31.98元，

八，超甜沃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三款酱料，只要合乎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etterland 郑家超市店内查询。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呢一个开心教室嘅环节，时间嚟到咧就系1:32噶啦噃。咁啊，将个内容咧啱调转咗啊嘛，呢个咧嘅内容里边咧，其实应该咧啱呢个白宝箱嘅。咁啊，不过冇所谓啦，系咪都系咁样听法噶啦吓？咁啊，头先讲完呢个毛孔粗大啦，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咧？就系讲啦。住酒店啊，嗱好多时咧，尤其是而家临近开始有暑假啦，系咪先？咁好多时咧就会系会 out town 啦，无论系长嘅或者系远嘅，咁小不免可能有啲朋友咧都要住下呢个嘅酒店啊，系啦。咁你住酒店嘅时候，原来咧吓、有啲嘅行为咧就真系啲住客啊系好夸张嘅。咁你酒店员工咧讲咗出嚟，唔知你又会唔会做到即系有？犯到呢一啲嘅錯誤咧，咁樣嚇，咁其實講真啦，即係尤其是我哋咧，就即係去即係其他嘅國家，唔好話淨係喺我哋加拿大啊。即係如果你有陣時你去到亞洲地方，你去到日本啊、韓國啊、香港好多時即係都要住酒店嘅。咁即係總言之，就算你去歐洲好多嘅地方咧，咁你都會係住酒店嘅。咁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譬如你跟團咁樣啦嚇，咁成班都係一啲嘅亞洲人嘅面孔嘅時候，你去租住一啲酒店，咁但係發覺咧就哇，裏邊啲人即係嗰個習慣咧做出嚟係好黑人憎啊成。咁其實有辱咧就係你自己嗰個嘅國體啊。雖然你可能就我哋加拿大嚟噶嘛，咁但係即係人哋會即係講就你啲黃皮膚嘅人士，因為佢有陣時分唔開啊，佢淨係知你係黃皮膚嘅啫嚇，即係。亞洲無論你是中國啦、香港啦，或者是這個嘅韓國、日本、台灣啊咁樣，即係佢都會覺得你就係黃皮膚嚟㗎呢啲，即係有啲就會比較分得仔細，就會好啲啦嚇，即係唔會含冤莫白嚇。咁、但係咧就即係唔好做埋一啲好黑人憎嘅嘢嚇，咁啊即係可以唔做嘅就即係真係盡量避免啦，係咪先？咁啊即係有啲又話有啲咩咁黑，即係黑人憎嘅呢一個嘅。習慣呢咁樣。第一個嘅習慣呢就係咩呢，就係即係唔知你有冇即係試過啊，即係去住酒店嘅時間裏面呢咁、你會做啲乜嘢呢？我真係見過呢，就喺一啲嘅網紅啊，佢真係會，佢可能佢又有少少係推介啦，咁佢介紹某一啲嘅染髮劑咁係牙膏狀嘅咁樣。佢真係就這個好好啊，你去旅行嘅時候帶呢一個嘅膏狀嘅染髮劑咁樣，即係去染啊，有時去得耐嘅時候要染髮咁樣呢，佢真係喺個酒店度做染髮㗎。咁你諗下啦，即係哇好容易呢，就會你染髮第一好簡單，我就會覺得就係、你染髮洗頭髮嘅時候，你如果用酒店嘅毛巾係白色嘅，咁你搞到人哋嗰啲毛巾染晒上色嘅，上即系我会觉得酒店会唔会要你即系俾钱啊，即系罚你钱啊吓，即系你染咗上去就真系好难搞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是、第一样嘢咧就系咩咧？就系话喺房间里边咧染头发，即系你如果要染嘅话咧，你就真系一定好 make sure 你唔好整到人哋嗰啲枕袋啊呢个床单啊毛巾啊浴嗰啲浴巾咧染晒色。是咪咁即係真係哇，我觉得如果我係酒店方面，我一定会罚你钱囉。咁如果你话唔係我一定要嘅时候，咁点呢？咁你咪自己带囉，係咪即係带一条深色嘅毛巾爱嚟去货你自己染发嘅，洗完头你爱嚟索水，或者你买咩呢？买嗰啲即弃嗰啲囉，即係旅行装嗰啲毛巾呢。咁你染咗色都唔紧要，你咪掉咗嘛，啱唔啱啊？咁即係佢一样可以索到水，一样可以咩？同埋呢就係话如果你染咗发，新染发嘅时候，你真係要瞓即係酒店嗰啲枕头袋呢，嗰啲白色㗎嘛，系咪先？咁你咪用一啲即係旅行嘅毛巾呢，咁你铺喺个面度囉，咁你就唔会即係整到人哋即係又黑又红又啡咁样，即係真係好。

好，我觉得系好唔好咯，系咪先？好啦，第二咧就系话你退房嘅时候唔识电视，有人算啦，唔识。但系而家其实好咗好多就系咩咧？好多时咧你就系插嗰、那个电源卡嘅啫，即系你入房入酒店房新嗰啲好多都系入房嘅时候你插卡插卡咧，佢就自动咧就系、是、即系开晒你啲灯啊电视啊咁样啦，或者你可以开咁样。咁如果你一退即系你走啦离开嘅时候，你要还呢个卡噶嘛？呢、這个即系时卡嘅时候，咁你一掹咗咧，佢就自动咧就会断晒佢嗰啲电源，咁就会好啲。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都奉劝大家咧，就即系最好咧就即系。熄咗个电视佢啦，帮人哋即系悭咁啲电，唔好咁浪费啦嘛，系咪先？好啦，仲有就系咩咧？头先我讲过呢个时卡啊吓，仲有啲有啲咧就系、是、将你嗰个嘅时卡咧门卡咧攞走埋。咁你记得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去跟旅行团去旅行嘅时候咧，通常咧啲导游咧就第一时间咧就系、是、即系企喺个门口就，哎交咗房卡未啊？未交我帮你交咁啊，收收收。到上到旅游车嘅时候咧，都喺度提咧，啲人先见，哎呀，我未交啊，咁样，咁佢先交出嚟。咁嗱，讲真啦，嗱，而家我见过咧，我去过有啲地方咧，即系有啲酒店咧，讲明咧就系嗰个时卡咧，你可以唔使还嘅，你可以拎走嘅，吓，咁佢唔罚钱嘅。咁甚至乎有啲咧就系、是、即系譬如好似我之前曾经试过去澳门咧住啲酒店咧，佢嗰啲系快速嘅check out 咧，就系佢响个 lift 嗰个嘅出口，即系个 lift 嗰度咧，就系、是、出口嗰度咧，佢直头有个箱就话俾你听，你就咁就将呢啲门卡咧就抌翻落去就得噶啦咁啊。咁呢啲卡咧其实咧就系、是、可能咧就系、是、佢翻去咧就再即系再用过啦，即系佢会再 reset 过嗰啲巴曲啊成啊咁样啦吓，咁、啊。嗰啲咧，咁你就咁抌一抌落去咧，佢就唔理你嘅，吓、啊，即系佢都预咗可能你交或者唔交咁样。咁但系有一啲嘅酒店咧，佢啲门卡系好靓嘅，有啲咧系木制噶啦，吓、啊，咁或者有啲咧以前系旧款嗰啲，佢好厚身噶啦，或者佢里边嗰啲巴曲比较即系繁复一啲嘅时候，佢讲明噶，即系如果你唔交门卡，你唔见咗张门卡咧，可能50蚊一张或者即系几多钱一张咁样，咁你要罚钱嘅咁样，咁你就千祈咧就唔好。即系攞咗人嚟嗰啲啦，啱唔啱啊吓？咁所以咧就即系记住啦，呢啲门卡咧你都系如果要还嘅，你就要还。如果你话诶、哎、有阵时你真系好想有，我自己有个朋友咧，佢系中意收集呢啲门卡嘅话咧，即系唔同嘅酒店有啲真系好靓嘅咧，佢其实佢反而佢可以去问，你咪去问咯，去人哋嘅即系 lobby 嗰度去问翻佢。呢张卡我用完之后，我可唔可以拎走噶？我系咪一定要还噶？咁样，即系如果佢话啊，你可以拎走嘅，咁你咪拎走咯，系咪先？如果话唔得嘅，咁你就唔好夹嚟啦，因为要罚钱嘅吓。呢啲咧都系唔系咁好啦。咁啊，仲有就系咩咧？仲有咧，你唔知有冇发觉有啲人咧好兴咧？其实我真系做唔出。佢咧就会响个酒店里边咧就着住自己嘅睡衣啊，甚至乎睡袍啊，以及咧酒店提供嘅浴袍咧。佢就咁着住咧，就周酒店走噶啦，系周围酒店啊，即系唔系话啊，你着住个浴袍，跟住可能你去桑拿或者你去游水啊，咁样即系可能你啊里面着咗件泳衣，咁你着件浴袍咁样去啦。佢就唔系嘅，着住好似咧就响自己屋企咁样咧，就踢住对酒店拖鞋就周围走，甚至连即系去食即系食 dinner 啊，佢都着住件浴袍啊，或者咧有啲甚至乎咧包住头，我真系见过，我上次旅行我都见过吓。喺个度假村嗰度咁样着住件浴袍周围走都得嘅咁样，即系我觉得第一嘅真本系真系有失呢个礼仪啊吓。咁除咗喺某一啲嘅地方，咁我自己即系以前系譬如喺日本咧，日本有啲温泉酒店啦。咁温泉酒店咧，你就会好多时你会见到啲客人咧，佢哋系会着住嗰啲，佢就唔系浴袍嚟嘅，佢好多咧，佢嗰啲和服嚟嘅。但佢嗰件衫咧系俾你咩咧？就系、是、俾你着住，然之后咧就系、是、去呢一个嘅温泉就浸温泉嘅吓。咁、啊、嗰件咧就唔同咯吓、啊，即系就唔系话白色嗰啲真系浴袍嗰啲咁样啦吓。咁、啊、当然咧有啲可能佢系唔系俾和服你嘅，咁佢都系俾浴袍你。咁喺温泉酒店咧，你就无可避免啦，因为你下下你唔可以即系好多人唔系话唔可以，好多人就唔会话去到嗰、那个温泉嘅地方佢先换衫嘅。有啲咧就直头喺酒店换，即系个房间里边换晒啦，然之后就咁就走去浸温泉，浸完温泉走翻上去先至再即系。沖涼啊，或者係即係再換翻自己嘅睡衣咁樣嘅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啲盡量就唔好著住睡衣啊拖鞋喺啲
用一啲公共嘅空間啊，甚至乎有啲真係我又唔鍾意坐喺个

0: 换咗个睡袍之后，我又唔中意坐自己嘅房，我又中意走响个 coffee shop 嗰度坐到，咁样我都见过，真系好好搞笑啊吓。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啦，即系人哋酒店好多时咧就会有一个退房嘅时间嘅吓，譬如可能系上昼十一点或者系十二点咁样啦吓，咁唔好超过呢一个退房嘅时间，你仍然咧都未走。系啦，咁当然啦，即系你突然间，我唔系一定要搭正十二点退房，你就真系要走，要走咁样。咁即系酒店亦都未必即刻立刻喂嗱，十二点你一定要走噶啦咁样吓。咁但系最好咧就系话，即系你要早少少啦，唔好即系迟得太多啦咁样。你觉得我十二点先退房，你一点钟都仲响度咁样。第一你会阻住人哋去执房啦，第二即系人哋酒店嗰度咧就即系都会比较即系。房嘅时候咧，你未退房嘅时候，佢又唔可以俾第二个客人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人哋讲明系几点钟退房咧，你就要退房，除非有某一啲嘅即系你订房嘅时候咧，你可能有某一啲嘅 status， 可能你系 VIP 嘅时候，咁佢可能咧俾你咧就系、是、你可以要求我到一点钟或者两点钟先至退房都有嘅。咁但系咧呢啲咧就系、是、特别嘅情况，又或者你真系我唔想咁早退房，我可唔可以？即系你个别，但系你都要去问咗人哋嗰个嘅lobby 嘅职员啦，咁佢 OK 嘅，咁你先至好咧，就系话去即系。退房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系话，呢啲咧，头先我所讲嘅几种咧，亦都系即系酒店方面咧，就系即系尤其是啲员工啊，或者其他就觉得呢啲系好冇礼貌嘅呢一个嘅习惯啊吓。咁仲有咧就系、是、我自己睇过咧，有啲咧就系、是、我试过去过即系、就是、个酒店，我行过嘅时候咧。里面住咗唔知三四个女仔，响即系我之前喺内地个酒店，唔系平酒店嚟噶，即系酒店系四星半五星噶啦吓。咁可能因为大啦吓，即系佢贵，咁佢就两张大嘅床，所以咧佢就四个女仔就住一间。咁但系佢哋出嚟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大道房门。咁我行过嘅时候就望一望啦，八卦啊嘛，系咪先？哇！佢成地咧都系垃圾啦，开晒啲箧，周围乱七八糟啦，即系行个立一立都已经好吓人啊！咁亦都即系睇有时睇报纸咧，睇过咧有啲人咧住咧，即系真系唔知佢咩几多人住啊！即系住到咧，除咗酒店之外 ，Airbnb 都系啦，住可能住一个礼拜咧，成地都系垃圾啊！啲嗰啲即系佢通常 Airbnb 嗰啲都有啲煮食嘅地方，啲碗盘啊嗰啲咧，全部即系。啲食物嘅渣滓啊，啲碗即系啲碗碗碟碟又唔洗啊，啲杯面啊，啲成日全部连埋啲汤啊，摆晒喺人哋个厅嗰度啊，哇！直头我觉得就系好似个垃圾缸咁样，即系跟住就 check out 咯，即系就走咯。咁呢啲咧亦都系真系好唔好啊吓！咁即系我会觉得咧就即系你要。起碼你要抌翻落嗱佢個垃圾桶裏面啦，啱唔啱？你就唔好成張台、梳妝台啊，人哋餐台仔嗰度會全部地下垃圾，全部即係垃圾桶噶嘛？點解唔抌咧？咁樣嚇，咁即係呢啲咧，就係你住酒店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係基本嘅禮貌啦，同埋呢啲好好嘅習慣啦。時間嚟到1:45嘞噃，休息一陣，轉頭翻到嚟有魔幻廚房。
1: 猪猪啊，我 IG 咧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说法遗忘噶啦。
2: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1: 咁有咩咁吸引先？
2: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麻雀王大赛，
1: 即系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2: 冇错，6月20号下昼2点至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啦。
1: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真系觉得好快，我都唔明点解咁快嘅。嚟到1:46就嚟47分噶啦吓，咁啊最后一节啦，魔幻厨房。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乜嘢咧？讲咗个题目，讲咗个名俾你听，睇下你估唔估到先啊。跟住我就报天气啦吓，个名叫做金虎与共。唔知你估唔估到系乜啦吓？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咧就系18度啊，即刻转翻咧就系阴天，有雨有雷暴添啊吓。相对嘅湿度56%，吹紧每小时49公里嘅北风。咁预测今日咧就最高会去到19度，头先之前20几度啦吓。咁啊，应该啲温度咧就会系即系慢慢即系降噶啦吓。60%机会有雨啦，等我装下出面先。阴天嚟，而家出面阴天，唔知落咗雨未睇唔到，因为落晒帘啊！呢个直播室望出去睇唔到，黑掹掹。咁啊，今晚咧会跌翻落去9度嘅，都系有60%机会啦，落雨个噃。咁啊，星期日方面咧就系亦都系啦，天晴啦，间中会有雷雨嘅，最高16度，最低咧就系9度，全日啦都系60%机会有雨嘅。去到星期一啦，阴天密云啦吓，有雨，6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7度，晚间咧转翻咧就系天晴嘅。星期二方面咧啊好天啊，打后全部都系咧阳光普照吓。星期二最高21度，最低11度。星期三最高24度，最低10度。星期四啦最高就系26度，最低12度。星期五啦最高26度嘅，系咁啊！大当家咧会系星期二开始咧就系去 camping， 系啊，咁啊去边度 camping 咧咁啊，即系迟啲话俾大家听，翻嚟都睇下点啦。因为你知啦，年年都要即系出去玩下、唞下气咁啊。我自己又中意，即系 camping 啊、钓下鱼啊咁样吓。咁啊，今年啱啱第一次啦，而家我哋开始第一次去呢一个嘅 camping 啊，咁啊睇下啲天气咧几好嘅。好开心啊！睇见天气好咧，就即系你就算乜嘢都唔做，你喺个即系 campsite 嗰度咧，你坐喺度睇下书啊，整下嘢食啊，咁啊，望下啲风景咧，其实都好舒服嘅吓。咁啊，好啦，咁啊，讲完天气之后啦，咁啊，大家头先同讲咧就系呢一个嘅金虎与共啊。嗱，聪明嘅听众其实你都估到苦系咩？呢个世界有咩系苦嘅？梗系苦瓜啦。咁啊，好少同大家讲呢个苦瓜。苦瓜咧，即系好多时咧，小朋友就真系唔中意食嘅。系啦，咁有啲人唔会话，苦苦声唔好嘅凉瓜啦，系咪先？咁啊，亦都有叫做半生瓜。点解咧？就系话，即系通常咧，啲人讲咧，你过咗50岁咧，先至会中意食嘅。咁当然亦都有好多例外。乜苦瓜特别系小朋友咧，就梗系唔中意食啦。嗱，但系我自己见过咧，真系有小朋友咧系会食过，中意食添啊吓。咁啊，好啦。讲下呢个嘅苦瓜啦，苦瓜非常之有益噶吓，咁尤其是咧可以降血糖啦吓，咁唔知你又通常煮苦瓜你会咩？通常苦瓜炒牛肉啦，嗱呢个苦瓜餸咧系我由细个咧阿妈就教我煮噶啦，嗰时我仲读紧小学啊，妈咪就教我煮呢个苦瓜炒牛肉嘅，咁啊点样整啊，点样整啊咁样啦，阿妈好好心机啊，教我整，因为教咗我整之后佢就唔使整，就我煮噶啦嘛，系咪先？但系我嗰阵时系一嚿苦瓜我都唔食嘅，我成日心谂净苦咁样，你大人会个中意食嘅咧咁样，咁我就好叻嘅，我净系咩咧？我就挑晒啲牛肉出嚟食嘅啫。仲有咩呢？就有可以呢就係、是、苦瓜炒蛋啦，仲有煎酿苦瓜啦，煎酿苦瓜其实都好食㗎，咁不过呢度呢即係你要搵到喺你可以係酿蝦膠啦，或者係酿呢个土梁鱼肉嘅都有嘅，咁不过呢度呢就即係我觉得土梁鱼肉呢就一般般啦，唔係成日买到好食㗎、啊、香港唔同，香港係新鲜嘅土梁鱼剁咗佢然之后嚟到去酿呢就好味好多啦、啊、好啦，咁除咗呢个呢我就今日做咩呢？苦瓜炆鸡，系我见而家超市方面咧都有即系啲苦瓜都唔错啊吓，咁啊苦瓜炆鸡炆鸡话炆鸡，唉真系，我就嚟要学下啲急口令啊，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呢个有个汁噶，啊个汁咧就系即系哇。唔好太干啊，干嘅时候呢就冇咁好食啊，呢位汁呢就可以真係食到几碗饭啊。首先讲过啦，苦瓜可以呢就係、是、即係降血糖㗎嘛，係咪先。更加呢其实呢就係、是、可以呢就係、是、个疗效呢就是、多过佢嗰个味道嘅。咁你自己可以呢就係、是着量咁样咧，就是、如果你即系自己本身个血糖高嘅话，或者偏高嘅，你可以着量咧减少啲糖吓，咁只不过就苦少少咁样啦吓。好啦，材料方面啊吓，咁啊呢个份量咧2至3个人嘅，咁我用呢个凉瓜啦，凉瓜咧你就可以其实最靓就雷公作噶嘛，系咪先？而家就少，而家长条型嘅，咁啊细嘅咧两条。

到咧，如果大嘅咧就睇，大概系325 gram 度，两个啦，凉瓜吓。咁啊，鸡髀肉我哋用呢个鸡髀肉，如果唔系咧，你炆完佢之后咧，鞋嘅吓。鸡髀肉咧就系350 gram， 咁啊，净肉啊吓，鸡髀肉吓。咁仲有咧就系蒜头咧，拍扁佢两粒啦，蒜蓉豆豉酱两茶匙。咁你可以买一樽樽嗰啲，又或者咧你自己自制啊整啊，即系用呢、這个豆豉啦吓，加呢个蒜蓉，整呢个蒜蓉豆豉酱两茶匙啦。嗱，偏糖咧。最好呢就用呢一个嘅蔗糖啊，即係黑色嗰隻呢，我觉得嗰隻味好啲啊。如果你冇嘅用黄片糖啦，即係黄色嗰啲。片糖你将佢剁碎晒，佢一定要即係搵个刀背啦，搵个袋入住佢啪啪啪啪啪碎晒佢。片糖大概係20 gram 到啦。呢、這个呢就係视乎你自己鍾意食得有即係甜啲一定係苦啲啊，即係如果你话我唔想食咁甜嘅，咁你咪将佢减少啲啦。水呢大概是150毫升嘅。好啦，我哋要嘅腌料喎吓。咁腌料方面呢就係呢一个嘅生抽啦一茶匙。老抽1/4茶匙。糖呢就係半茶匙。粟粉呢就係半茶匙。绍酒半茶匙。胡椒粉少少。仲要准备一个芡汁。芡汁方面呢就係生粉就係一茶匙。生抽一茶匙。水呢就係一汤匙嘅。做法方面啊，咁啊将呢个鸡髀啦，就係、是、我哋呢就係、是、洗干净之后索干晒水分之后将佢斩件啦。然之后我哋用个腌料，之前我讲嘅腌料佢呢捞匀晒佢，腌佢大概20分钟到，等佢入味备用㗎喇吧。嗱，呢个凉瓜方面呢我哋就切粗件啦。係啦，即係唔係切薄片。炒牛肉呢我哋就用薄片，呢、这个呢就比较粗啲嘅。咁、啊、大概个阔度呢就好似係个手指尾个阔度咁样啦，唔好用手指公阔啲，手指尾个阔度啦。咁将佢呢就係切呢一个嘅粗块啦。跟住呢我哋就用两汤匙嘅盐呢就去捞匀佢，腌佢大概10至15分钟，等佢软身少少。跟住呢就摆入呢个嘅滚水里面，再将佢出水腌佢煮佢大概2分钟到，跟住呢就係捞起佢啦。随即呢捞起咗之后呢就将佢摆落去呢个冻水里面呢浸住佢，过呢个冷河咁冲。咁冲到佢冻呢，咁你就可以呢就擎干啲水分呢就係备用啦。好啦，之后我哋煮咯噃。咁用呢、這个中大火呢烧热咗个锅先，落少少嘅油啦，将呢个嘅鸡件啦，将佢慢慢呢就煎到佢两边呢微黄色，少少金黄色，唔需要全熟嘅微黄色。呢、這个时候呢我哋将佢呢就滗起咗佢先。好啦，跟住原锅呢就加返少少嘅油啦，爆香咗呢个蒜头同埋呢一个嘅豆豉酱，即係蒜蓉豆豉酱啦，再加入呢一个嘅凉瓜落去，炒匀晒佢，炒兜匀晒之后呢我哋就再加呢个片糖，呢、這个碎嘅片糖啦，鸡件啦，同埋呢个水，煮匀晒佢之后，再煮滚咗佢之后啦，再冚盖。冚盖呢就係、是、煮到呢你嗰个嘅鸡件呢就熟。所以呢你嗰个鸡呢就係、是、即係切到佢大概好似係麻雀 size 啦，可以大少少都得。但係唔好太幼。太幼嘅时候呢可能呢你短嘅话呢啲凉瓜呢未炆得淋身啦。咁、啊、我哋就煮呢个嘅凉瓜，煮到佢软身啦、啊。跟住呢就开盖，再加埋呢个芡汁落去啦、啊。即係煮佢。如果你觉得水多，你可以呢就係、是、即係收一收水先。啊、收到佢呢即係得翻一半嘅时候咧，汁咧加翻呢个芡汁落去啦，煮到你自己中意嗰个结度咧，咁就可以上碟咯吓。咁呢个咧就系、是、煮呢个咧就系、是、凉瓜炆鸡噶啦。嗱，如果你唔想嗰个嘅凉瓜咧系太过苦嘅话咧，你用盐咧腌佢大概头先系我话讲系10至15分钟啊嘛。咁你腌咗佢之后咧，你可以用手轻轻。因为佢软身㗎喇，咁你轻轻渣渣佢嗰啲苦瓜汁出嚟，因为佢嗰啲汁呢青色㗎，嗰啲渣咗嗰啲汁之后呢就会冇咁苦嘅。咁如果你话唔係呀，食凉瓜梗係要食到啲苦味㗎啦，咁即係我自己都系即係唔怕苦嘅嗰啲呢，咁你就可以唔需要渣啦，咁腌腌佢，然之后直接就摆落呢个滚水里面呢就煮煮佢呢，咁嗰个凉瓜其实呢就都唔会好苦㗎啦。好啦，咁讲到呢个嘅鸡髀肉喎，啦鸡髀肉嗰啲呢你可以呢就係、是、连骨嘅，即係唔好话淨係起咗骨嗰隻，即係鸡髀呢，咁你成隻就成嚿就斩就记住唔好斩到太大嚿啦，即係太大嚿嘅时候呢就即係会比较难熟少少啦，可以呢就即係適量咁樣呢就煎返香佢，即雞皮呢煎香佢呢咁就 ok 㗎啦。有興趣啦，有興趣食呢個涼瓜嘅朋友啊，咁啊即係都可以試試呢個嘅呢就係、是、涼瓜炆雞啊。需唔需要重複呢個材料呢，係重複下先啦、啊、就係、是、呢個呢嘅涼瓜啦，兩個大概呢係325 gram 度啦。雞皮就係350 gram。蒜頭呢拍碎佢嘅，拍扁兩粒啦。仲有呢就係、是、呢個蒜

0: 用豆豉酱两茶匙，片糖咧拍碎佢嘅，咁啊就系20g 啦，水咧就150g。咁跟住咧就系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150毫升啊 ml 啊，唔系 gram 啊，差唔多其实150毫升呢个咧就我嚟咧就煮佢噶吓。啊，仲有个腌料咧，我嚟腌鸡噶啦，就系生抽一茶匙，老抽1/4茶匙，糖咧就系半茶匙，粟粉咧就系半茶匙，绍酒半茶匙，少少嘅胡椒粉。而呢最后咧呢个嘅生粉芡汁咧就系1茶匙嘅生抽，1茶匙嘅粟粉，1汤匙嘅水，咁啊搅匀晒佢咧就爱嚟埋芡嘅。咁啊，大家不妨咧都可以试一试啦噃。咁其实呢就即係有啲朋友呢就未必鍾意呢就加呢个肉落去㗎。咁如果你买到一啲嘅靓嘅凉瓜啦，而家呢个时候呢都未出我哋所谓嗰个嘅雷公作。雷公作大家应该知道，即係就好似一个嘅作咁样，佢呈三角形嘅，通常呢亦都会系深绿色嘅。咁呢一隻呢就比较价钱呢就系会系贵少少啦，同埋呢但系就好食好多㗎喎。咁如果呢个雷公作嘅时候呢，你如果有即系有出嘅时候，你可以其实就点样食呢，有冇听过，我之前都有讲过，就系咩呢，凉瓜炒苦瓜。系凉瓜炒苦瓜，即系一样，唔系嘅，佢系一个咧，就系将佢咧就系、是、一个系斜切咁样咧，就将佢切厚片嘅啊，咁然之后咧就系、是、一个咧就是、出咗水，一个咧就系、是、冇出水嘅，跟住咧就用呢个蒜头豆豉咁样咧，就咁清炒嘅咋，咁当然啦，佢梗系即系要落糖啦，如果唔系就即系净系得个苦味啦，但佢炒出嚟嘅时候咧系爽嘅。即系如果你出咗水嗰个咧，就那个苦味冇咁重啦。但系咧，佢因为佢唔系出咗好耐水，佢都系两种咧，就系唔同嘅咧。你食落去个口感系好好食。我好耐好耐之前咧，系响你都估唔到我喺边度食啊！我记得我系响呢个嘅石澳啊，石澳咧佢有啲档里边类似啲嗰啲叫菜馆啦，佢都即系啲游客专做游客生意嘅咧。咁佢嗰度有一个咧就系即系。即时炒嗰啲咁样，我哋晏昼咁样去入去食饭咁样咧，同啲同事入去食饭嘅时候咧，咁就食咗呢一个菜，好好食。但系咧，我自己咧都未试过咧，自己试过喺度煮。通常咧都系我有时我要咩咧，凉瓜炆鱼啦，系啊，呢、這个即系比较系野味一少少啦，炆排骨啦，而家呢个可以试下咧凉瓜炆鸡啦，仲有咧就系话呢一个嘅。呢、这个凉瓜煎蛋啦、啊、可以加少少菜脯落去呢，咁仲更加野味啊。咁所以呢，其实如果你鍾意食凉瓜嘅话呢，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配搭，除咗你话即係凉瓜炒牛肉系最经典㗎啦咁样。咁仲有咩呢，凉瓜煲汤呢其实都好好飲嘅。你有啲人话苦㗎喎，唔苦嘅。咁啊，我都记得我有教过，即係有讲过，即係话凉瓜煲汤啊，加啲黄豆啊排骨啊咁样嚟到去煮呢，其实嗰个汤呢系清甜，你食唔到系话即係苦味㗎。咁大家不妨呢，而家即係夏天呢就踏入呢个夏天嘅时候，大家都可以呢就系试试啊，做用呢个唔同嘅菜式啦。时间嚟到2点钟啦，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希望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父亲节快乐啊，虽然即係我家人就已经琴日就庆祝咗啦吓。咁祝大家所有嘅爸爸啦，就係、是、爸爸节快乐。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下午2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再 Google it。Ahoy Stephanie，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2: 大家好，海 BB 你好，
1: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2: 我们要讲一声
1: Happy， 哎呀我们不来了，来一次讲中文先好不好，
2: 好好啊，
1: 一二三，父亲节快乐，哇，因为呢其实呢 Daddy 都很重要。

0: 重要，因为成日 daddy 人都顾住 Mother's Day，我都唔知讲咗几多次啦，系咪啊？
1: 你知唔知我老公点样讲啊？佢话
0: 点啊？
1: 上个月过母亲节嘅时候，佢话下个月嘅父亲节咧就系做啲妈咪想做嘅嘢啦。
0: 哦，不过你要同佢讲啱啊，因为你有 happy wife 先至有 happy life 噶嘛。
1: 系啊，所以呢个正常
0: 嘅。我觉得好似好多个家庭都系咁嘅，咁我又要赞一赞啲男士嘅，因为其实好多时男士就都就嘅，即系话哎好啦，都系做即系老婆中意嘅嘢，冇所谓啦。其实真系好。大量嘅，大部分都 OK 嘅，冇乜所谓。但系另外一啲想法就系点咧？其实我又觉得男士咧，佢好多时都冇特别咩谂法
1: 嘅，
0: 所以咪好似话跟你话乜就乜啦。但系佢又话嗱，睇下我就你啊，但其实佢自己都谂唔到做乜啊。其实你明
1: 唔明？其实呢个先主要原因系嘛？
0: 系啊，
1: 或者有时就系佢哋想即系有自即系有，我知道有啲爹哋就中意去咩钓鱼啊嗰啲咧，咁就哇我就去钓鱼，你就成日都唔好搵我啦咁样嗰种咯。
0: 即系俾啲 me time
1: 佢。系啊，
0: 不过我觉得男士咧，即系都会觉得话 Father's Day 都唔系咁重要噶啦，啲人咧 Mother's Day 又要送花，系嘛，又送香水，又乜乜物咁样，但系咧父亲节就同佢食个饭啦，嗰啲咁啊，好似好 hea 咁啊。
1: 因为咧，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啦，自己即系买礼物俾女仔系好简单嘅，
0: 我都觉得系啊，
1: 好多嘢可以买，哇！一去到父亲啊，啲老公啊，哇，唔知买乜啊。
0: 其实应该咁讲嘅，我由细个开始已经。有一个想法噶，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妈妈啲礼物容易啲买，爸爸啲礼物难买咧，系点解咧？因为爸爸啲礼物真系去买嘅话咧，我又买唔起，即系我细个嚟啦，即系我会觉得爸爸可能会中意一啲电子产品嘅方面嘅嘢，但系妈咪嘅话，你可以系我唔系话妈咪买啲嘢好平啊，但系即系譬如花，咁你可以买大咪细噶嘛，你唔使买最劲嘅花，你买少少，咁或者你买少少化妆品，买支唇膏，咁你唔会好贵噶嘛，咁但系我冇理由年年都买苏跑噶，佢唔会年年都需要用个苏跑，
1: 系咯，
0: 系咪？
1: 嗱，你可以你头先我可以买唇膏啊，一啲化妆品啊，咁一样嘢咋？你唔可以买洗头水啊，咁嗰啲俾佢
0: 唔会咯。但你父亲节你都会买洗头水，
1: 系咯，
0: 买洗头水咩？
1: 唔会
0: 嘅
1: 就
0: 咁，但父亲节你谂到会买俾佢，嗱，而家冇可能又买条胎俾佢啊，佢又唔打胎噶咯，系咪先？咁你话苏跑嗰啲吓，咁佢啱啱先有你又买啊，你年年都买个苏跑咩？咁但系啲人话，咁你又年年买支唇膏俾妈咪，咁我话唇膏可以唔同色噶嘛？
1: 但系又唔同噶，系咯？你觉得唔同？唇膏你可以买好多支，
0: 同埋呢只，我一只系 matte 嘅，系一只系靓嘅，吓一只润啲嘅，
1: 系啊，
0: 都已经有排你拣啦。
1: 但系咧，好神奇嘅就系，往往咧啲爹哋啊、啲老公啊，都会觉得好难买嘢俾老婆啊，又会
0: 系咩？点解啊？因为 cheap 得滞，又惊出，即系太送唔出手啊！
1: 系啊，即系觉得即系，就算买乜嘢啊，贵又好，平又好，都硬系会俾佢弹咁样咯。
0: 哦，咁呢啲系耍花枪啫，我觉得。
1: 即系买得太贵又，哇，点解买咁贵啊？咁样，即系我老公成日都咁样话我噶，即系佢买啲乜嘢咧，
0: 我知点解啊？
1: 翻退，
0: 我知点解啊？因为咧，你话你老公话你咩啊？
1: 即系话我成日佢买嗰啲，我又要退咯。咁佢话咁啊，总之唔买俾你啦。
0: 哦，咁你又算啦，一番心意啫，佢都
1: 系啦。跟住我之后就学精啫，就话好啦，算啦，就 good 声。
0: 因为我心谂，我买啲劲嘢俾你。你又走去退，即系扫佢兴啊！
1: 系啦，系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唔需要咧，
0: 咁我觉得我之前会讲定俾你听啦。嗱，唔好送呢啲啊吓，讲定啊，
1: 系啊，即系所以我而家咧就觉得即系都系讲定好啲啊，即系唔好 surprise 啊，即系 surprise 都系唔。
0: 其实 surprise 真系开心啊，不过你 surprise 得啱先得。
1: 系啊，
0: 究竟你有几大嘅信心，觉得你系 surprise 到咧？咁我其实系演戏啊，变咗，因为咧你又要扮 surprise， 哎呀！好鍾意啊，其实你系皮笑肉不笑咁样，咁但系你又觉得其实佢一番心意，我冇理由扫佢兴话你退返佢啦咁样，系咪先？
1: 但唔退你又觉得嘩真系嘥钱喎、
0: 啊。因为其实人都系矛盾嘅，但如果佢折演俾你，你又觉得吓乜、啊、你折演俾我咁样㗎、啊、你当我咩呀咁样。
1: 冇到啲心思呀系咪冇到啲 effort 嘅你咁样。
0: 系啦，但系佢整嗰个 effort 又唔啱你心水，咁点呢？
1: 所以我都唔知啊，但我觉得真系其实买男士嘅用品。是真的比较难的，即是买极都是那几样咯，好像你说就是皮带啊。
0: 我觉得他未必是很喜欢咯，即、就是很正常、你很难 surprise 到他，但你很 surprise 到他的东西可能我又买不起的，即是这样说。我没有买架车给他的嘛，即是无端端的嘛。
1: 只是喜欢车这样很难搞
0: 的。我不是那些霸道总裁嘛，喂送架车给你这样，即、就是我老豆说的嘛。Sorry, 买不起的。
1: 是啦，即是我经常都会问我老公说咁你想要什么啊，咁他就说哦我想要一些零件啊，车零件。哇！你点叫我买样样？

0: 你都睇唔明喎，你究竟上网俾我睇多。
1: 咁最后即係都係截然嘅啫，如果係咁样。因为你又唔識买，咁即係买嚟送俾你，结果都係你自己落 order， 跟住俾返你㗎嘛。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好，我觉得就真係好难搞囉。即係你如果你买俾爹哋，你会通常买啲乜嘢？
1: 其实我而家已经系利是㗎啦。
0: 哦係 啊，
1: 我已经唔再，因为我又觉得佢好老实讲有好多嘢佢自己都有啦。
0: 係啊。
1: 咁如果我买一啲嗰啲唔等使或者无谓嗰啲嘢俾佢，其实佢只系摆到嘅啫，即系佢当然佢都会话啊好多谢啊或者咩，咁其实系冇乜意思咯。
0: 系啊，
1: 咁我都有试过买衫俾佢嘅
0: ，OK 系，
1: 我觉得都得嘅。但系我因为我都大概知佢啲 taste 系咩嘅，即系佢好多时会着啲乜嘢款啊，我其实大概系知。咁但系如果你话再特别咩惊喜嗰啲咁啊，即系谂唔到啦已经。
0: 所以咧，我最近咧就即系上网都睇啦，即系你好似话呢啲买衫啊皮带呢啲都买咗好多次啦，咁跟住上网咧就会有好多一啲创意式嘅嗰啲，
1: 就系咩咧？
0: 好似佢好似会你有盲盒，佢整你个公仔嘅嗰啲盲盒啊。
1: OK， 即系整你爹哋嘅公仔。
0: 系啊系啊，跟住咧又或者系即系之前早排未有整你个样，跟住系 AI， 即系咩你有咩配件咁样，好似一个手板咁嗰啲，咁佢可以成个咁 print 出嚟咁样嗰啲。
1: 哦，打印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咧我又好惊啊，即系好似你话斋啦。睇嗰阵时收到可能好开心啊，但系即系之后就会喺一个角落咁样，然后
1: 唔系啊，但系呢啲装所谓装饰品嚟嘅一部分，佢、
0: 啊啊、
1: 一定系摆咗喺个角落度噶、
0: 啊。
1: 不过我觉得呢个心意都唔错、啊，因为你亦都食住个 trend 啊嘛，即系话啊而家兴盲盒，咁、啊、我就做类似啲咁嘅嘢。但系咧我又觉得咁，我唔知道盲盒呢样嘢系男士中唔中意咧？
0: 系啊，可能我老公都中意嘅，
1: 都觉得好玩。
0: 即系但我唔知佢嘅中意系因为。大家实在太多人讲啦，所以佢自己都觉得哇，我都要开个开一盒咁样。
1: 但我身边咧，多数啊，我觉得九成咧，即系同我讨论盲盒好兴奋嘅人咧，都系女士嚟嘅，九成咯。但系都有一成咧系好兴奋嘅，因为我嗰时翻香港，我朋友个老公就系呢种嘅，佢、哦、会好激动，仲要帮我追嘅。即系譬如我买唔到某一只咧，佢、会帮我谂办法。喂，我哋点样抽到嘅隐藏版啊？即系佢有晒策略咁样，佢好积极嘅。咁但系我讲紧我识嘅里边，真系得即系十个里。变得一个噶系咁咯，
0: 唔系我又识几个，其实佢都中意，
1: 好兴奋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觉得可能呢样嘢咧又更加系你越买就越兴奋嗰啲嚟嘅，即系可能一系就未试过啦，咁就唔会去尝试啦。但系如果你一开始一开咗个头啦，咁你就哇唔得啦，要追落去啊咁。
1: 同埋睇年纪，我谂，因为已经去到我爹哋嘅年纪咧，佢系话我买垃圾嘅，因为
0: 系啦系啦，我都有咁样谂，即系话啊呢个可以买俾我老公，但我就觉得哇如果买俾我爹哋，我爹哋就会 O 嘴。咩嚟啊？
1: 我爹哋真系咩即系讲嘢不饶人啊！佢话：哇，你又买垃圾啊？咁噶？我就话咩垃圾啊？呢个我好中意啲 collection 嚟噶咁样。喺我眼中系垃圾咯。佢话：嗱，你五年十年之后，你呢嚿嘢你会买边啦？即系佢又会用一啲好理性嘅 ，which is 又系嘅。即系我觉得都系。我话但系我中意咯。佢话：咁你十年之后你会唔会中意啊？
0: 唔系，但系我讲紧盲盒咧，系佢自己个样，你系整佢个样嘅。
1: 哦，
0: 咁你爹哋会唔会中意？你觉得咧？
1: 我谂一般般咯、
0: 啊，
1: 我而家我个人啦，我唔好话佢系好现实或者咩啦、我觉得可能真系俾现金佢咧，即系包个利是，系好我觉得直达到嗰个心意咯，已经系，因为佢可以买咩都得，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佢少少地买啲嘢咁样咁啊。但系如果我谂咗大轮之后，其实佢可能嗰一下啊都几得意嘅咁啊，完啦跟住
0: 系咁系啊，所以就即系之后就放喺角落嗰度。
1: 系啊，咁就变咗。我谂头先你讲话做佢个。样嗰啲佢未必系觉得好 wow 嘅呢件事。
0: 咁你其实你爹哋同我爹哋都差唔多，
1: 啊、
0: 我爹哋都会攞到都话，OK。
1: 系啊，唔系嗱，即系等于有啲嘢，我觉得好有心思，但系佢收到佢应该系嗰一下咯，跟住冇
0: 一下，系啊系。
1: 譬如但系咧，到而家为止咧，都系有一样嘢系佢好欣赏，但我唔欣赏嘅，即系我哋细个咧，佢带我去嗰啲咩动物园嗰啲咧，跟住咧，佢又要同嗰啲狮子老虎影相。我即系我细个系劲惊噶嘛，即系我唔系细个，而家大个都惊，即系我有啲怕动物。咁我就会觉得嗰个狮子好地地，都知系万兽之王嚟噶嘛？你做咩系都要搞佢同佢影相咧？即系我会有少咁样觉得啦。咁同埋我细个 就更加未听过嗰啲故事，即系话啊，佢可能为咗去食啲药，佢其实好眼瞓嘅，唔会对你有咩袭击，即系嗰啲嚟噶嘛。咁跟住我有少觉得啊，其实佢哋真系好惨。
0: 好惨。
1: 咁 anyways， 咁你梗系又惊自己危险，佢有啲锁链又锁住佢，咁啊喺嗰啲唔知咩泰国定咩，咁佢就会叫我哋同佢影相嘛，即系可能你又掂住佢，佢都冇反应噶啦嘛，好似只大猫咁啦，你当佢系，咁啊，咁我又好惊啦，又要叫我影啦，咁我嗰啲系。

0: 兜得好远得嚟，又以为自己好近嗰啲动作啦。跟、住最恐怖系咩咧？呢张相之后会印咗落个碟度噶，即系一只碟似，即系我讲紧系 ceramic 嗰啲碟啊，食饭嗰啲碟啊，
1: 唔系啲 CD 碟，
0: 系啊，佢即系印咗落一只碟啊，即系攞嚟食饭嗰啲碟啊。跟住咧，佢后面有一个咧三角嗰啲。脚架
2: 咁样放住喺嗰度一个座，
0: 跟住呢个真系遗留个纪念，
2: 就放喺你房度。
0: 佢放喺佢自己的房度嘅，但我就嗰阵时觉得，佢觉得，你睇下我哋今日睇翻个回忆啊，即系喺我哋去咩咩咩咁。我话吓，我猛叫，即系同埋嗰阵时佢又中意有啲动物园咪有蛇啊， okay. 有剩咧，又围住条颈咧，因为我细个嗰啲我系好惊佢受，即系小朋友你都会惊你爸爸妈妈受伤噶啦嘛。跟住我系猛咁，我记得系，我觉得系童年阴影咯，因为我系猛同佢讲话你。唔好玩啦、啊，唔好玩啦、啊！跟住佢系都要拎住嗰两条大蟒蛇喺度影相啊！跟住我话我唔要同狮子老虎影相，佢系都要同狮子老虎影相。跟住我话我唔，你唔好去同啲大象玩咁样咧。我记得佢有一个系，其实我谂下佢哋真系几勇喎。有一个咧就系我爹哋咧就系嗰个大笨象嗰个鼻咧，将佢个身抱起咗，飞咗上天噶、哦，即系咁样用个鼻围住佢咧，揽住佢个身，
2: 揽住你爹哋
0: 个身就升咗上去嘅。咁、哦、如果佢一个冇拉紧，佢就滑落地，你又点咧？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我记得我妈咪就瞓喺个地嗰度，跟住咧嗰个大笨象咧就行过去咯。
2: 哇！即系你好似做杂技嗰啲咁啊。
0: 系啊，跟住我就觉得点解你哋会愿意去做呢件事嘅咧？当年即系我真系谂下，佢哋都几疯狂
2: 啊！
0: 系一个阴影嚟。跟住佢又觉得哇，一啲留咗纪念啊，呢张相几好咁样。
2: 几张相都喺晒啲碟度嘅。
0: 又喺啲碟度，同埋话喺晒到好大张咁样喺度，佢就好开心啦。
2: 啊！即系
0: 你爹哋都系咁噶，
2: 又系佢又系中意晒啲大张咁，
0: 系啱 channel 嘅啫。
2: 系啊，佢一拣啲相就嗱呢张就可以放大张啊，咁样系。
0: 咦？咁所以我其实我反而咧觉得我系咪应该即系整啲相嗰啲
2: 碟啊？
0: 系佢中意可能。
2: 而家唔知边度仲可以整呢啲碟，
0: 自己整噶啦要
2: 自己
0: 去搵人整噶啦。
2: 系啊，可以试下，
0: 都几特别噶。我唔知啲系咪大家啲爸爸妈妈有冇咁大胆啊？所以定系我系蛇龟啲啊？
2: 唔係有呢啲愛好，又係鍾意放大啲相啊，或者直燒喺隻碟度。
0: 係啊，即係同埋喺啲杯嗰度囉。係啊，但我記得我細個都有做過呢啲嘅，即係將佢啲樣印喺個杯度、
2: 啊啊。或者 T-shirt 啊嗰啲咁。
0: 咁、
2: 啊、
0: 我覺得係 OK 嘅、但我就意思話可能送呢啲嘢佢哋會開心啲囉、雖然都係擺喺度，不過亦都有機會用㗎嘛。
2: 係啊係、至少用到。
0: 唔、知大家有冇呢啲咁樣嘅經歷啦、不過都希望大家已經諗好咗啦，因為如果唔係呢今日都趕唔切
2: 㗎嘛。如果嚟唔切就好似你咁啦，封个
0: 封利是，同埋我有试过送花俾佢嘅，其实，但系啲花系自己整嗰啲咯。
2: 哦，系啊，
0: 我真系攞啲材料咁样去整咗个一啲花俾佢，佢收到花都有些许怕丑啊，
2: 见佢，
0: 因为男士都系少收花，
2: 少收花，
0: 系啊，除非你系啲偶像啊，系咪？你唔会成日收花噶嘛？咁我觉得佢都开心噶，
2: 其实都开心嘅。
0: 所以我觉得你都可以谂下，你有冇试过送花俾你老公啊？
2: 冇啊，
0: 你试下可能得噶，佢真系开心啊嗰下，又唔系好贵，系咪先？买少少咁样咯。
2: 试下，可能佢觉得，你会送花，系咪买错咗啊？
0: 你系我个咩嘛 idol 啊，送花俾你啊，咁样咯，可以试下真系，
2: 好
0: 唔好啊？咁喺度咧就系祝所有嘅爸爸咧，今日都唔系就系今日嘅，日日都系父亲节啦。咁、但系今日特别开心，有仔女陪你去玩啦，好嘛？
2: 系啦，睇下你想中意乜嘢咧，叫啲仔女全部同你埋单啦、

0: 统华特价货品有
1: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元，新鲜永达加味走地鸡每磅5.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冻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元，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元，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元，大统华葡挞8.57元两盒，培茶牛奶吐司8.5元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turbo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5: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销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彩朱古力，
1: 今日七彩朱古力咧都几特别嘅，请嚟嘅嘉宾咧都系一啲年青嘅朋友啦。虽然咧成日大家觉得话七彩朱古力咧系一个儿童节目啊，唔系咩，系唔系大人节目嚟嘅咩？但系今日咧请嚟咧真系好多青少年嘅朋友啦。咁不如咧逐一介绍下佢哋啦。那我现在呢就想请大家呢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先从 Olivia 开始好了。
2: I'm Olivia， 我今年八年级。
1: 八年级，你今年几岁呢？
2: 13。
1: 非常好，那我们先介绍另外的还有两位帅哥了 ，OK。好，那 Tiger， 请你说一下吧。
3: 嗯，大家好，我的中文名字是魏善田，然后我今年16岁了，目前是10年级，但是现在放假了，所以明年就是11年级了。
1: 哇，好厉害！好，接下来我们下一位呢就有 Terry。
4: 你好，我叫 Terry， 我今年11年级，我现在17岁了。
1: 哇 ，Terry 声音很磁性哎，要不要来当主持人啊？要不要来当 DJ 啊？
4: 不知道，
1: 不知道，对啊，哇，咁磁性嘅声音我真系吓死人啦，真系可以嚟做 DJ。好，那我知道呢，你们其实最近呢参加了一个比赛，就是叫做 Aerial Drone Championship， 咁啊参加咗一个比赛啦，咁啊都好犀利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呢个系一个咩比赛嚟嘅咧？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个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我们就有请Terry 帮我们讲一下好了。
4: OK， 这是一个无人机的比赛，有很多队伍，好像有200多个队伍参加，在美国 San Diego。
1: 我看资料有2000多，好厉害啊，
4: 2000多个队伍，
1: 对啊，哦，from over 60 countries 啊，好厉害哦。
4: 对，对，是有很多人，
1: 对，
4: 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成绩非常好。
1: 对，但这是关于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可以讲一下吗？那 Tiger 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他正在笑别人。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来一点轻松一点的。 OK， 不要这么紧张大家。 OK， 对，这个比赛是关于什么的？就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像一些科技啊，还是数学，还是什么的这样？
3: 它是一个无人机比赛，然后比赛分三大类型的。它是有手动操控的，然后是有编程的，还有一个是属于团队组合的，就是我们的组跟别人的组一起就同时参加这个活动。

0: 就是手动的话，它是有一个赛道的。赛道里它有一些要穿过去的一些什么隧道啊，然后需要降落在什么地方，然后还需要过一些比如说那种从盒子里穿过去的才穿出来。
1: OK，
0: 然后那个
1: 不是在说你的人穿进去吧，对不对？
0: No,
1: 好，那你要见，因为我们听众说穿来穿去那个箱子是你们自己穿吗？
0: 就是我们的无人机是比较小的。
1: OK，
0: 然后它是有一个遥控器，然后人来操控的。
1: Okay.
0: 然后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个无人机给穿过这些赛道。
1: 哇！
0: 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在这个好像是时间是一分钟的时间里，来最多的次重新就是每一次穿过这个赛道就是很能获得积分。
1: 哦，就是在这个一分钟以内完成或者更快就是最好。
0: 对，没错。
1: 哦，哇！
0: 然后你可以就试很多次嘛。是我们当时我们记录是 Terry 他做了五次，就是一分钟这个赛道做了五次，
1: 就很短的次数就已经做到了。
0: 没错。
1: 哇，哥们，我解释一下哈，广东话的听众可能听不清楚。咁佢哋咧参加呢个比赛咧，头先讲咧，即系啲同啲钟有关嘅，即系无人机咁样啦。因为头先佢猛咁话喺啲盒度咧穿嚟穿去，我心谂吓，佢哋自己穿嚟穿去咁样，就系佢哋咧就系要用到一个无人机啦，喺一分钟以内咧去穿过。咁啊头先都有介绍啊 Terry 咧好犀利，即系五次咁样就已经搞得掂噶啦。咁 OK， 咁我都要问一问啊 Olivia 嘅，因为问咗两位靓仔啦嘛，系咪？咁啊 Olivia， 我也想你就是讲一下说，说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样事情让你觉得很 challenging？
2: 我觉得比赛的时候 challenging 的没有很多，因为比赛前的工作都会做了，然后尤其是我们的 teammate 还有我们的主教练在帮我们。
1: OK， 即是其实他说都不是很 challenging 的，因为都准备得好好嘛。那我要问一下另外两位，是不是也是觉得不是很 challenging 呢？
0: 我是主要负责我们团队的编程。
1: OK，
0: 然后当时候确实有一些困难，就我们在当地测试的时候，就是数据就是非常的好，就分数能拿到应该是200多分。但是我们去到赛场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因为是地形的不同，还是海拔，还是可能坐飞机无人机它咋样，就是我们的实战就是比不上我们的测试。
1: 哦，就跟你想象中有点出入了。 对不对？
0: 没错。
1: 哦，
0: 然后当时我怀疑就是因为我们是现场重新组装这个赛道的。
1: OK，
0: 所以可能就跟我们测试的时候有不同，可能有偏差。所以我觉得就是
1: 后来就解决了吗？
0: 对，后来我们因为它也那个能有三次测试。后来我们每次测试就是改变一下我们的数据和代码，来调整它飞行的过程。
1: 所以呢，其实刚刚去到当地的时候，但是我们要讲一下，因为刚才好像没有跟听众朋友说你们是去哪里做这个比赛。
0: 哦，我们是去那个洛杉矶。
1: 哦，所以就跟那个地方跟我们这边有点不一样嘛，还因为它在洛杉矶做啦，所以去到发觉，咦，有啲嘢好似唔妥喎，所以佢都觉得几有挑战性。不过试多几次之后就发觉呢，诶，都 OK 喎，解决咗啦。好，那我来问一下这个 Terry， 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觉得有困难的地方，还是一切都很顺利呢？
3: OK， 对我来说我觉得确实有些很有困难的地方。我是作为飞行员，所以每次飞的时候比的时候我会很紧张。对，所以我必须得调整情绪。
1: 哦，那你怎么调整呢？ OK， 就你尽量跟自己说就是保持冷静这样，没有说特别要听个音乐啊或什么放松一下，没有这种。
3: 我没有听音乐，不然我害怕打扰我。
1: OK， 其实都是很紧张的，困难的。不过呢，就跟自己讲话稳定的情绪啦。那我说使不使听下歌啊，即好像我这些吃下雪糕啊那些，不需要的，就已经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好，那这次成绩这么好，有没有觉得就回来之后有没有怎么样去庆祝啊，或者有没有觉得说之后还有什么你们想再去挑战的？
0: 回来的时间肯定是有庆祝的。我们最近办了一场晚宴，就是给我们的团队，我们的高中组和初中组来颁个奖。然后我们当时回来的好像是同个星期就去一起聚了个餐。庆祝一下。
1: 对，好开心哦。
0: 对，然后我们是希望明年去再次参加这场比赛。
1: OK，
0: 因为我这次只获得了一项的冠军。然后它是有很多项的嘛。
1: 那你下次想要几项？因为已经有一项，至少要多过一项。
0: 对，我们是有一项的冠军了，然后另一项是亚军。我们希望下次去是双项的冠军。
1: 哇，好有理想哦。那 Olivia 呢，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目标？

0: 目标？
1: 我觉得我们团队的目标差不多都是一致的。
0: OK， 好，那最后也请那个 Terry 来讲一下。
2: 对我来说，我的目标可能就是在未来我可能多学一些无人机还有就是工程方面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很感兴趣。
0: OK，
2: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说我们在洛杉矶比赛，我们不是在洛杉矶比赛。
0: 哦，
2: 他说错了。对，
0: 是在哪？
2: 是在那个 San Diego， 圣地亚哥。
0: 哦， San Diego， OK， 好吧，反正都是在美国啦，至少 对不
2: 对，
0: 对，这个是对的，对不对？只是说哎，那你去洛杉矶做什么了？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洛杉矶嘞？
3: 同段时间我去洛杉矶参加一个那种夏校。
0: 哦，
3: 就他们就拿大，
0: 那不能怪他啦，不能怪他，因为他真的有参加过别的一个 event。 OK， 好，那我们节目最后看看你们三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想要补充呢？
2: 哦，我就是想要感谢一下我们的教练，他叫 James 唐，但是他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跟着我们可能快半年吧，我们在训练这个比赛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 Vancouver Intergym 学。 Vancouver Intergym 是一个就是教这种小孩的这些机器人呀或者无人机这方面的学科吧。
0: 嗯，
2: 他有很多这种项目，我们是在那里学的，所以他们真的很厉害。
0: 嗯，好，那我希望你们继续加油，然后明年有更好的成绩好吗？ OK， 谢谢三位了，
1: 谢谢。

0: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8888 1866-690-4888

0: 再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1: 我哋呢成日都有食好嘢啦，咁有冇嘢好玩呢？
2: 好啊，有啊，即係之前除咗你话呢嗰啲咩 color analysis 啊，颜色嗰啲检阅係咪，即係睇下用嗰啲 ChatGPT 啊帮你睇下边隻色衬你嗰啲咁嘢啦。其实呢我想讲啊，我想特别喺度又多谢一位听众朋友啊，佢呢都用咗啲指令呢，跟住整咗一张相呢係我同你㗎。
1: 係 啊
2: 跟住佢就 send 咗嚟俾我，跟住我就话哇真係太靓啦，唔似真人啦。你系似嘅，我就觉得哇比我靓好多喎，咁样。
1: 我可以活在 AI。
2: 係啊，跟住佢呢就后咪俾返个指令话俾我听囉，你而家睇到啦。
1: 係啊係啊，有嗰种仙气嘅感觉，即係啲古装嗰啲。
2: 即係美化咗好多囉，將我你差唔多啫。
1: 哇，真係太多谢啦，真
2: 係。係啊，跟住我就觉得哇好多谢佢啊，嗰啲咁样。咁真係喺度特别想多谢啦。
1: Thank you.
2: 咁我哋之后当然都有机会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呢样嘢嘅。咁但係呢有咩好玩呢，就係最近其实呢都唔係最近㗎，一段时间㗎啦。不过可能而家慢慢就多啲人睇到啦。因为可能之前係年轻啲嘅朋友留意嘅。而家可能年长少少都有留意到。
1: spread 到去年长嘅朋友们啦。
2: 係啦，咁其实我可以讲下呢一个就叫做 Jisoo Trend。
1: 好得意个名字，好似嗰啲嘢食个炸猪扒嗰啲。
2: 喔，康吉子康吉子嗰啲。
1: 是
2: 啦，咁其实呢佢係个 spelling 係 J-U-T-S-U 啦 ,Jisoo 嘅 trend, 或者你可以叫做 food Jisoo 嘅即係 trend 啦。咁呢个系一个咩嚟嘅呢，咁可能而家有啲朋友听到你都可以知道，如果你啲细啲嘅人话俾你听喔、我知啦嗰啲咁样。就系你会发觉有好多人会拍一啲片呢，就系佢手上面系冇嗰样嘢到突然间变咗嗰样嘢出嚟。
1: 係啦係啦。
2: 咁其实当然系靠一个剪接嘅技巧啦，咁呢样嘢可以套用喺边度呢，可以套用喺你嘅美食啦，即係 show 你啲美食啦，或者有啲人话我变一个物件出嚟啦，即係譬如我无端端指指下我变咗个银包出嚟，或者我指指下变咗个吉他出嚟，咁就其实我諗你諗到啲咩你都可以
1: 搵，都可以，
2: 或者你可以变一个人出嚟都得㗎，其实我
1: 真係要可以諗下，突然间抱住佢喎，真
2: 係。係啦，咁但係我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呢，其实我自己拍咗一个之后呢都有几多人即係有个 feedback 嘅，可能会问我话点样拍㗎，或者点样做啊。咁其实我嗰个片呢都有 show 俾大家睇，可能我会好似即係啲人呢变魔法咁样啊，即係咪变魔法。同埋因为呢个 Jisoo 呢个点样嚟呢、其实系一个日本嘅 anime 嘅嘢嚟㗎，即系啲动漫呢。其实佢里面嗰个角色呢都会有嗰啲好似变身咁嘅嘢嘅。咁佢就会有一个动作咁样做完之后呢砰，咁你就嗰嚿嘢就弹出嚟啦。
1: 哦，即係佢嗰个卡通里面即係个 anime 里面真係可以变嘢。
2: 即係咁你当好多啲雷电啊、或者咩，咁佢有啲手势咁啦。咁但我而家只能用返我个年代同大家分享，就譬如 Sailor Moon 嗰啲呢佢突然转我而家啲新嗰啲我唔識啦，
1: 咁样我听得明啲係。
2: 如果有啲细个啲有啲听緊唔知话乜，唔紧要。唔紧要，我哋而家个市场今日呢期我諗都系呢个姐姐多啲嘅。嗰啲或者係啦，即係美少女战士啊，或者我爱小忌廉嗰啲咁啦。即系呢啲咁突然间旁咁变咗嚿嘢出嚟嘅，即系类似系咁样。咁所以呢佢嗰个做法系点样呢，就我就拍咗一个呢，就系可能我去食啲茶餐厅咁样啦。咁我就懒系喺度变身咁样做啲变身嘅手势呢、你哋自己会諗到㗎啦，就好似用啲力咁样同一推咁样。咁我就隻手呢就突然间呢就我摆返个姿势喺度，跟住呢变啦系咪，咁但我要一气呵成做咗个动作先嘅，未有个食物喺手㗎嘛。咁跟住之后呢你下一个动作呢就将个食物摆喺你个手嗰度啦。跟住呢你就摆一个好似变佢出嚟嗰个神情。
1: 要戳一戳㗎嘛，
2: 係啦，要戳一戳，係啦，我一阵会讲一啲所谓秘诀我发现到嘅嘢啦。即係你要戳一戳咁样，咁跟住呢你剪嘅时候容易啲啦，因为啱啱就喺戳一戳嗰下呢、你对准嗰个位呢，咁、人哋就会觉得哇好似喺你个手度一秒就有一兜嘢啦。
1: 因为我自己都有去睇嗰啲 tutorial 啦。

0: 跟住我就即係發覺話係咯，如果你唔錯咧，係咪就好難去即係會對準？
1: 好難對準，同埋好平淡咯，嗰、那個唔夠刺激嗰個感覺。同埋當然佢網上面係有一個音樂俾你 match，
0: 係啊係啊，
1: 即係可能得磅咁，跟住有一下咧，嗰、那個重拍嗰下咧，你就將嗰嚿嘢變出嚟，咁咧你會加強咗嗰個成個氣氛嘅，因為始終音樂係幫到啦。
0: 係啊係，
1: 咁你可以變好多次嘅，不停變咁樣，
0: 你變極都未完咁。
1: 係啊，所以有好多人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咁玩咯，即系你变一个，我又变一个，咁我哋剪埋嘅时候好得意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我其实都我自己咧就先拍咗一个系我剪好咗嘅，咁同埋后面我就话俾人听点样剪啦。
0: 但
1: 因为系啊，但因为我系唔系咁高级啊，我哋即系冇 assistant 啊。
0: 咁要自己攞系咪啊？
1: 系啦系啦，嗱，因为好啦，而家开始讲个秘诀啦，就系、是、你拍嘅时候咧，首先即系开你嗰部手机系录影嘅功能啦，影片啦，咁咧你要将佢系 Y 嘅，即系 0.6。即系因为平时系一啊嘛，
0: okay.
1: 你可能变 0.6 就系 Y 嘅
0: ，Y
1: 呢个镜头好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拉长啲你嘅人啦， mm-hmm. 可能你变完之后你个手咧系好前嘅，拉长佢就对住个镜头，咁、
0: mm-hmm.
1: 跟住之后咧，因为我系冇 assistant 噶嘛，咁、mm-hmm. 我就嗱帮你揸机嗰个人咧，你就叫佢尽量就唔好喐。
0: 系
1: 咁咧，喐嗰个系你自己，但你自己都要尽量好喐。即系嗱，譬如我摆完一个变身嘅手势之后咧，我就要 hold 住，跟住咧我另外一只手咧就将嗰碟嘢就摆喺我要变嗰只手上面，尽、
0: 哦、
1: 量维持喺同一个 angle。
0: 系系，
1: 跟住之后到我摆好咗 ready 咧，我自己就戳一下，就做一个变咗佢出嚟嘅样，即系或者你要有个表情啊，哇，好惊喜啊，
0: 系啊，要演一演啊，
1: 系你要喺嗰个变出嚟嗰下之后一秒。你要有一个好惊喜嘅神情，因为如果你冇呢个好惊喜嘅神情咧，你剪埋就冇呢个效果嘅，
0: 好似好奇怪咁。
1: 系啦，但系你拍紧嘅时候，其实你系好傻乜嘅，但系咧唔紧要。咁但系我仲要冇 assistant， 即系如果你之后我可以 show 俾大家睇个片，我系要
0: 自己搞，
1: 即系我自己左手同右手咁喺度交换啲嘢啊。系啦，咁譬如我变一杯柠檬茶出嚟，咁我就先扮。变，跟住咧，跟住我就另外一只手就攞个杯茶摆过嚟，跟住又扮变，又再变多次，哇，有茶咁，即系要有嗰啲。
0: 真系好难啊！因为我自己睇嘅嗰啲 tutorial 咧，我系见啲人咧，因为佢啲人嘅手势唔同啊嘛，
1: 系啊，
0: 有啲人嘅手势咧系好，即系佢两只手系好接近啊，咁我就见到佢就有 assisting 嘅，嗰个 assisting 系要即系好似捐窿咁样嚟捐入去，即系维持嗰两只手系完全唔喐。嘅嗰个状态咯，
1: 系啊，
0: 咁我就觉得哇，好似即系如果你喐咗少少咧，你就 match 唔翻噶嘛。
1: 系，所以你最好个 angle 系一样咯，同埋好啦，而家有个秘诀啦。头先除咗因为我系冇 assistant 啦，我哋比较低成本制作咧，咁但系都好好噶啦。我都请咗阿 B 超哥哥帮我拍咧，佢都好有 sense 嗰啲啊，即系佢已经话啊，你咁样，你唔会喐啊，我唔喐得，佢猛噶嘛。系啊，所以佢咪唔肯做我 assistant 攞啲碟咯，因为佢喐咗个镜头个框
0: 就会唔啱。
1: 系啊，咁我话唔紧要，我自己做自己。assistant 咁样，咁同埋咧，我见有啲人好高端嗰啲咧，即系 advanced level 嗰啲，佢其实系个摄影师咧，喺你嗰个食物翻嚟嗰个镜头咧，佢系自己个会戳一下嘅。
0: 哦，佢都戳，
1: 佢个手机都戳一下，咁咧嗰个动感啊，
0: 系啊系啊，
1: 强啲嘅。但因为如果我冇呢啲咁样嘅花巧嘢咧，咁我就自己戳一下，咁就喺我自己戳一下嘅时候剪咧，你就会觉得因为戳咗一下，你个 angle 稍微有少偏差咧，
0: 都冇所谓，
1: 冇感觉嘅。嗱、
0: 哦，
1: 如果你系冇，我见到有好多人都拍噶嘛。如果你系冇咗戳呢下咧，你系会觉得佢好突然出现嘅嗰嚿嘢，咁、就冇咗嗰个动感咯。
0: 系，
1: 系啊。
0: 咁而家我都可以嚟试啦，我真系吸取咗呢啲 tips 啊，跟住就可以自己试下。
1: 系啊，咁同埋最好可能你变两三个咯，就得意啲咯。咁同埋如果你同朋友一齐，朋友又变一个，你又变一个。不过你自己可以先试下先。咁、我觉得都得意嘅，因为有好多朋友问。咦，你呢个点样即系以为系一个 effect 嚟噶？问我点样整出嚟？我话其实佢唔系一个 effect 嚟嘅，系你剪接嘅时候咯。咁而家其实讲真，你用手机有好多唔同嘅剪接嘅一啲 app 咧，系可以帮到你噶嘛？
0: 系
1: 啊，咁你就用嗰啲剪接嘅 app 就得啦。你就将前面嗰条片啱啱去到你要变嘅嗰下就停，跟住咧你后面嗰条片咧就系你变完。就拍翻埋，咁你 edit 埋一齊，即係將佢連埋一齊之後咧，佢就會有呢個效果
0: 咯。就感覺你係好似一 连串做完嘅。
1: 系啦，咁但系当然你可能要试几次嘅，因为可能你争嗰零点几秒、零点几秒咧，就系争嗰少少，嗰、那个效果系争好远嘅。
0: 哦，即
1: 系
0: 都要可能有时要去拼拼凑凑去试下嘅。
1: 同埋如果你系有高阶啲咧，万一就算你头先讲话啊，我个。

0: 做唔啱啊。其实佢而家都有个方法呢，可以有其中一个喺呢个 app 里面嘅 effect 囉，係你可以 line up 返你个人去嗰个位嘅。但係可能你个画面都会跳咗一跳囉。但係呢个系高阶，即係可能人哋话好複雜啊。但係如果你话头先我讲嗰个咁 straightforward， 你就喺你要变之前停，后面嗰个变摄埋咁，其实连埋一齐，其实嗰个唔系咁难嘅。
1: 哦，系啊，我觉得咧呢个好玩咧，即系因为你学你话斋咧，又加埋啲音乐啊，跟住又有啲人咧啲手势好犀利咯。
0: 系啊系啊，
1: 我唔知系咪本身佢个 anime 系即系呢个手势咧。
0: 我谂有啲佢哋系学啦，但系有啲系佢自己睇开如来神掌。
1: 系啊系啊，嗰啲、啊、哇，嗰啲转得好劲噶，嗰啲咁。
0: 系啊，
1: 咁就会成个都觉得哇，即系佢啲表情咧又要好认真咁，即系好似真系变紧嘢咧，我就觉得哇，真系几好玩、
0: 啊。形容下俾你听啦，你如果系睇嗰啲古装片啊、你以前嗰啲咧咩神雕侠侣啊，
1: 或者系僵尸要
0: 系啊咩
1: 作法嗰啲，
0: 僵尸有个约会嗰啲
1: 系啦系啦，即系要作法咧，
0: 系啊，即系嘿嘿哈哈嘿哈，咁跟住你就会有旧嘢变出嚟
1: 啦，系啦就有嗰种感觉咯。
0: 但系当然你做呢啲手势，如果你自己可以加埋生 effect 落呢样嘢，会更加劲。但我哋冇呢个要求啦，所以咧你总之就喺你扮变身之前，去到最后嗰个音乐kick准个位出。咁就有呢个效果咯，
1: 即系可以听众咧，全部咧睇完你个 tutorial 之后咧，佢喺个 comment 咧就全部，不如全部发晒你自己嘅嗰个作品出嚟啊，咁样。
0: 哎呀，我觉得系得意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我而家身边都有好多朋友画咧，包括你都系啦，不过你未真正拍啫，系咪？
1: 我系谂住搵我两个仔嚟做试验嘅，就我就做个摄影师嘅，我就去叫佢哋嗱变啲玩具出嚟啊，咁样啲嘢咯。
0: 咁你可能要搵埋老公做 assistant 咯，即系或者一个仔做另外一个仔嘅 assistant 咯，
1: 系。
0: 系啊，因为如果你有个人帮你摆嗰啲嘢落嚟咧，你个 angle 系会再准啲嘅。但系因为我始终我喐咗一下去攞嘢，我自己另外只手都会有少少偏差嘛。但系就喺你戳嘅嗰下之后，佢可能有拉得翻嘅。
1: 翻佢
0: 啊！系啊系啊，
1: 好玩噶，几好玩。即系因为呢啲好似亲子都 OK 啊嘛，即系又唔系好辛苦咧。咁就算我两个仔，应该都可以合作下嘅。
0: 同埋我最近都有玩咗另外一啲嘅，我觉得嗰个可能就系复杂少少咯。不过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尝试嘅。
1: 好似你之前做嘅嗰个手势舞嗰个咧，我就觉得哇唔得啦！
0: 手势舞嗰个冇 effect 噶，自己做嘅。
1: 但我就觉得好难，即系呢啲我就挑战唔到。
0: 嗰个纯粹系一个
1: 技啊，
0: 嗰个系一个练习啊，必须都得，你应该都得噶啦。
1: 即系一个要挑战自己，
0: 系啊，当系一个舞蹈挑战咯。但我而家讲紧另外有啲得意嘅咧，就系因为其实而家网上面真系有好多嗰啲教学嘅，
1: 系啊系啊。
0: 即系譬如咧，我最近系有做一个咧，就喺我个，你会觉得我喺个电话入边，跟住但我只手系伸咗出嚟攞个蛋挞咯，
1: 哦，
0: 即系我伸咗出嚟递个蛋挞出嚟， okay， 去到个电话嘅出边咯。
1: 即系佢你系嗰个相啊嘛，嗰张相
0: 其实系一个 video 嚟嘅，但系咧，你会觉得我由蛋挞喺我嘅手中拎到去穿过咗，即系我哋好似魔术师咁样，
1: 系啊系啊，
0: 穿过咗嗰、那个
1: 嗰、那个相框，
0: 相框就出咗去你嗰度啦，跟住我又再拉返返入嚟咁样。
1: 哦，
0: 系啊，咁嗰个就复杂啲，但係其实我觉得都有机会做到嘅。但呢个咁复杂就嗱、啊，大家先做咗呢个 digital trend 先，
1: 系啦系啦，
0: 做到嘅话下次再讲。
1: 再升阶系咪？
0: 系啊，同埋嗰啲通常呢，因为有用到一啲 effect 呢，要加啲钱嘅。
1: 哦，咁呢个就
0: 嗱，即刻唔想啦，你啊，俾现实。
1: 加钱就算啦。
0: 系啊 ，Stephen 话啊，我未加钱都未做得
1: 嘅。要 free 嘅嗰啲先
0: 系 啊，我 free 都未得。咁咪仲要用个加钱。咪因为而家有好多人呢，除咗用本身某一个剪接嘅 app 呢，佢更加会再去一啲譬如 ChatGPT 或者 AI 任何啦。佢有啲指令做咗先再摆落条片，有啲人做到咁样啊。但嗰啲我觉得哇太复杂，你要玩好耐囉。
1: 其实呢我比较佩服呢，就係究竟边个 start 呢一个 trend 先。哇咁都俾佢諗到嘅，即係有几得意。
0: 其实好多时你去睇返嗰隻音乐呢，如果嗰隻音乐啦，好多时你按翻嗰只音乐嗰个 page 咧入咗去之后咧，佢好多时会话俾你听边个系原创
1: 嘅，即系睇到第一个发嘅系边个，
0: 系啊，即系边个用呢个音乐先，佢就系嗰个原创咯。多数系啦，但有时都唔系咁准嘅，
1: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啲人都几有创意啊，即系做到呢啲咁嘅嘢。
0: 好啊，希望以后有机会我都可以有个创意。
1: 系啊，我应该要创一个，
0: 因为而家我哋抄人哋啊嘛，都系我哋整一个自己创作。
1: 我哋要人哋抄翻我哋啊！
0: 好啊，唔知有冇机会翻梦先啦，而家翻去。系啦，咁啊，讲到呢度，今日时间差唔多咯。
1: 嗯，系啦，下个礼拜我哋又再见啦。
0: 好啦 ，OK， 拜拜。

0: 州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新鲜永达价味走地鸡每磅5.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冻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大统华葡挞8.57两盒，培茶牛奶吐司8.5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方太年中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受。

0: 分。
1: 6月20号星期六嘅晏昼午安。欢迎你啊！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3-4，进入到一级通行嘅时段，空气中有阿卡嘅声音。

感受到佢哋嘅呢份活力，佢哋系新晋嘅男团，不过呢都系熟悉嘅面孔，由五位现役嘅男歌手结成，佢哋系 Survive。有呢对组合嘅出道单曲 Pop Star。星期六嘅晏昼，你会有啲咩节目呢？你系准备出？

用呢一首歌同你去认识每一个有趣嘅灵魂，佢哋系女子乐队 Wit 带嚟有佢哋嘅新歌，名字叫做《零号灵魂》。系啊，细心发现嘅话，自己嘅灵魂都可以好有趣，所以不妨试下聆听自己嘅声音啊！

0: 于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感受，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哇，好靓啊！可以同中意嘅人睇烟花，真系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咧，
3: 啲烟花真系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系想同你讲，
2: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3: 我想话咧，烟花其实系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2: 散场啦，我走先啦。
3: 啊，咁快？我未讲完，其实仲有噶。喂，我未讲完噶。喂喂。
4: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可以知多一点，一卡通行要讲你知道。
5: 在今天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位商业奇才，真的很犀利的，他是影响了你日常消费，影响你的购物欲，奠定了就是现今超级市场的其中一样物件，能够帮你轻轻松松买货物的一个人。
6: 狂徒齐集在这，专门就上马去深博社，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

0: Nowhere Boys， 无处游人。
1: 琴弦弹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只叹我早上好，以这件。

今日嘅呢位商业奇才系喺美国上面一位好知名嘅商人，而且仲系一位犹太人。犹太人做生意咧，简直就系无敌啊！因为犹太人咧系出咗好多生意嘅奇才。今日介绍嘅呢一位咧叫做 Silvan Goldman， 可能咧大家并唔了解佢。但是他真的帮了我们现在购物的时候，帮我们制作了一个很好的能够可以辅助我们购物，而且可以令到我们买很多很多东西的一种物品工具。那个工具就叫做购物车。

当时嘅高明呢，佢就喺度引入一啲嘅商业嘅桥啦，一啲嘅办法。因为以前嘅一啲售货店啦、杂货店啦，佢哋嘅经营模式系点样嘅呢？就喺间铺头入面呢，有好多嘅员工，咁当你行到入去话俾佢听你要买边一样嘅物品嘅时候呢，隔篱嘅嗰个售货员呢，佢就话啊好啊，咁然之后呢当你系买面粉咁计啦，咁佢就会帮你入袋啦，然之后攞去称重啦，跟住再将嗰个货品呢就系俾你，然之后你俾钱。咁呢一个呢就系当其时喺1920几年啦，至到1940几年啦，嗰个时候嘅一个购物模式嚟嘅。咁啊，亦都系啱啱遇正就系之后嘅美国嘅一个经济萧条啦。咁所以咧，高明亦都系蚀钱嘅，佢都系觉得因为员工咧太多啦，咁亦都系成个购物过程咧都好繁琐。咁于是乎咧，佢就不断喺度谂办法啦，点样可以减少啲员工咧，即系开源节流咧。终于喺佢见到张折凳、见到张凳嘅时候呢，佢就諗咗一个好好嘅方法。

當然啦，高文咧亦都係站在咧顧客嘅角度去睇嘅，就係話喂，如果個顧客咧攞住咁多嘅物品嘅時候咧，佢真係冇可能行勻曬成間鋪頭嘅，佢可能淨係真係買自己嘅嘢，買完之後啦就走嘅咯。點樣能夠可以提升自己嘅一個商鋪上面嘅物品嘅銷量咧？全世界也都放慢下來，係啊，冇錯，頭先講過咧，佢見到一張燈。然之后佢就忽发奇想，叫其他人去递个购物篮俾佢，摆咗喺张凳嘅上面。然之后咧就叫一啲嘅 handyman 咧，一啲嘅手作人咧，就将四个辘咧就装喺个凳脚上面。就系一张接凳加上四个辘，然之后一个篮。这个就成为了购物车的初型，真的好好巧啊。当其时的这个购物车刚刚推出市面的时候，其实不是说真的太多人肯买账的，因为觉得、啊、推着这样一部东西去买东西去买送的时候好像很奇异，即是被其他人的目光去望住，但是呢不断咁样去推陈出新啦，唔同嘅一个款式嘅购物车咧，亦都系不断推出市场，亦都系不断咁介绍俾其他嘅超级市场。后尾甚至系申请埋自己嘅呢个购物车嘅专利，终于令到购物车呢件事发扬光大，亦都系改变咗我哋而家嘅购物习惯啦。可以推住呢一部车行运成个超级市场，仲可以令你满载而归。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 再次翻到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

刘德华同姜涛合唱嘅复刻版慈善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上到今个礼拜嘅亚军位置，继续用爱心传承一个又一个嘅希望。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道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6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6月第3个星期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啤酒上街和朋友欢呼，甚至喝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喝啤酒、送花、送礼物，定是写封感谢信，最紧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Hello， 午安，继续回到嚟今日嘅一卡通行。Hello， 午安，我系阿卡。鉴于未成年人喺使用社交平台嘅次数咧、时间咧越嚟越多，所以近澳洲之后咧，越嚟越多嘅国家都会对此作出一啲措施去改善。

听过有嚟自 Teresa 傅宝仪，又或者你可以叫佢做傅 wing。 2026年收到佢呢一首全新嘅派台单曲，久违广东乐坛带嚟嘅呢一首新歌，歌曲名字成人礼。最近各个国家的一些新闻报道，英国的首相最近就宣布了，计划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主要的社交平台，希望降低网络的成瘾，又或者网络的霸凌行为，甚至是对于一些有害于儿童青少年所造成的影片都会有一些的管制。相关的措施将会在即最快在2027年的春季正式实行。据路透社的报道，英国的这个措施是澳洲的一个升级版。这个新的政策限制了的不单止是那些 TikTok、Instagram、Facebook、YouTube、Snapchat、X 这些的主要平台，也都是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直播功能。而部分的游戏的平台，又或者是可以跟陌生人互动的一些工具，甚至是 AI 聊天的软件、机器人，都会是这个限制的范围里面。

咗头先提及嘅英国之外咧，前几日加拿大嘅政府亦都系抛出咗呢一个震撼弹，正式提出安全社交媒体法案标 C34。新闻嘅信息一推出嘅时候铺天盖地啦，入面其中有一项咧就系加拿大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嘅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加拿大嘅呢个法案规定，如果科技巨头们呢唔限制16岁以下嘅小朋友佢哋嘅注册嘅话呢，将会面临最高有1,000,000加元甚至系全球营运收入3%嘅天价嘅罚款。所以对于家长啦，系咪一个好嘅消息呢？又或者对于青少年嚟讲，禁止使用社交平台，系咪就系等于回归到石器时代呢？

就頭先所講，加拿大嘅 C34 法案目前都係處於國會辯論嘅階段，距離真正嘅實施咧都仲有好長嘅一段路。作為家長嘅你，你又會唔會多咗一份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郑家超市今个父亲节优惠多到数唔晒，油水龙趸原条真冚家每磅6.98元，油水肉蟹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郑家慈铭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沃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3款酱料，只要合乎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etterton 郑家超市店内查询。
2: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

你是不是一个拥有仪式感的人呢？你的仪式感又会不会经常出现呢？因为如果经常出现仪式感的话，其实仪式感这件事对于你来讲已经是成为了一种习惯了。而当仪式感成为了习惯之后，仪式感还是不是仪式感呢？仪式感本身还有没有意义呢？因为其实仪式感这个词不知由几时开始普及又或者出现，不过我有理由相信会有仪式感的朋友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年龄层。因为试想一下，当你有一些特别的日子或者是有一些庆祝活动这样，问你在这一刻，在这个 moment， 你会不会想拥有仪式感，想做一个庆祝，又或者是咯，想搞大佢咁样？相信有一部分嘅朋友咧，会觉得，即系无论你系筹办嘅一方啦，定话你系自己系主角本身，或者你出席呢一啲嘅叫做仪式感嘅活动，你都会觉得哇，会唔会有啲攰啊？即系当嗰个攰嘅感觉咧大于嗰个快乐嘅时候呢，其实你就会觉得仪式感唔再具有佢嘅意义，唔再特别。呢种情况唔单止係出现喺生日㗎喎，即係譬如情人节啊、圣诞啊、啲咩结婚周年纪念啊等等等等。只要其中一方又或者係你本身已经唔再需要为咗节庆而花心思去准备嘅话呢，相信另一半啦，又或者是你身边的屋企人啦，都一定会感受到的。然后对于庆祝的期待就开始按照时间的推移逐年咁样递减。而当递减的这个程度直至到某一年你哋开始好啦，唔再庆祝啦，咁就顺理成章变成 OK 啦，都系普通嘅一日啫，我哋唔需要为咗呢一啲嘅日子去大费周章啦嘅一个理由啦。但是其实这样又是不是真的可以呢？又或者是不是真的啱呢？你觉得所有的庆祝是不是都依然有意义呢？

听过由梁伟谦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好啦，在我哋讨论庆祝仲有冇意义之前，我哋睇下由庆祝嘅呢一个角度出发。庆祝其实系俾个机会大家去留意对方嘅，或者系悉心准备，然之后好不容易咁样揾咗一份好好嘅礼物，然后盛装打扮出席食饭啊，或者系自己屋企煮啊，点样都好啦。喺一个好好嘅气氛底下送下礼物啦，影下相啦，然之后最紧要嘅就系留低呢一刻嘅记忆。所谓留低呢一刻嘅记忆，就系为咗将来当你回想起今日，回想起曾经当初嘅时候，其实系有一啲好有意思嘅日子，好开心嘅日子，有一啲快乐嘅回忆，可以令到你哋嘅关系继续延续落去。其实唔单止系情人之间，同屋企人其实都系一样。听起上嚟好似系一个门面功夫啊，嗬！但系你细细谂下，当譬如有矛盾啦，有冲突出现嘅时候，你哋嗌交，你哋冷战，又或者系嘈到拆天，但系到最尾，令到呢一段关系，令到呢一个紧张嘅气氛能够缓和嘅，唔单单系靠你哋自己，而系靠你哋双方或者呢个家庭昔日一起栽种、一起制造嘅呢一啲回忆，一啲好开心嘅片段。所以

假如我哋喺余生嘅呢一段日子入面唔再庆祝嘅话，其实你可以諗下喎，有啲咩係可以令你更加期待嘅呢？或者将来有啲咩係可以令到你回味嘅呢？可能你会话旅行囉，係咪？咁但係假设真係你不停咁样去旅行嘅时候，其实旅行去到最尾都好似你落街买餸咁样㗎咗，即係咁简单同埋咁平淡㗎咗。咁所以我觉得去到最后，无论几多岁都好啦，无论点样过都好啦，我哋其实都唔应该放弃庆祝。每个礼拜去同你学习认识一种习惯，今个星期我哋去习惯庆祝。无论几多岁都好，都唔好放弃庆祝呢一件事，因为呢一个系属于你生活入边最大嘅快乐泉源咧。嚟到节目嘅最后，送俾你嘅有超同 ，I am not a fool， 结束今日嘅一卡通行啊！

0: 猪猪啊，我 IG 咧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说法遗忘噶啦。
1: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0: 咁有咩咁吸引先？
1: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麻雀王大赛，
0: 即系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1: 冇错，6月20号下昼2点至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啦。
0: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om。

0: 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下昼四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各位听众午安，6月2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估计约有20000名的残障儿童正轮候家庭残障儿童支援计划，不少家庭需要等待3至5年才能够获得分配个案主任及接受言语、行为等治疗服务，引起家长及倡议团体的关注。代表省政府个案主任的工会 Alberta Union of Provincial Employees 表示，很多儿童虽然已经获批资格，甚至已经完成初步的程序，但因人手不足，迟迟未获分配个案主任，无法取得资助服务。工会主席 Sandra Asoka 指出，每月都会新增500宗申请，不少个案主任需要同时处理120至150个个案，远超建议的水平。卡加利教育局访问了超过700名家长，不少人表示孩子因为缺乏资源而被幼儿中心或者学校拒收，有家长被迫辞职照顾子女，甚至负债支付治疗费用。亚省政府自2022年起停止公布轮候数据，社会服务厅表示2026年度已经向计划拨款 2.71 亿元，正检讨制度。省政府年报显示，活跃的个案由两年前超过20000宗减至18584宗。倡议组织 Inclusive Alberta 指出，残障儿童家庭支援计划原本旨在避免残障儿童因为缺乏支援而进入寄宿系统。Mary Reynolds 则警告，儿童错过早期介入时机，将会增加家庭及社会未来的负担。一班原定由美国 Denver 飞往卡加里的西捷航空航班，在星期四因为轮胎故障紧急终止起飞，机上的乘客安全疏散返回航站大楼。西捷航空证实，编号 WS1571 的航班当日下午在 Den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跑道上面发生事故，机组人员按照既定的程序迅速应对，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机场应变人员随即到场，据悉客机阻则主起落架两个的轮胎疑似爆裂损毁，控制塔向机师表示飞机阻则主起落架两个轮胎已经爆胎。 Denver 国际机场发言人表示，事故在中午12点半左右发生，在8号的跑道所有的乘客其后由接驳巴士送返客运大楼。航空公司未有公布机上乘客人数和事故的原因，但是表示所有乘客均已经安全离开机舱，并已经协助受影响的旅客重新安排航班。西捷航空表示正尽快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后续的安排，并感谢旅客的耐心和理解。卡加里21岁男子 Curtis Baker Spence 因为去年暴力袭击卡加里公车局巴士司机，承认抢劫及违反保释条件，在星期五被判监4年。由于已经被羁押13个月，获扣减刑期之后相当于已经服刑约20个月。法庭同时颁令禁止他未来

0: 年持有武器，终身禁止持有受管制枪械及弹药，并需要与同案的被告 Derry Flat 向事主赔偿32,000元。案件发生在2025年5月14日的凌晨，67岁的巴士司机Amaji Guru 在卡加里东北区执勤期间，两名乘客因为不满搭错车要落车，司机随后发觉车身有怪声，落车查看，两名乘客分别以伸缩警棍施袭并抢走他的手机和以利器参与袭击，涉事司机伤势严重，至今仍然未能复工。法官指出，案件涉及极端武力、使用武器以及受害人正在履行职务等加重了刑责因素，因此判监4年。宣判前，代表公车的员工工会在市政大楼外集会，要求加强保障前线员工的安全。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亦都到场声援，重新袭击公车司机应该面对监禁。另外一名被告 Derry Flat 已经承认严重伤人及违反保释条件，将会在8月21日判刑。卡加里公立教育局持续面对代课教师短缺的问题，教师组织警告情况正在加重教职人员的工作压力，影响学校日常的运作。数据显示，本学年至到3月底，卡加里公立教育局代课教师的空缺率达到 19%， 4月更升至 20.3%。其中一星期平均每日有209个代课需求无人填补，空缺率高于过去两个学年。亚省教师协会主席 Jason Shining 表示，代课教师短缺已经持续多年，不少教师被迫牺牲备课时间来代课，校长及行政人员亦都需要亲自授课，增加了教育系统压力及教师的疲倦。他指出，亚省政府今年新增了476个课室复杂情况支援团队的职位，不少由原本的代课教师填补，令到代课人手进一步紧张。卡加里公立教育局表示，已经增聘超过118名教师加入课堂及支援团队，其中不少是来自代课教师名册。教育及托儿厅厅长 Dimitrios Nikolatis 办公室表示，省政府正透过加快师范生的认证、招聘及留任计划等措施增加教师的供应。当局指出，亚省每年有超过2100名新的教师毕业，另外大概有800名外省的教师加入，以协助学校应对人手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3: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5: 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着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咧喺我嘅直播室入边咧，请你一位嘉宾咧，喺我以前旧嘅节目时段咧都上过嚟好几次噶啦，都系一个我自己好喜欢嘅 topic 啦。因为我系一个中意饮 tea， 但系我又唔够人哋咧，人哋系个 tea expert， 系 Claudia C。Claudia， 早晨啊！
6: 早晨啊 ，Deborah。
5: 系啊，欢迎你嚟到我嘅新嘅节目时段，
6: 好开心啊！
5: 系啊，咁今日咧就因为咧，我永远喺度煲我啲社交网站嘅，见到边个去咗边度咧，我就已经第一时间，人哋未放完，我已经 book。定下先 ，Claudia 翻嚟，因为咧你就去咗一个而家我哋都可以大大话话都大家都认可噶啦，已经即系计呢个日本以外咧最受欢迎去玩嘅地方咧系中国。
6: 系啊，真系，因为而家真系好比较方便咗啦，同埋大家发即交通啊，各样嘢配套啊，但系嗰啲 culture 啊 history 嘅地方亦都好浓厚，所以其实系一个好有趣嘅。嘅旅行地点嚟
5: 嘅，系啊，咁或者我哋褪翻后一步啦。咁啊 ，Claudia 其实系一位嘅茶嘅专家嚟 ，tea， 我哋英文话 tea connoisseur， 我哋Justin Kiss 听众朋友 miss 咗啦，或者你讲少少呢一方面关于你

0: 自己。OK， 咁其实呢我就係、是、一个 certified 嘅 teaching Molly 啦，就即係比较我自己係比较鍾意中国茶嘅，但係我亦都希望可以学到比较多方面嘅，所以就係一个 certified 嘅 teaching Molly， 另外都係一个中国嘅茶艺师嚟嘅。所以如果你鍾意飲茶呢，可以随时搵我飲茶㗎。
1: 係呀，咁 Claudia 对中国茶係非常之係好有研究，所以喺我个节目度分享过好多次，你会搞好多茶嘅会啦、嗯你亦都会去好多地方去啲茶庄去睇㗎喎。
0: 係呀，因为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茶飲茶呢只不过係第一步嚟嘅啫。我慢慢当你接触得多呢，你好想知道係背后嗰啲做茶人嘅故事啊，或者当地嗰个气候啊，即係所以去到飲嗰杯茶嗰个滋味係特别唔同㗎囉。
1: 係呀，咁或者亦都有啲朋友未必知道，原来做一个 Tea Sommelier 係可以 certify 㗎喎，可以攞一个正式嘅一个点样广东话讲，
0: 一个认证咁啦，即係你要读咗之后要考试。咁呢一个呢就係、是、一个比即我又觉得啊，如果你鍾意飲茶唔係一定要走呢个方向嘅。我自己鍾意呢就是、因为比较一啲 systematic 嘅办法去有系统咁去学习啦，同埋真系涉猎到唔同国家嘅，因为茶其实系源自中国，但系已经系将变咗一个全世界一个 culture， 每一个国家都有佢唔同嘅历史啊，或者饮茶嘅方法啊，所以其实系好有好，每一日我觉得都系学紧新嘅嘢嘅。
1: 系咁啊，阿 Claudia 咧就有个 cousin 啦，亦都系上过嚟我个节目，大家会记得噶啦，抹茶专家咧。就是 Jan 啦，我都唔知道咧，即系我一般见识，原来抹茶系 come from China originally。
0: 系啊，真系呢、這个其实好多人一听咧都会好 shock 嘅，其实就系喺宋朝咯。我哋而家穿越翻去宋朝啦，宋朝嗰阵时咧，其实我哋中国咧饮茶嘅方法咧，都系将佢磨成粉，再用一个扫啦去发嘅，所以其实我哋中国人先系第一个饮抹茶嘅国家啦。咁当时日本人咧就即系好多啲佢哋嘅monk 啦，
1: 啲出家人啦，
0: 出家人啦、啊，嚟好多学习去中国文化，因为其实宋朝系一个好浓厚、好文化、好鼎盛嘅一个时期啦。咁佢就当时就将呢一个茶文化带翻咗去日本。咁当然啦，佢翻咗日本之后有佢哋嘅发展方向啦。而我哋中国茶艺咧，就由抹茶转移到而家一个叫圆片茶咁样啦，去到明朝。
1: 系啦，咁、而你自己中意嘅咧就系圆片茶啦，你中意揣摩呢一方面。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最大分别即系中国茶艺啦，同埋日本茶道啦，佢最大分别就系、是、日本茶道可能系即系比较注重嗰个仪式感同埋嗰个嗰个过程，因为佢哋系如果讲紧系茶道嘅话，佢系净系得抹茶、绿茶一种。而中国茶艺呢，我觉得因为我哋个时间发展嘅时间呢系上千年，已经由一个即系可能比较ritual 少少嘅方向，
1: 好有仪式嘅。
0: 仪式嘅，即系之前其实去喺唐朝嗰时都系好有仪式感嘅。去到一个慢慢一个变咗简约一个功夫茶，好淨系用四样嘢唔同嘅茶具已经可以做到一个茶席啦。嗰、那个 focus， 即系嗰个注意力呢就系、是、放返喺个茶里面啦，因为有好多种唔同嘅种类嘅茶啦，同埋系嗰个人同人嗰个嗰个联系啦，所以其实联合国亦都喺2023年嗰时咧，就系、是、declare 咗中国茶制造茶呢个方法啦，同埋嗰个喺社会里边茶嗰个角色咧，系即系系一个叫做非遗文化嚟嘅，所以系一个系好值得大家去，即系唔好可能大家觉得啊、哎，我成日都饮茶噶啦，但系其实背后其实好多故事啊，好多历史，好多文化喺里边噶。
1: 系啊，咁所以咧，
0: 其实就去咗几笪地方嘅，咁因为其实我本身就即系头先我都同阿 Debra 分享过，就系话我教中茶嗰时系即系真系去研究埋去当地个茶人啊，背后嘅故事啊，咁。同你就咁去一间铺头买嘅嗰个感觉完全唔同嘅。咁今次呢我就去咗，首先我就去咗武夷山嘅。咁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武夷山可能比较出名嗰个茶呢就係、是、一个叫做武夷岩茶。或者大家有啲咩嚟㗎，或者

0: 要有聽過呢，可能係大紅袍啦，咁呢一個就係會比較出名啲嘅一隻烏龍茶嚟嘅。
1: 係烏龍茶 is also 你個 favorite 啦，我知道你係好鍾意飲烏龍茶。咁樣你點樣由溫哥華 end up 喺呢個武夷山，我又好想知道喎。因為我知道有trains 嘅，但系你又点样安排呢件事呢？
0: 其实就因为而家即系有晒高铁啊，各样嘢系个配套系好简单嘅。咁首先我喺温哥华咧就直接飞咗去上海先嘅，然后喺上海其实就即刻可以搭高铁，即系我 actually 住咗一晚啦，然后就搭高铁啦，三个几钟已经系去到武夷山。
1: Where is 武夷山？
0: 武夷山系喺福建。嘅喺北嘅福建北部啦，叫做或者叫闽闽北啦，佢喺嗰个
1: 系啊。咁嗰度就出名咩咧？
0: 佢咧首先就出名。你如果咧喺上网一查咧，一打武夷山咧出嚟嗰啲咧，你就会见到嗰啲好有中国特色嘅直即系直上直落嗰啲岩石咁样嘅山。佢、其实咧就系、一个亦都系一个联合国保护嘅一个地区嚟嘅，因为佢个生态啊各样嘢系好特别嘅。你一打武夷山，你就见到哇系啲山系直上直落，系直头系真系山水画，即系中国嗰啲历代嗰啲古人啊，或者一啲artist 去画出嚟嗰啲，即系就系喺嗰度。
1: 系啊，唔系假嘅，佢真系画，系原来系真系有呢个景象出现嘅，所以好靓嘅嗰度。
0: 系好靓嘅。
1: 属唔属于僻咧？武夷山即系远，难唔难去咧？
0: 而家有机高铁咧就好容易去嘅。以前即系我同翻好多啲老前辈啊，哇！你以前要去啊，真系好又要熬巴士啊，又成。但系而家你佢有晒有高铁啦，亦都有飞机嘅。咁佢曾经喺香港都有直航飞去武夷山嘅。咁但系所以而家其实系好方便嘅，
1: 系。好啦，咁你今次去武夷山，除咗睇风景，其实就系去边度咧？
0: 其实主要咧都系去搵翻我啲茶朋友啦，做茶嘅朋友啦，因为其实同佢哋好多交流咗好多，亦都同佢哋即系品尝过好多佢嘅茶之后，亦都其实武夷山呢一个我谂
1: 即系佢有茶嘅嗰度，
0: 系啊，佢系一个好出名出产武夷山岩茶嘅地方嚟嘅，咁、尤其是系近呢十几年啦，武夷山岩茶其实就越嚟越火啊，应该系话，所以其实亦都。令到我係好想真係直接去睇返，因為點解咁火熱呢，同埋係點樣去分真假呢，因為其實你知道一啲產品一比較pop 即係流行嗰時呢，就會好多唔同嘅地方就話我都係武夷岩茶，咁你究竟係點樣分呢，咁即係真正去到嘅話，你就會去睇到好多平時可能你買茶未必會接觸到嘅嘢咁囉。
1: OK， 咁你就住喺武夷山啦？
0: 係啊，即係住，咁同埋因為好彩就有啲朋友喺嗰度啦，咁就問邊度好啊。其實武夷山本身佢嗰個市呢，佢我哋住主要住嗰度呢係叫做一個叫三姑嘅旅遊區啦，佢叫做，但其實好細嘅，因為我哋其實喺嗰日係行嚟行去，喺嗰度行嚟行去嘅。咁其實佢嗰個風景區都唔係算好大嘅，即係佢 OK， 我之前其實有分享過嘅武夷山岩茶咧，就特別在咧佢係有分茶係喺正岩啦，正岩就係佢好核心地大產出產嗰啲岩茶，然後出少少咧，佢就叫做半岩，再出啲就變咗州茶噶啦。咁其實佢核心地大都唔算好，即係唔會話大到好誇張嘅。但係真係去到之後，你就會覺得，因為其實我都去過，譬如台灣啊、潮州唔同嘅茶山嘅，但係武夷山嗰、那個。个地势全部，即系你就会明白，哎呀，点解武夷岩茶咁特别嘅呢，个滋味原来就真系喺嗰种咁嘅环境先可以孕育到出嚟嘅。
1: 即系所以武夷里面咧，武夷山都有好多品种嘅茶，你要去唔同佢嘅区域就去品尝。
0: 佢就有好多唔同品种，同埋佢系。有啲品種比較出名啲，有啲冇咁出名嘅。咁你去到呢，你就會同埋有啲可能你喺市面上都比較難買到嘅。有好多譬如去製茶，有啲好得意嘅，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去咗咁多唔同茶山嗰個感受就係、好多製茶人呢，佢哋自己呢有啲可能好得嗰棵樹，可能佢好時好老嘅樹，可以好特別嘅品種，佢做完呢佢未必會攞出去賣，因為一來可能係太罕有，二來可能即係個價錢會貴，三來佢自己會覺得好想。

0: 最好，因为你自己攞最贵嘅茶出嚟自己一个饮，其实系好饮，但系嗰个感受冇咁强嘅，所以系有好茶咧，或者系好嘅嘢，大家一齐分享嘅。
1: 咁系去一啲茶庄定系去一啲铺头咧？今次喺呢个武夷山，
0: 其实好多嘢嘅。嗱，主要我第一样嘢就系我一定要即刻走上去武夷山行行个山先嘅。咁我嗰个朋友咧就即刻就带咗我去一个叫鬼洞嘅地方，但系唔恐怖噶。其实咧，其实我讲翻少少啦，武夷山其实武夷岩石个特色咧，就系因为佢喺啲岩石中间，佢唔系真系生喺啲岩度，佢反而系喺嗰啲山谷岩同岩中间嘅山谷嗰度生长嘅。咁所以咧，佢变咗，譬如入唔会成日会好 protected 啦，唔会俾啲风啊吹得好犀利，或者系唔会话晒得好犀利，因为佢有好多岩石去
1: 挡住
0: 啲太阳咁样啦，同埋佢会有好多嗰啲岩石嗰啲流水咧去滋养住佢哋嘅，所以其实佢点解
1: 好特别嘅情况之下生长
0: 系啦，所以就会即系其实武夷山有啲人啊攞咗啲品种去第二度地方种咧，系种唔翻嗰个味出嚟，因为其实一定要喺嗰个水土先可以有嗰种，啲人就话啊，我饮多啲岩稳。或者系啲，其实我就觉得系可能佢系因为个矿物质嗰个含量比较高啲嘅嗰啲茶，所以你饮出嚟会系有少少，有啲朋友就好似饮咗石头嘅味道、哦，或者系好似饮咗啲青苔嘅味道、哦，咁即系会系好多好特别嘅滋味咯。
1: 系 ，Oh my goodness 啊！咁你行完呢个武夷山咧，就去搵呢啲茶庄啦。
0: 系啦，咁我哋就一路行一路喺度赞叹，真系你望任何一个地方咧都好啦，因为其实真系嗰个你会亦都会觉得啊，我真系好一个人类真系好渺小啊！即系咧喺呢度几百年几千年呢度种嘅茶，呢度即系佢哋已经系喺度咁耐，你只不过系一个即系突然间你会觉得好渺小，然后就觉得哇好宁静，同埋当时嗰个感觉，因为真系去到无人嘅地方，淨係见到啲茶树啊，少少动物啊，咁所以你个人成即係好似同自己可以 connect 翻，即係囉。
1: 都可以话係一个好 spiritual 嘅一个 moment。
0: 都可以係，因为我其实当时就同行有个朋友一起去，佢就比较係即係佢有做灵修嘅。咁佢就话哇好呢、這个嘅环境嗰、那个energy 啦，佢话佢好干净，觉得好安静咁样嘅，咁所以系好好啦。
1: 系我完全明嘅，因为我去行嗰啲庙都系咧，即刻就嗰个 moment 就觉得自己好渺小，觉得历史系一件好奥妙、好伟大嘅嘢，你好 appreciate。好多嘢，你会谂翻当年嘅人系点生活嘅咧，
0: 同埋你都谂下，哎呀，几百年前又有个人可能系做紧同一样嘢，即系你可以同佢联系翻。咁其实武夷山另外一个特别嘅之处咧，佢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庙址嘅，喺山里边，有啲无啦啦咧就会喺嗰啲岩石有个窿里边又起咗一个庙咁样，系好多好多。因为其实我谂当时亦都好多即系僧侣啊，其实三个教派嘅 religious 都有喺嗰度有啲廟嘅，咁我覺得因為佢嗰種嗰、那個比較靈性嘅感覺咧，可能好吸引到好多啲出家人去嗰度起一啲廟子去供奉啊，去成咁樣嘅。咁另外其實之前都睇咗啲前輩嘅書啦，佢哋都話嗱，其實中國茶咧好多時會係最中意採最嫩嘅，哇！我春茶第一個。第一采明前嘅第一泡嘅龙井，我最嫩嗰时，咁点解武夷山岩茶或者系乌龙茶啦，即系in general 都会系比较迟啲，因为佢系要大叶面中叶面大叶面佢先去采摘。佢就话因为可能就系因为好多呢啲唔同嘅教派啦，教到大家比较有耐性啊，就唔好话一开一出啲最嫩芽就即刻采，就反而俾佢哋发现哦，原来个滋味系可以咁好味嘅。
1: Wait a moment， 系啦，慢慢嚟。
0: 所以就真系
1: 咁我要问啦，你有冇试到咧？
0: 哇，去到嗱，去亲茶山之旅咧，大家就一定要系预咗系饮茶饮到傻噶啦。咁好多时，即系我第一次去，好耐之前第一次去啦，我第一个中谷咧，个朋友就话你一定要带好多零食喺身上边啦，因为你真系其实你饮得茶多咧，你会
1: 好快肚饿，
0: 好快肚饿。咁如果你唔食嘢咧。

0: 其實你會胃唔舒服，或者你會茶醉嘅，咁你會真係有啲，所以你成日同埋有好多時咧，好得意就係你話啊，我哋不如坐低飲茶，咁你諗住可能一個鐘、兩個鐘，點知四五個鐘仲飲緊，即係成日都係咁樣嘅，所以係我成日話啊，好似去咗第二個空間咁嘅飲茶，係啊，
1: 咁或者形容一下你覺得呢個武夷山你飲過嘅茶嘅味道。
0: 嗯，我覺得武夷山一定係，因為其實 我可能係有啲偏見嘅，因為其實武夷岩茶係我最叻，喺烏龍茶之中亦都係我最鍾意嘅一種茶嚟嘅。咁、其實武夷山你即係我今次同唔同嘅製茶人啊，或者唔同嘅茶商啦，因為其實我有去過細嘅，譬如手工茶坊啊，或者啲大型嘅企業、龍頭企業參觀咗，即係好知道佢哋嘅理念或者各樣嘢係唔同，然後最神奇咧，其實你飲落去咧係有分別嘅，即係我亦都唔係話邊個好邊個唔好，只不過咧手工茶坊嗰啲咧，你可能會真係飲到佢個層次比較豐富啲啦，同埋會有多啲特色啦，咁到去到啲大企業做出嚟嘅岩茶咧，可能就比較係一個統一啲，佢嘅味道係一定係好統一嘅，咁同埋佢有唔同，當然有啲係比較一般人鍾意嘅，咁或者係冇咁特別，但係即係日常飲係好好，所以係即係冇話邊個好邊個唔好，只不過係咩情況。
1: 有冇購物一啲返嚟？
0: 嘩，有啊，
1: 有啊，
0: 收埋咗，
1: 收埋咗，冇俾人睇，慢慢
0: 定要帶返嚟，
1: 慢慢飲，慢慢 enjoy。好，咁我哋講到呢度，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多啲好冇？咁我哋轉頭返嚟呢，繼續同大家講嘅，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3: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4: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3: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4: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1: 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同嘉宾 Claudia 上咗武夷山啊！我已经喺度 dab 紧你杯茶喺我个脑里边啊！
0: 系啊，真系去到武夷山真系非常之难忘啊！真系。
1: 咁仲睇咗啲咩咧？喺武夷山？
0: 另外咧，本来其实我就话，我唔想去做啲咁游客嘅嘢，但系不停啲人咧就叫我，你一定要去坐嗰个木筏啊！咁样，咁好啦，去啦！哇，我就觉得呢一个一定要去嘅，真系，因为其实你喺山术里边或者喺山上面望嗰啲景咧，同你真系游喺个嗰个河嗰、那个九曲溪咧，叫做，因为喺武夷山中间嘅就系一条叫九曲溪嘅河流，喺嗰度撑一条木筏，睇住啲岩石由下边咁样望翻上去，然后你真系会见到，咦？点解佢哋有唔同嘅名？我真系见到嗰啲形状，同埋真系好宏伟。而另一个特别之处，你一路行啊，呢个第一个弯，第二个弯，好多啲诗人喺嗰度提咗诗嘅，真系嗰度，所以系哇，真系同你喺就咁喺个山度望落系完全唔同嘅。
1: 系本来唔识写诗，突然之间都好想去作翻一首诗咁样样，即系个环境气氛系好靓，
0: 好好靓，好平静，同埋即系你唔即系。有啲懶懶地就可以睇曬好多唔同嘅山崖啊，咁樣即係唔使自己行到暈。
1: 你去嗰陣時個 weather 係如何？我
0: 嗰時係三月中到，其實個 weather 係啱啱由都凍凍地嘅，即係嗰個温差係大嘅，但係嘅天氣唔錯囉。同埋三月呢，其實就係佢哋啱啱採，因為佢哋四月先開始採茶嘅，都叫做淡季，咁就變咗呢，你唔使同咁多人一齊逼。
1: 係呢個係相當之緊要，去過中國玩嘅朋友就會知道啦。我哋即係外來去嗰啲呢，係一定要揀淡季，因為佢都唔需要外來遊客，佢自己本土嘅人都多到不得了，今次係大開眼界，你要同 local 去爭去睇啲名勝古蹟嘅。
0: 所以因為真係，所以就一定係睇清楚係淡季先，如果唔係就變咗會比較，即係好多嘢都要好緊張咁樣咯。
1: 係啊，我諗啊，跟住啦，喺武夷山之後，咁啊下一站啦。
0: 下一站咁我哋飲得茶咧，又梗係要睇埋啲茶具噶啦。

0: 自爱、
1: 啊。哎呀，我自爱。其实我成日都有少少讲笑咧，就系我中意饮茶，其中一个原因亦都系啲茶具。嗯、好似人哋中意买手袋咁，但我唔中意买手袋，我就中意买茶具。系啊，因为其实茶具嘅饮茶咧，你唔同嘅茶啦，或者唔同嘅季节啦，唔同嘅个茶会嗰、那个主题唔同啦，你其实都要有啲唔同嘅配合嘅，所以其实即系屋企有啲人话啊，你使唔使咁多个唔同嘅茶壶啊？系要嘅，因为真系
0: 要嘅，
1: 系啊要噶，所以系同埋系你会觉得一个茶壶你可以用好耐噶嘛，咁同埋同人哋一齐分享系好开心嘅，咁所以。讲饮得好茶，我哋梗系要睇埋啲茶具噶啦。
0: 系，咁我跟住去咗边度咧？
1: 我哋就去咗之后就过咗去景德镇。
0: 哦 ，on my bucket list。
1: 啊，真系不得了！呢个景德镇真系去到，首先你一定预咗咧系睇到花多眼乱嘅，因为其实佢叫做千年瓷都啦，咁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好多时可能你买。屋企你睇下屋企嗰啲餐碟啊碗碟啦、啊，拎砖面咧、啊，你有时净系写住可能 Made in China 之余，佢有时会写住系景德镇嘅、嗯，因为其实佢真系一个系好出名啲陶瓷嘅地方嚟嘅。
0: Where is it？ 你喺武夷山，你上咗北边，
1: 佢喺武夷山系向翻少少东北嘅方向度咯，佢就叫做系佢系喺一个叫江西省。
0: 嗯，
1: 咁武夷山其实。另一样嘢就系、是、啲嘢都辣辣地，但系原来去到景德镇你先至知道乜嘢叫做辣。
0: Oh my goodness！
1: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喺武夷山嗰时，其实都认识咗啲景德镇嘅朋友，啱啱就有介绍，佢就喺度讲开，你哋嚟到江西你就知噶啦。
0: Oh my goodness！
1: 因为我就话啊，咁其实我都有去过云南啊，嗰啲四川嗰啲系咪我嗰啲我都得。高喎，佢話：，嗰啲係冇小兒科啫。
0: Oh my goodness！
1: 係啊，咁佢哋個辣係，即係我覺得，譬如四川嗰啲咧，可能係麻啦。
0: 嗯，
1: 佢嗰只辣真係，我就去到我已經好保守噶啦，去到啲即係叫嘢食嗰陣時啊，我要微辣的，哇！點知真係～辣到，但我觉得都要大家都要试一试嗰只辣，原来可以去到咁辣，
0: 身水身汗啊，眼泪鼻涕全部出晒。
1: 啊、因为其实我本身唔系话真系食得好辣，而佢嗰只辣真系系一啲好唔同咯。但佢其实佢有好多嘢都很好好食嘅，譬如大家去到一定要食，我自己最中意佢有个黐饭啦。但系黐饭之余咧，佢里边又会有好似一啲类似麻薯嘅嘢，所以烟烟韧韧咁样，好好食嗰个真系好好食，未食过嗰、那个
0: 系啦。好啦，咁啊，景德镇出名嘅陶瓷啦，咁你就去咁。佢系即系我听啲朋友讲有啲 museum 啦、哦，但系周街周行又有得买。
1: 你真系每一个角落都系关于。其实你去景德镇咧，你就唔好预咗系冇风景睇嘅，基本上因为沙尘滚滚，因为好多人喺度烧紧好多柴，即系譬如有柴窑又有电窑、气窑去烧紧嗰啲陶瓷，所以你去到咧系比较干，一来佢嘅气候都干燥嘅，当时亦都3月可能又比较干燥啲，因为而家我知道个朋友话好热啊，但系当系好干燥，同埋好多你觉得好多沙尘，同埋你觉得哇喉咙好渴啊，因为可能好多嗰啲尘粉啊、嗰啲瓷粉喺附近，所以如果大家去景德镇去旅游咧，带定好多唔同嘅润喉嘅嘢，因为当时你去到咧，其实每一间去到食嘢嘅地方都有，譬如有雪梨水啊，有马蹄啊嗰啲。
0: 咁大个女未试过饮咁多雪梨水。
1: 系啊，每一餐都要饮，有时要外卖拎一杯咁样，因为你真系觉得个喉咙系好渴啦，比较咁嗰个系觉得比较难忘少少。但系咧，我今次喺我去过最城市中心住嗰时呢，其实我就 book 咗一晚呢，就喺一个陶瓷家屋企住。佢呢其实都唔算话郊外，其实可能30分钟。
0: 可以同一个陶瓷家住？
1: 係啊。
0: 即
1: 係
0: 佢搞一个类似 immersion 咁样 immersive 嘅经验。
1: 佢就其实佢嗰度系佢自己屋企加工作室咁样。因为其实佢少少佢个 back， 佢嘅背景呢，就系佢本来喺武夷，即系喺个景德镇个市里面啦。咁当佢慢慢佢就想觉得哎呀，太好挤容，因为其实景德镇系即系大家去朝圣，个个譬如系本地嘅陶艺人啊，或者喺外来陶艺人都会去景德镇，其实好挤容嘅去到。咁佢就慢慢觉得，哎呀，我想去，同埋佢又想有即系开始有个家庭啦，又而家佢有两个小朋友，佢就搬咗出去，其实都唔系话好远。

0: 可能二三十分钟车已经去到佢屋企㗎啦。咁但係真係喺一个村即係一个村庄里面嘅係冇嘢嘅黑掹掹嘅里面。咁然后去到就喺周即係因为佢陶瓷间屋企啦，每一个角落都有唔同嘅陶瓷啦，因为佢先生就係比较鍾意有做，佢又会做金工啦，又做嗰啲雕塑啦，又做茶具咁。咁然后喺佢屋企都好多唔同嘅位係可以飲茶，又用柴火即係炭炉啊咁样。
1: 今日就係呢个位
0: 係
1: 享受呢一种茶，听日就嗰个位
0: 係
1: 好有味道啊。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即係大家时间许可啦，唔使即刻话冲去个 city 里面呢，其实可以去搵一啲唔同嘅，即係远少少嘅。
1: 即係包埋伙食有埋有得住。
0: 係啊係啊，咁你可以去真係感受一下，即係即係你睇你鍾意啲咩呢，咁我哋又可以同佢飲茶交流。
1: 咁但係佢係一个整陶瓷啦，咁茶佢又懂得嘅。
0: 哇，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鍾意整陶瓷人好多都会鍾意咗飲茶嘅。同埋我諗你因为你譬如喺呢景德鎮，尤其实同武夷山其实好近嘅咋嘛。即係都会有啲朋友係将茶带去大家嘅身边啦。咁其实佢除咗飲茶之外呢，仲正就係即係朝早呢佢係用佢自己做嘅陶罐炒嘅咖啡泡出嚟俾大家飲。嘩，即係好自給自足嗰个感觉。但係你去到嗰度即係就会见到话佢哋嘅生活里面真係将即係陶瓷其实唔係话淨係一个艺术品嚟嘅，其实係一个好生活化嘅嘢嚟嘅。咁所以就係可以咁样去感受到囉。
1: 咁你喺景德镇住咗几耐呢？
0: 我住咗前后四晚嘅。咁住咗一晚喺陶瓷家屋企之后呢，我哋就搬返出去，我住呢就叫做一个叫三宝村嘅地方。我都好推介大家嘅，因为其实三宝村就比较好似唔係话最中心，但佢本身呢已经系变咗一个即系陶瓷嘅集散地，里面其实有唔同嘅美术馆啊，唔同嘅陶瓷工作室啊。其实我点解住三宝村，因为我有一个好鍾意嘅陶瓷家嘅工作室就喺嗰度，咁我就我住三宝村容易啲去啊，咁就所以就系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嚟㗎喇。係啊，
1: 买咗啲乜嘢啊，睇咗啲乜嘢，你一定唔会你一定唔会空手返嚟嘅。
0: 我哋咁其实你去得景德镇就一定预咗会带少少战利品返嚟㗎啦。但我觉得我都好忍受。其实有一样另外一样嘢就係，其实当你去到有一啲譬如陶瓷市集，你係见佢嗰市集唔係话哇一啲杂架摊，佢係真係有唔同㗎。呢度係一啲非遗嘅陶瓷人嘅 section， 一啲呢就係一啲新进嘅陶瓷家，好多你有几百几百档。当你见到咁多，我觉得反而我有少少好似 overwhelm 咗，唔知点样去选择。所以其实我唔算买得太多，但系亦都系咁样睇到咧，话觉得啲人真系嗰啲工艺系好，即系就咁。其实佢哋喺坐喺度，好轻松喺度倾紧偈，然后喺度画嗰啲青花瓷，系细到咧，哇！我都唔知佢啲眼系可以，即系觉得哇！好犀利，即係你可能譬如喺外国有个咁样嘅人，啲人已经话话，因为佢成条街嘅人都喺度咁样做緊，你就觉得係好有少少好似好梦幻。
1: 我都完全明白你讲咩，你用 overwhelm 呢个字係佢真係好啱好贴切，样样嘢都多。多嘅时候，咁你又唔熟行嘅时候呢，你係真係得个睇字啦。即係去到嗰个位呢，我都经历过，即係去到嗰度呢，本来以为好容易，唔係囉。咁唯有就抽返个身出嚟睇算啦。
0: 係啊，同埋其实真係有啲好多嘢，其实我反而觉得唔一定要买嘅，反而真係你係去嗰个经历啊，认识到嗰啲人啊，嗰啲。
1: 但佢都有个出名嘅 museum
0: 啊。哦，有啊，嗰、那个我觉得大家如果去呢，我觉得起码要一日係专责係去睇 museum 嘅。咁我就其实揀咗係有好多唔同嘅，我就揀咗两个。咁第一个一定係去景德镇嗰、那个佢叫景德镇博物馆啦，咁佢就里面呢有好多唔同朝代嘅展品啦，同埋佢又讲返好多景德镇本身嗰个历史嘅。咁你就同埋係但係make sure 大家係早啲去囉。嘩，真係人头涌涌到晕，即係头都晕。我已经係三月几嗰陣时係都唔係旺季，都嘩人多到晕低啦。咁同埋呢嗰個值得去呢，就係佢另外會有好多

0: 别嘅展览啦，咁你去到就慢慢睇，咁样就坐下睇下坐下咁。另外呢，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我都几推介嘅，就係、是、一个佢叫做御窑嘅地方啦。其实佢已经变咗好似旅游区咁，但佢一个有一个 section 呢，就係讲緊御窑，即係御窑即係讲緊以前嗰啲皇帝帮皇帝烧瓷器嗰啲 imperial kiln 嘅位置嚟嘅，咁、你就会即係又睇返好多历史啊，好多哇原来见到哇原来咁夸张㗎喎，当时即係要唔係话求其我识做手艺嘅得㗎，係好多唔同嘅要求啊，同埋佢哋亦都将嗰度活化咗，整得好靓㗎，所以即係一定要，我淨係嗰一日淨係去咗呢两个地方已经行到够远。
1: 係啊係啊，你冇讲错，因为呢佢哋当地嘅人都咁 appreciate啲歷史文物，我唔發有幾次行 museum 咧，我聽到佢哋啲當地本地人自己講：啊，我哋真係我哋好有福氣，我哋有好多歷史文物嚇、啊，即係佢哋自己都會 travel within the country， 即係去睇。所以我哋啲遊客係要逼嘅，要同佢哋去爭位睇嘅。
0: 所以真係盡，尤其是嗰個博物館，真係盡，因為佢可以 book 朝頭早或者下晝、一定要早啲去。
1: 有冇睇嗰啲透明嗰啲陶瓷？
0: 有啊，嗰啲叫佢叫玲瓏瓷，真係你真係睇到。觉得同埋你有啲好，即你睇翻以前啲人嘅佢嘅嗰啲谂法性啊，觉得哇，其实佢哋都好现代嘅做嘅嘢，你就会觉得哇，好系啊，即系大开眼界。咁同埋你会睇得多之后，你就会慢慢你就知道点样去分边点系好嘅陶瓷，或者系啲点解系冇咁好啊？咁就听唔同嘅人讲翻啦，咁佢就会介绍咁样去。
1: 系啦，咁就冇买 T set 啦。
0: 有嘅
1: 一定有嘅
0: 有嘅，因为其实呢我最鍾意嘅一个陶瓷家啦，其实我喺呢度已经买咗三隻佢嘅盖碗嘅，咁我去知啫，咁之后其实我都已经喺微信有同佢，佢 actually 佢系一对夫妇嚟嘅，我就同咗佢个太太呢，因为佢先生呢就係好比较内敛，佢做我鍾意嘅就係先actually 两个佢嘅嘢都好唔同㗎。先生做嘅佢做好多啲佢鍾意做啲比较话佢觉得话应用嘅茶具啦，啲杯啦，啲公道，佢就唔係咁鍾意做啲艺术性嘅嘢。但係呢佢将嗰个做个盖碗，係你知道佢係嗰啲係好仔细，即係每一个嘅形状成成，佢都系做得好meticulous 嘅、但系佢系 creativity 系喺嗰啲油嗰度，佢啲油系一啲佢自己调嘅油出嚟嘅，所以佢每一只每一批烧完出嚟咧，佢话下一批我未必做得翻出嚟嘅嗰个，
1: 咁啊 make it unique 咯，
0: 系啦，我就觉得佢虽然佢喺做出嚟个形咧系好 restrain 啦，但系佢系佢个奔放就喺佢嗰啲油嗰度，咁佢太太咧就系、一个同佢系完全系两 oppo， 即系嗰啲opposite 嘅，
1: 好极端嘅，
0: 好极端嘅。咁我太太就系好开朗啊，可能佢年纪细个先生啦。咁同埋系真系好，佢做嘅嘢系佢好中意做一啲雕塑，系好有啲玩味。我就买咗一个咧，佢系根据我哋中国咧喺汉代一本书叫《山海经》，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系关于讲一啲唔同嘅怪物嘅。佢就用嗰个《山海经》一啲灵感咧，做咗一啲鬼怪美人鱼咁。咁、虽然好古怪，哎呀，下次我一定 send 啲相俾你，我下次带埋俾你睇。佢虽然古怪嘅，你睇清楚佢嗰啲。啲细节系好夸张嘅，所以你知道佢哋两个虽然系好唔同，但系嗰种即系嗰啲匠人精神同埋嗰种即系对自己嗰种要求咧，同你嗰啲譬如大量做出嚟嗰啲又好唔同咯。
1: 系，咁所以你又喺嗰度又购物咗。
0: 系，我哋去翻咗去两次咯，即系其实我去完第一次买咗少少，咁我其实都谂住，之后仲有得睇，点知？最后都要，我要再翻嚟揾你哋啊，咁样
1: 咯。因为又倾得好啦，又靓啦，哇 ，sounds amazing 吓！嗱，呢啲相咧，你系一定要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分享下。咁啊 ，Claudia， 我哋讲到呢度，因为仲有一站，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翻嚟，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

0: 点之路。
1: Debra Moore， 摩登迪宝娜。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好开心啦，系争茶啫 ，Claudia， 我哋
3: 系咯，次次都唔记得，
2: 唔系噶 ，Claudia 上次上嚟咧都有带茶上嚟俾我俾我饮嘅吓，好啦 ，Claudia， 跟住仲有一站、哦，
3: 系啊，之后喺景德镇咧。完咗呢我哋就去咗黄山啦。因为其实喺景德镇去黄山呢只不过係好似40分钟嘅高铁好、哦、近嘅。嗰、那个方向亦都係因为我去咗武夷山之后一路向返个方向向返上海嘅。咁、哦、所以即係变咗嗰个之后嗰程係最短咁样。
2: 嗯是啊、好啦咁你去咗黄山啦黄山係好出名嘅。我未去过係有啲我哋讲
3: 下。下一站。
2: 下一站啦直头啦。
3: 係啊因为黄山係其中即係好似係中国五大是不是五大山定四大山其中之一来的嘛。咁、嗯、我去呢其实亦都唔係完全係为一个山嘅我去亦都係为咗啲茶去嘅。
2: 係
3: 啦。
2: 咁佢嗰度又有茶庄啦。
3: 係呀其实黄山呢但係其实黄山就喺安徽嘅安徽县嘅。咁安徽其实出名呢大家可能有听过祁门红茶啦。祁门红茶其实係其实世界知名嘅因为其实尤其是外国啦。阿 Debra, 你可能分分钟你返去屋企呢你睇清楚呢咦有 Keyman 嘅就係祁门红茶嚟。好、哦、多或者係好多外西茶里面嗰啲拼配嘅茶呢你都会见到里面会有寫 Keyman 嘅、嗯、所以佢係其中一个比较出名啲啦。另外我自己係好鍾意黄山嘅一个茶呢就叫做太平猴灰。咁、嗯、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啲嘅。而且你见到佢呢你觉得吓係、啊、茶嚟嘅咩点解好似菜好似菜干咁样长好大扁扁地咁样嘅。但係呢飲出嚟呢佢嗰、那个即係是比一佢好粗壮好豪迈啦个样但係飲出嚟係好细腻嗰个佢有嗰啲兰花嗰啲香味呢係好特别嘅所以嗰个係另一个我比较鍾意嘅绿茶囉係
2: 呀。咁你就去嗰个庄
3: 係啦我去呢当时我就冇去到个茶庄嘅我当时呢就去咗搵我同佢攞茶嘅一个茶朋友啦一个好係搭要睇先，我哋都要搭个几钟，因为其实我住 ，OK， 我喺黄山咧，我就住咗喺叫做碗口镇。碗口镇咧就系真系最一个其中一个旅游嘅地区啦，因为好多人上黄山咧就系会住喺碗口镇嘅。咁但系咧，我首先就唔系即刻冲上山先啦，我就去咗搵我个茶朋友，因为咁多年亦都系饮开佢啲茶，就去拜访去一个细嘅镇仔嗰度，大概一个钟到嘅车程咁样啦。咁终于见到佢个感觉都系好特别嘅，同埋咧你会见到哇，真系做茶嘅人可能真系比较朴实啲嘅，因为我咧就同佢分享咗，哎呀我因为我就买咗少少茶啦，我会带你呢只茶去，因为我之后去完中国之旅之后，其实我就去咗日本，我喺日本咧喺大阪咧就搞咗个茶会嘅，咁、我就话啊我会喺大阪嗰度分享你只茶，咁佢个先生咧，佢先生都唔系好大年纪，佢应该系40岁左右嘅啫，佢就问我啊。你去日本是不是搭船啊咁样。我就觉得即是他不是说玩嘢或者不是即是你知道他很真诚咁样问、即是我想可能在他的脑里面还是觉得是一些比较远古以前的人会搭船去日本咁样。即是当然有些我知道有些地方是可以的但是即是我觉得哇他们还是很淳朴咯那个感觉真是是啊。
2: 是。咁你就去他的茶庄。
3: 系啦，我就去咗佢茶店。
2: 啊，茶店
3: 系啦，咁就饮咗好多唔同嘅佢嘅茶，同埋佢亦都嗰度出咗啲金丝菊啦。咁就因为咧，我哋去咗咁嗰日嗰时已经系尾声啦，嗰个旅程嘅，就开始有啲好似热热地气咁。哇，啱啱好有啲菊花去下一下火，真系非常之好。
2: 咁即系你即系佢个茶嘅品种，即系佢个基本，然后再分一啲品种出嚟。
3: 佢系其实有唔同嘅茶种嘅。OK， 我哋又讲翻少少茶嘅知识先。
2: 系，
3: 其实茶咧，全部都系由一种叫做Camellia sinensis 嘅品种啦。但系品种里边佢都有唔同嘅 品種啊，點樣
2: 玫瑰花一樣啦，玫瑰花都有，
3: 或者蘋果啦，
2: 係都幾百種，蘋果有咁多種，但大家都係蘋果，
3: 係啦。咁只不過咧，去六大。

0: 茶种系点样嚟呢？就系、是、由即系好似你将一隻蛋，我炒、煎、炸，变咗唔同嘅菜式出嚟。咁六大茶种就系因为用唔同嘅茶嘅工艺咧做出嚟，而变成红茶、黄茶、白茶、绿茶咁样嘅。咁当然咧，有啲茶嘅品种咧系可能比较适合做绿茶嘅，有啲茶嘅品种可能比较适合做红茶嘅。咁所以佢就会系用唔同品种做唔同嘅茶出嚟咁样咯。
1: 系啊，
0: 咁所以去到你就会可以试到好多唔同嘅茶种咁样，
1: 包括头先你好似菜干，
0: 系、啊、
1: 有一个品种啦、
0: 啊，嗰、那个就系、是、佢叫做齿大种啊，如果我冇记错，咁佢就系、是、个叶系会比较大少少嘅，咁、但系就比较特别咧嗰个绿茶，因为但系即系我去完，其实我去完黄山咧，亦都另外一样嘢就觉得，哇，我好想喺我自己搞嘅茶活动啊，或者茶会里边介绍多啲安徽嘅茶，因为其实福建茶大家好，即系譬如头先我讲紧嗰个武夷山岩茶啊，或者铁观音啊，福建嗰个茶嗰、那个。知名度其实好高，但系黄山咧或者安徽啦，即系比较大啲，佢都有好多好好嘅茶，但系即系大家未必咁认识咯，所以就想会介绍多啲佢，其实都有好多好好嘅茶嘅咁样。
1: 系系，咁啊嗱，你又去咗，有冇去行啊黄山啊？
0: 有，去到唔行啦，真系对唔住自己啊！咁其实呢我即係头先我就讲啦，我住咗个汤口镇呢就好近黄山其中一个入口，因为佢有唔同嘅入口嘅，我就喺个南大门上。咁我就已经我就非常之鍾意，我私底下话俾你听嗰间民宿系边，因为好鍾意佢，因为其实去到佢已经系离开咗最商业嗰、那个area， 即係 kind of 可能十分钟到车程，佢就去到边边㗎啦，去到佢嗰个旅游区，咁所以就比较自成一角啲嘅。咁但係呢嗰、那个 before 我讲文山，我一定要讲下呢间民宿，就係佢嗰个装修啊，成成影整，佢係一间茶厂改出嚟嘅，然后就变成咗做民宿，因为嗰个老板娘本身系做茶，佢而家都仲有茶厂，佢就将啲茶制茶嘅搬咗第度，就将呢个位咧就做咗个民宿。但系民宿后边咧就已经有茶山啦，咁你就可以喺个茶山嗰度去睇唔同嘅嘢饮茶啦，同埋佢请咗啲阿姨咧煮。哇！我觉得今次我喺内地嘅唔同嘅住宿咧，其中一个共通点咧，佢好多阿姨煮早餐。好好食，即系好可能好简单嘅嘢食，但系真系好好食，连馒头都系自己搓粉、自己焗出嚟，咁食自己蒸出嚟嘅。所以然后你就同佢倾啊、剩啊，咁佢又好开心，又攞一啲私火嘅叶菜啊，咁然后突然间去后边茶山行，又见到阿姨喺度摘紧叶啊，我要包种啊，咁你就会即系我觉得你可能去第二啲地方未必咁多呢啲咁。地道
1: what a nice experience， 是、啊、一个好好嘅经验、
0: 啊。系啊，真系好好嘅经验啊！唯一就有啲惊就系佢，即系譬如你我哋叫个鸡汤咧，就喺后边有啲鸡咁样直接咁，但系真系好好食啊！
1: 系 啊 ，literally eating off the land，
0: 系 啊，个地供给
1: farm to table 个地供给咩俾你，你就
0: 系啦。咁同埋系好多人即系成日都话啊，菜有菜味，鸡有鸡味，真系真系嗰个味道系。好浓嘅，同埋好真系嗰新鲜度，你真系冇办法喺第二度。你就算点样空运过嚟咧，都食唔到嘅，所以一定要亲身去。
1: 咁今次你去咗三大地方啦，有冇话边一个地方嘅茶系你觉得哇 ？I'm so happy I did it， and 我买咗翻嚟。
0: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佢嘅特别嘅，咁所以都唔会话个地方我都觉得哎呀真係好啊去咗，反而係想係諗嘅哎呀几时可以再去啊，几时可以再即係同
1: 你讲嗰啲地方呢属唔属于呢，但我哋知道陪中国就有丝绸之路啦，喺下面中间嗰橛就叫做 Tea Road， 云南嗰橛就叫茶路啦，咁啲人以前就係运茶，但係你去嗰橛 part 系咪 part of 个茶路呢？
0: 其实佢 eventually 都有，其实尤其是福建啦，因为福建嗰时系福建南啦，闽南嗰边系个港口嗰边呢，就系出就系、是、对嗰时中国系会开咗朝廷啦，嗰时叫做开放某广东同埋福建两个港口俾外商去做贸易噶嘛，所以其实点解福建茶喺外国比较出名，亦都因为其实佢当时有呢个港口嘅即系优。

0: 好优势咁样咯，咁所以 that's why 即系我头先讲翻安徽咧，就反而可能少啲啲人知，但当然佢嗰个奇门咧系比较多人知嘅，即系外国人都会啊，我有听过，我饮过咁、样，所以系啊，佢都系叫算系南方啦，所以其实佢即系出产茶嘅都会同嗰个 Tea Road 嗰度有少少关
1: 系
0: 噶。
1: 系，咁但系 Tea Road 云南嗰个你应该去过啦，
0: 嗰个 Tea Horse Road 嗰度又系啦，嗰个又系一个好唔同嘅故事啦，即系真系完全即系同头先我哋讲福建啊沿海嘅地方又系好唔同嘅地方咁样咯，咁所以系
1: 唔同嘅气候啊，
0: 唔同气候啊，唔同嘅文化啊，唔同嘅人啊，但系我觉得个共通点就系、尤其是我成日都觉得系咪中意茶嘅人咧，通常就系嗰、那个我成日都会，我觉得我成日都会遇到好人噶咯，啲人话你唔惊嘅咩？有时你去到，因为有时我去到我唔会话特别 plan 咗我要做啲乜嘢嘅，我系好多时啊，我见完一啲朋友之后咧。咁可能嗰个朋友就我之后去乜去唔知边度啊，咁你去有冇兴趣，咁又去、然后譬如我头先华武夷山啦，我又去咗搵我另外一个朋友，就係、叫一个桐木关嘅地方嚟嘅，咁其实係揸两个钟去一个深山嘅，咁啲人佢唔驚嘅咩咁样，但係即係我成日觉得我一来我可能真係好好彩，但係我遇到一啲咁样嘅即係鍾意茶嘅人、即係嗰、那个成日都会有一个好好特别嘅经历出嚟咁样。
1: 係係。咁同埋各有各玩㗎嘛，有啲人就去睇 tourist 嘅嘢、有啲人好似我鍾意睇历史，咁、你又鍾意睇 tea， 呢啲自然就会揾到适合自己嘅嘢、
0: 自然就会聚到㗎啦。
1: 係真係会自然聚到你想聚。咁又仲有啲咩 tea 嘅地方你係未去过呢？喺中国。
0: 多到数唔晒，真係其实就算譬如我话我譬如潮州呢，我都会成日都会想去返，我去咗几次之后，因为其实每一次去见到嘅人啊或者你接触到嘅嘢都好唔同，所以真係好难取舍。咁但係我觉得我哋其实有比较有个优势，我哋有个语言优势呢，你容易去到即係中国去旅游，你会感受嘅嘢係可以深好多囉。咁所以即系都好，虽然我成日啲人话啊，我中意去日本，好中意去日本啊，但系我都而家都好 promote 大家，其实可以真系考虑多啲去翻即系中国旅游。我见到嘅嘢系好，因为其实好得意就系我啱啱前两日同个朋友日本朋友倾偈啦，因为佢都系好，佢自己系做好多啲日本嘅文化嘅 workshop 嘅，咁佢都讲翻其实。日本虽然即咁多人鍾意，但其实我哋啲文化全部外来嚟㗎喎。嗱，瓷器呢就係、其实係喺韩国啦，茶呢茶道呢又喺中国啦，建筑物甚至乎自建筑物好多时你睇返佢啲建筑物其实都係中国唐代嗰啲技术嚟㗎。所以即係与其成日去日本，不如有时可能去返中国睇返嗰个即係嗰个原 origin 咯，同埋系即系变咗你系又自己又有嗰个 linkage 喺度，系几特别嘅咯，系。
1: 系啊，咁嗱都 mention 少少日本啦，咁啊你都去咗呢一个去咗北海
0: 大阪
1: 啊，大阪 sorry， 你去咗大阪，咁你就搞咗个茶会。
0: 系啊，嗰、那个咧就系、是。好多时我去旅行啦，我都会即系联络当地一啲茶店啊，或者一啲茶人咧，去嗰度搞一啲茶会，因为我好鍾意同唔同世界各地嘅人饮茶嘅，所以我今次喺大阪亦都去咗一个好靓嘅中国茶店嗰度。其实佢系好细嘅，但系佢做得好特别，好的色嘅。同佢话：，我嚟咯，可唔可以喺度搞个茶？因为其实我唔识佢嘅，但系佢又好好咁样，一口就应承，好啊，嚟啦咁样。咁就同咗当地好多啲当时有七八个，我哋就喺三个钟里面饮咗七隻。我喺武夷山啦，喺安徽啦，同埋我特登咧就喺带咗香港一隻福建茶行嘅观音去同佢哋分享嘅。所以即系我系好中意同世界各地唔同嘅茶友去分享咯。所以譬如上次我去法国Nice，我又去搞咗个茶会。所以你见到我要去边个旅行咧，嚟你个国家嗰时咧，你可能就会同到我一齐饮茶嘅。
1: 系 ，How nice is that？ 咁当然咧，阿 Claudia 你喺温哥华都有搞茶会嘅。In fact， Deb Chan 我另一位嘉宾啱啱先同我讲完。